0: 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致电了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

0: 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是美国政府24号已经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
3: 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
4: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5: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4: Beginning today.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5: 根据 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4: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5: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4: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5: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面对美国进一步的升级经济施压，伊朗的军政高层24号也密集回应。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早前表示，伊朗将会继续的强化威慑，让敌人认识到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强调，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同时维护国内的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哈塔米在讲话中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必须让敌人尝到失败的滋味，让对方认识到无法从千里之外决定伊朗的未来。
7: باید دشمن رو ناکام بذارید. اینقدر باید این تلخی ناکامی رو توی کام دشمن بریزیم که بدون اینجا جای این کارا نیست.این که از اون ور دنیا بلند شه بیاد من نقشه کشور شما رو عوض کنم تو غلط میکنی ما 10 نسل 20 نسل میجنگیم و حتما نمیذاریم همچین کاری اتفاق بیفته
6: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发表讲话，称将严惩腐败。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试图通过加大经济压力在伊朗社会内部制造分歧，但类似政策过去已经多次实施，并没有达到目标。
8: مگر از اول انقلاب تا به الا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رو تحریم نکردند، مگر فشار نیوردند، مگر هر روز بر تحریم‌هاشون نیفزودند. اگر نتیجه گرفته بودند، الان وضع دیگری داشتند. تکرار اینها معلوم میشه که سرگردانند، متحیرند.
6: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讲话中表示，政府将尽全力解决民众面对的生活困难。
9: باید من بتونم مشکلات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حل کنم. باید ما بتونیم این کارو بکنیم. باید ما بتونیم به درد مردم برسیم، به مشکلات مردم برسیم، مستقل از هر سلیقه و باور و دین و قومیت و جنسیتی که هست.
6: 佩泽西强同时呼吁伊朗国内避免因政治和社会分歧削弱内部的凝聚力。他表示，伊朗内部可以存在不同意见，但面对外部压力时必须保持一致。
9: حرفامون ممکنه بین خودمون بگیم، ولی در وقتی در مقابل بیرون قرار میگیریم یک صدا خواهیم ایستاد، از آب و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مسیر و خون شهدا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6: 从伊朗高层最新表态来看，在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施压之前，伊朗一方面继续通过军事威慑警告美国，提高进一步施压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把保障基本民生、稳定经济以及维护社会内部团结视为应对新一轮经济压力的重要防线。凤凰卫视李月珍、凯姆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24号对美国新一轮经济封锁行动作出回应，称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表示，关于美国的计划，伊朗方面。

0: 而中方呼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凭借智慧与决心冲破美国制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安全官员的话称，美国的经济制裁计划是一场旨在加大对伊朗民众心理施压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日表示，即便已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但并未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或伊朗周边任何地方使用武力打击的可能性，并补充说，伊朗无法承受目前施加在其身上的经济压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之前是消息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推动伊朗重返谈判。
2: 同一个时间点，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会在25号就会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双边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等问题举行会谈。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
3: 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هر دو طرف مصمم هستند که با ابتنای بر پیوندهای مختلفی که بین دو کشور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 روابط رو روز به روز گسترش بدن در همه حوزه‌ها. خب پاکستان همزمان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ع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2: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3: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2: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 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1: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普京会见印度外长，称愿扩大化肥供应。待会儿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双方就双边合作重点议题交换意见。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进一步扩大对印化肥供应，并且积极评价今年两国贸易增长态势。
1: 苏杰生说，印度总理莫迪希望普京能够出席今年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2: 普京在会见中指出，俄印合作正稳步推进，能源、化肥、核能及高科技等领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他强调，俄方正努力解决印度农业领域面临的问题，目前已增加化肥供应，并准备继续扩大这一合作。普京还对2026年俄印双边贸易额的积极增长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苏杰生此次于23日至24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此前已与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俄印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普京去年12月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与莫迪共同见证签署29份合作文件，涵盖造船、民用核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并确立2030年经济合作计划，目标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每年1000亿美元。目前，两国贸易的96%已使用本币结算，俄方将印度视为主要能源合作伙伴。双方在库丹库拉姆核电站建设等旗舰项目上持续合作，在西方制裁压力下，俄印多领域合作仍保持韧性并呈深化态势。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三个关键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从当前接触线互撤，以及来自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
1: 泽连斯基指出，美国以及欧洲各方已经是同意此项提议，而美国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讨论此计划，但是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的推迟对基辅跟莫斯科的访问。
2: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利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乌军预备队的两个旅开始反击。

0: 和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周一，在红林湾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在24号迎来独立35周年，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和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会参与相关对话。
2: 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则以线上方式出席会议。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需要至少300枚爱国者导弹。
3: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 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and we need.And that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this package. We need at least 300 Patriot missiles for the winter and for the cold month.
2: 马克龙呼吁所有成员国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防空武器。他并警告，俄罗斯试图升级对欧洲国家的攻击，以阻拦各国援助乌克兰。其中，北约国家将成为重点目标。
4: And it's clear that NATO countries will be targeted, and the provocations will multiply.We have to follow up what we started to do in NATO in order to ensure a robust posture.
2: 马克龙同时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此外，峰会还讨论了乌军的资金需要。乌克兰今年的国防预算赤字高达270亿美元。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并建议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来填补这一缺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航运量大幅下降。他表示，乌克兰将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参与相关对话。乌克兰还将加强对黑海粮食通道的防空力量。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不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中立立场，欧盟将始终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仪式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参与仪式，泽连斯基向部分军人颁发国家勋章，现场展示乌克兰无人机等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海军陆战队的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日前以伊朗战事导致兵力部署受限为由，取消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
1: 此外，韩美外长在24号通电话，韩国方面称双方同意在有关朝核问题以及韩美联盟重要议题方面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而美方声明当中则对朝核问题只字未提。
6: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取消了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在6月就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美方投入双龙演习的兵力受到限制。发言人称，双龙演习并非被无限期取消，美韩双方仍在就恢复演习进行密切磋商，但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未来演习再次被取消，或如何弥补丧失的训练机会。对此，驻韩美军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彭博社分析指，这是首次有明确迹象证实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争已导致其大幅削减。

0: 点燃定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本月早些时候，韩国和美国军方举行代号为“一致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确称，军演像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随后，原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以“致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显示，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4号晚上通电话，双方同意保持韩美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在朝核问题解决方面的沟通与合作。韩联社25日报道指出，韩国外交部并未提及双方是否重申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则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写道：“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美韩两国需要在对联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皮克特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根据美联社在2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而这些外国人曾经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 此举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集体撤销签证行动，也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以及两名美国官员透露，除非遭到质疑或修改，否则美国国务院预计在未来的几周内就会宣布撤销那一些在2016到2026年间签发且持有人曾经寻求或正在寻求庇护的所谓 B1 跟 B2 类型的签证，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识别并且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却申请庇护以寻求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非移民签证。他表示，撤销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将会分批次的进行，而撤销签证不一定会立即的被驱逐出境。而另外一方面，大多数的庇护申请者。 尚在审理中的人员也会被重新归类，但是会失去其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
2: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举行，精彩纷呈，稍后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кваті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іта.
2: Таямні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і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接下来看到是第二届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迎来第3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还有场景赛同步开赛。机器人选手在各个赛场不断的跌倒又站起来，一场场的实战对抗也倒逼从业者持续的迭代技术，不期短板。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 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的也可能更惨。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 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9: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 只有2只、2到3只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8: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2: 再来看台风消息，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极端持续暴雨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遭遇到严峻洪涝灾害。而目前灾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立刻连线给特派广西崇左的记者杨若欣。若欣早。
10: 早上好，主持人。
11: 好，若曦，你后面道路已经是被淹成一条河流了。像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多吗？今天又是上班日，到底要怎么样纾困呢？
10: 好的，那这一次崇左的主要受灾区域是集中在宁明县和龙州县。我现在处于其中一条低洼街道的这个边缘。那其实这十几个小时呢，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本地水位上涨到下降的一个这样的转折的过程。像我身后呢，大概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水位是从20米之前，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环境，大概。
4: 在在这个我身后这个招牌啊，还有这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水位一直在有所上涨，但是到了今天早晨大概5点钟的时候呢，又开始退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目前民房的一层楼大概已经有一半的位置是泡在水里了，那路边的树也淹到了树干的位置，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会达到大概淹没过人4米的样子。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样的县城里呢，大多数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自建的民房，那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那所以本地也投入了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使用了皮划艇啊，还有水陆两栖车等这样的救援工具，昨天在连夜转移，包括特殊病患、高龄老人，宁明县大概是16000多人，龙州县转移12000多人到了安全区域。好在目前呢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和失联的情况。那我刚才说的水位下降是今天早上大概5-6点钟的时候呢，本地的民众跟我表示说，水位其实不在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而是在我左边大概2个门面10米处的样子。也就是说，目前到今天早上呢，水位是一直会在这个街道洪水有所退去，但是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情况还需要根据天气，比如说降水的情况，那本地呢将预计说，如果水有持续的降雨呢，水位还会有所上涨，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5: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在继续交流行程，交流团保留去年的传统，安排了学生进行首场足球友谊赛，增进感情。
6: 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连日除了参观当地名胜景点，也去了乌鲁木齐第三中学，与当地学生一起互动。进行交流团第一场足球友谊赛前，学生先礼后兵，一起合唱多首歌曲，顺便再培养一下默契。本次友赛采用大乱斗对赛，来自各地的学生被随机分为2队，当中他们不少人是卧虎藏龙，曾经踢过校队甚至各地的代表队等等。而在场上首次与新的队友合作，大家也马上相互做出配合，很快制造进球。
8: 一次同唔同地方嘅人一齐踢啊，首先我哋唔会有嗰啲陌生感咯，都系成个朋友感，都知道对大家点配合啊。咁佢传粒波俾我，咁我就知道佢会想去做啲咩，所以我哋就打到啲配合咯。
9: 踢得非常的尽兴，就是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球风。
1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个有些什么区别吗？
9: 新疆的踢球风格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比我们南方那边会强壮，所以会差异有点大。
6: 而难得飞越3800公里来到乌鲁木齐，记者当然也要乱入，下场一起踢球。
11: 大家常说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有带队的老师就希望这一次同学透过友谊赛可以加深对新疆的认识，输赢并不重要。
12: 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新疆一班新疆的足球员一起，可以见识一下人家的足球是怎样，自己的不足之处可以大家去互补。
6: 交流团之后会前往阿勒泰地区继续行程，期间会再进行2场友谊赛。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乌鲁木齐报道。
2: 待会来关注到是高市财政扩张政策引发的日企倒闭潮，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收盘涨跌互现 ，AI 硬件股遭遇抛售，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其中，英伟达连跌七天，创了2022年以来最长连跌天数。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分析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国公布了对于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具体方案之后，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带动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下午在记者会上面公布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计划，并将其形容为针对伊朗的经济低带。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两油均下跌超过2%，布伦特原油期货结束了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收于每桶92.17美元，德州清炼油则是收于每桶85.01美元。不过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出口量仍然较低，且估算出现明显差异。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上周表示，以七天平均值计算，目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的原油超过每日800万桶，但是多家机构给出的数字明显更低，实际出口量大约只有

0: 每日200万至600万桶。美加贸易冲突也是在周一进一步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明年1月起，将把来自加拿大的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50%。那加元对美元是下跌。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金融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本周还将迎来多个重要的市场催化因素，包括英伟达即将在周三公布的季度业绩，投资者将重点关注 AI 业务以及资本支出的趋势。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也将在周三公布。那么市场随后将焦点转向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发表讲话。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下降，据 CNBC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利用规模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 TGA 为扩大政府债券回购提供资金。那么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0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0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4号是叫停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的措施扫清障碍，但还是有其他的司法限制是存在的。最高法院就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的裁决。这项裁决之前阻止特朗普在23个民主党主政的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3月所签署的行政令要求整理公民名单，优先起诉向不合格的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且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邮寄投票的安全性，并承诺会终结这项做法。而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邮寄投票，限制措施可能会对共和党比较有利。而之前法官认为总统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司法部则认为各州起诉过早，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投票限制的法律争议预计还将会持续。
2: 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来关注日本企业的破产情况持续恶化。根据东京工商研究公司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继6月录得了1021家之后，在7月当地的破产企业数量达到了1028家，连续2个月突破了1000家的关口，也是14年来首次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但继7月份破产企业数目按年上升了6.9%，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月度新高。相关企业负债总额更是高达2363亿日元，按年激增了41.4%。
1: 仔细来看一下企业接连倒闭的成因，日元的持续贬值可以说是压垮中小企业的关键所在。而这场长达数年的日元跌势，业界早就已经命名为高市日元贬值，直接将矛头指向首相高市早苗内阁一意孤行的财政扩张所导致的政策。
2: 再来关注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相关嘉宾将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4: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3: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0000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0000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5: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APEC。

0: 系列活动、第二十一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文杰、赵伟北京报道。
2: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2026 TINA 国际音乐大赏一连两晚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顶尖歌手与音乐人聚首一堂，为乐迷献上一场声色俱备的音乐盛宴。另外，活动上也颁发了多个奖项，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勇夺人气海外团体，主将张元英更担任第二晚的开场主持，并唱出多首人气歌曲。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获颁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团体，韩国女团少女时代队长泰妍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歌手。另外，韩国女团 aespa 分别夺得年度最佳海外女团、年度最佳数位 EP， 并在年度十大海外金曲中包办首三甲席位及获得第五名。至于香港歌手张天赋就夺得年度推荐亚洲歌手。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迎来76岁生日，生日正日当天，他现身为9月红馆演唱会预热的尖沙咀快闪店揭幕。谭咏麟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4: 生日愿望呢，我就其实演唱会入边我都有个愿望喺度嘅，即系其实我哋睇到近期呢个世界咧好多天灾人祸啊，咁我梗系希望世界和平啦，同埋系我哋多啲人类多啲注重嗰、那个。環保健康啦，嗰樣嘢咯，咁呢個直接影響我哋未來嘅生活嘅，咁所以大前提方面，我嘅願望就係希望世界和平。
3: 由选秀节目诞生的男团 Long Night 突然在社交平台低调发文，宣布解散的消息。这个集合不同地区成员的男团，组团以来就话题不断，并经历多次变动。原本有9位成员，随后又加入新成员，分成 S 队及 V 队。岂料在突然宣布将全团解散，终止一切团体活动，不再以团体名义进行工作及活动，各成员也回归个人发展。对于解散消息，有网民留言感慨 Long Night 发展时间不长，也有粉丝祝福各个成员日后可以在不同跑道上继续追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需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美国政府在24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任何只要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国家、银行或者企业，都将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而现在，大约60个伊朗的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都被列入到了制裁清单，覆盖有核与导弹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Beginning
1: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2: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 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2: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1: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2: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面对美国进一步在升级经济方面的施压，而伊朗军政高层在24号已经在密集会议。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早前表示，伊朗会继续在强化威慑，让敌人认识到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另外，伊朗总统佩特基奇扬就重点强调，政府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障民生，同时维护国内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哈塔米在讲话中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必须让敌人尝到失败的滋味，让对方认识到无法从千里之外决定伊朗的未来。
4: باید دشمن رو ناکام بذارید. انقدر باید این تلخی ناکامی رو توی کام دشمن بریزیم که بدون اینجا جای این کارا نیست. این که از اون ور دنیا بلند شه بیاد من نقشه کشور شما رو عوض می‌کنم. تو غلط می‌کنی. ما 10 نسل 20 نسل می‌جنگیم و حتما نمی‌ذاریم همچین کاری اتفاق بیفته.
3: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发表讲话，称将严惩腐败。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试图通过加大经济压力，在伊朗社会内部制造分歧，但类似政策过去已经多次实施，并没有达到目标。
5: اگر نتیجه گرفته بودند الان وضع دیگری داشتند تکرار اینها معلوم میشه که سرگردانن متحیرن
3: 佩泽西将当天在讲话中表示政府将尽全力解决民众面对的生活困难
6: باید من بتونم مشکلات معیشت مردم رو حل کنم باید ما بتونیم این کارو بکنیم باید ما بتونیم به درد مردم برسیم به مشکلات مردم برسیم مستقل از هر سلیقه و باور و دین و قومیت و جنسیتی که هست
3: 佩泽西强同时呼吁伊朗国内避免因政治和社会分歧削弱内部的凝聚力他表示伊朗内部可以存在不同意见但面对外部压力时必须保持一致
6: حرفامونو ممکنه بین خودمون بگیم ولی در وقتی در مقابل بیرون قرار میگیریم یک صدا خواهیم ایستاد از آب و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مسیر و خون شهدا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3: 从伊朗高层最新表态来看在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施压之前伊朗一方面继续通过军事威慑警告美国提高进一步施压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把保障基本民生稳定经济以及维护社会内部团结视为应对新一轮经济压力的重要防线凤凰卫视李月正、凯姆森德海兰报道。
7: 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启动名字叫做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要切断伊朗和世界的经济联系。美国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立刻连线我们驻 LA 记者杨平均。平均你好。
8: 你好。
7: 所以目前美国各界对于这一次由财长筹划的所谓的经济放逐行动有哪些反应和担忧吗？
8: 美国各界对贝森特宣布经济放逐行动的反应是非常的两极。那么整体呈现出是支持强硬路线以及质疑力度和风险两大阵营。当然，在白宫和共和党方面则是高度肯定这一决定，认为对伊朗政权的经济窒息的策略能够迫使德黑兰屈服，减少进一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求。纽约邮报等保守派媒体的称赞是强烈警告，目标正确，能够切断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以色列方面当然也是拍手叫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表示说，这是对于残酷独裁政权的合理代价。那么在另一方面，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就形容这是一个绝望的粉饰门面，并表示说伊朗

0: 正在赢得这场战争，而特朗普正在输，而美国人却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包括前共和党也批评，就是说这是直接宣布了一个笑话，因为没有立即针对任何具体的实施对象而实施的制裁，而是强调安静外交以及纠正期等等这样的说话本身是苍白无力的。纽约时报则只是更像是一个警告射击，而非真正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而另外，我们看到，截至目前，包括《纽约时报》《政治报》、国会上的媒体，目前头条都关注在最高法院的裁决，而非目前贝森特关于伊朗方面最新的裁决和决定。那么，很多分析和专家，包括早前的新闻提到说，当前顾虑主要在于跟中国有关，因为目前中国是购买了伊朗超过80%到90%的海运的石油。那贝斯那次强调说，没有人能够免于美国的制裁，但拒绝点名中国的大型的银行，改以安静外交或纠正期替代立即执行的行动。业内人士就直言说，这不是经济的诺曼底登陆，而是中间地带。那么有中间地带代表的是没有真正制裁中国金融机构，零泄露的承诺就显得很有选择性。事情。
1: 这样听起来呢，美国民众已经看腻了美国打伊朗，像听起来呢，大家的反应似乎是消极和担忧。非常谢谢平俊在当地带来的第一手观察。就在美伊打打谈谈，循环陷入到了僵局之际，现在美方抛出所谓最大规模要针对伊朗的经济战的策略，这是否代表着现在美国对伊朗的不利策略会发生显著变化呢？这背后有哪些的政治考量？继续为大家请出的是美国克里多夫纽波特大学的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为大家来点评做解读。孙先生你好，
2: 各位好。
1: 你认为呢，美国这一次对伊朗制裁和过去所实施已久的制裁相比呢，有哪些的不同之处吗？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美方会把对伊朗重心转为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逐步会减少伊朗的军事行动的频次，乃至于最终停止所谓的军事打击呢？
2: 对，这个贝森特他其实并未提出针对其他国家的任何具体的行动啊，市场对贝森特的言论反应呢也比较平淡。那记者提问的时候呢，贝森特被问及为什么仅仅是给其他国家警告而没有宣布具体措施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诺曼底登陆是突袭啊，这次美方既有预告又暂时没有具体的措施啊，所以贝森特的回答是他想给各个国家时间来纠正自己的行为，不想炸毁全球金融系统，意思其实就是他知道美方的行为会炸毁全球金融系统。后果很严重啊，所以呢，给外界的感官反倒是美方的威胁是不可信的，仅仅是试试水，看看哪些国家呢更容易受胁迫。这其实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的做法，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周密的规划和安排，一直呢都是试试看再说，逮着一个是一个啊。但是美方呢，他这样的操作其实有它背后的自己的这个原因啊，因为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也意识到美方弹药的补给的速度、生产的速度可能跟不上消耗的速度，所以现在呢可能是试图以这样的经济胁迫的方式来淡化它接下来可能不太会有更多的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至少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好像是经济诺曼底登陆，实际上呢是美方军事行动进一步萎缩的信号就行。
1: 所以呢，也就是从军事打击开始转向的经济手段，也代表现在美方手中的军事筹码恐怕已经不多了。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伊朗的经济财政部长马达里扎德24号也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封锁行动做出回应，他说伊朗政府制定一项为期有2年计划，要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里扎德就是说呢，关于美国的计划，伊朗方面早就已经有所预期，并且不会再保持被动的防御姿态，而美方也应该做好伊朗随时会发动反击的准备。他也坦承，战争对伊朗的经济会造成损害，但是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了，当今世界已经终结，而全球的金融还有经济网络，并非是美国可以随意进行操控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早些时候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所以，在美国宣布启动了经济放逐之后呢，伊朗有哪些领域会首先受到冲击呢？是否有规避的方法？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来了解。李锐，你好。
3: 你好，秋婷。
1: 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伊朗官方多次说不怕经济的孤立，所以呢，你在当地了解下来，到底伊朗方面有哪些的规避方法吗？而伊朗各界目前对于这一次的美方的经济围剿，就做出哪些反应？哪些行业可能会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啊？
3: 好的，秀琴。那么其实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出炉的这样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呢，主要关键呢是切断伊朗与第三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联系。那由于呢，在伊朗的这个多年的制裁之下啊，伊朗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它组成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来规避美国的制裁。那么其中第一呢，就是用非美元来结算。还有呢，就是通过伊朗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非地下的影子网络来继续的对，这个美国呢，然后绕过石油，然后第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通过这样的，这个非数就是非美元的数字货币来进行贸易结算，其中呢需要的就是第三国的这样的转口和金融的结算中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个人或者是地下的钱庄来进行运营。那么现在呢，美国切断了这些，尤其是阿联酋。阿联酋呢是伊朗在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传统的第三国的转运，还有呢贸易结算和金融结算中心。那么在阿联酋迪拜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中间商、金融商、地下钱庄在操作。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阿联酋切断了这与伊朗的这样的贸易联系，其实是有很大的打击。同时呢，就是主要的影响的行业呢，第一呢，肯定就是伊朗的航运和石油行业。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将会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严重依赖进口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汽车制造，还有药物、基本商品，就是需要进口的这些东西呢，是因为航运的影响会受到影响。那么同时呢，第三呢就是民众的生活。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出，这次的制裁的对象呢，虽然说是要求伊朗政府来改变政策，但目前看来，短期呢其实是对伊朗呢不会产生这个太大的影响，迫使伊朗改变政策或者是屈服。但是呢，确实会对伊朗的民众的生活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长期的海上封锁已经导致了很多的原料进不来，那么很多的私人企业被迫停产，那么同时呢，这样也会影响药物短缺，还有那些依赖这个进口的食品那些国家呢，这个产业呢都会受到影响，直接会影响到伊朗民众的生活，但是不会让伊朗呢马上去屈服，同意美国的条件。那在我看来呢，就是目前的美国的这样一系列的制裁呢，关键是取决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跟伊朗有陆路的这些国家的，他们是怎么去做。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很难切断这样的陆路的联系，也很难切断边境的联系，所以呢，短时间呢其实是很难看到很大的效果。秀琴。
1: 我们相信呢，伊朗方面恐怕已经做好准备，要和美国硬刚到底了。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而面对美国制裁的压力，现在伊朗也释放出要进行强硬回击的态度。那么，伊朗有哪些的现行可行的反制选项呢？继续为大家请出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做分析。王先生，你好。
4: 哎，秀琴你好。
1: 伊朗早前放出警告称，不排除会在能源包括航运方面，要对美方及盟友制裁，要给予回击。所以你看来，伊朗最有可能会拿出哪些的反制手段吗？而这些反制措施有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4: 哎，好的，秀琴，确实如您所说，伊朗还是有一些制裁的这个反制裁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这个反制裁的应对措施，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手中的霍尔木兹海峡为筹码，那么通过伊朗所来划定的。或者伊朗来认定的所谓的友好国家，或者说相关的国家，来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身份附定，那么通过这种身份附定来绑定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反制裁的力量啊。那么比如说伊朗可以认为说某些国家没有完全的配合，或者说没有作为这个美国制裁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方，那么给予。

0: 然后也可以通过同其他国家的陆路联系来绕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监管或者说这种制裁，所以伊朗还是有手段啊，一个是绕开美国的监管措施，另外一个也会有手段和有能力来给其他的这种这个相关的国家，如果说敢于去配合或者说主动的贴靠美国的制裁的话，那么伊朗也是有手段予以一定的反制裁措施。休息。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呢，到底伊朗方面会拿出什么样有力的反制手段呢？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话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8: 我平时开噶，
7: 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突发事件解读，在美对伊的经济战在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与伊朗的多位高层举行了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天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只是恃强凌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军称还会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更拦截70多艘的商船。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与此同时，伊朗媒体24日发布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前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为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战事爆发前，但具体时间地点不详。拍摄内容据信为穆杰塔巴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另据路透社24日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已将45艘违反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邮轮列入黑名单，并将对任何与这些邮轮进行货物转运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发布消息，这些被点名的邮轮可能面临罚款、扣押和货物没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文称，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推出对伊朗经济战的同时，也试图威胁要全球各国切断和伊朗的经济往来。这种大规模所谓的四级制裁能否真正奏效？就是请出孙太仪教授为大家来分析解读。孙先生，你怎么看啊？你认为世界各国有多大程度来配合美方所谓的经济的制裁措施？可能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美国的要求呢？
4: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它其实并不一定会完全配合美方的这个措施啊，这个美方让相关国家退出美元体系。

0: 其实这个让这些国家去切断和伊朗的一切金融往来，反倒会迫使所有国家尽快寻找不依赖美国的货币替代方案啊，加速二战之后一直让美国获益的这个美元体系的崩溃。在俄乌冲突之后，拜登政府当时其实选择采用类似的工具去针对俄罗斯的，其实已经开启了美国全球这个对美元绝对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啊。现在呢，特朗普实际是在加速这个趋势。那么现在美方之所以没有立刻宣布措施的落地，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担忧啊。他希望各个击破，希望跟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领导人先通过私底下的电话的互动来试一试水啊，看看大家会不会去采取相关的措施，然后他可能才会宣布具体的细节。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美方可能会是先要出招的那一方，然后其他国家再去考虑配不配合，但是。现在像加拿大这样的盟友，美国才刚刚宣布，接下来要对它加大这个增加关税啊，这个有的时候反倒有理由让这些国家去探索和其他的，比方说欧盟这样的经济体进一步去协调没有美国在内的这样的体系，而对美
1: 是，
0: 方不予理睬了。好，谢谢。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现在美方想方设法要孤立伊朗，恐怕只会拉开盟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分析。伴随着现在美国制裁的手段在加码，伊朗国内经济和民生层面的压力也在凸显。面对国内外的多重挑战，现在德黑兰在每一核心议题方面的决策走向是否有发生变化吗？继续来请教王庆先生。王先生，你怎么看啊？如果美方这一套所谓的经济权持续在推进，认为伊朗国内社会和经济压力不断累积之下，这些因素会如何影响到德黑兰在每一关键议题上的决策选择呢？
2: 哎，好的，秀琴，确实如你所说，实际上美国的施压给伊朗的这个国内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不久之前，也就是这两天，其实伊朗国内的这个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就是一美元对伊朗货币的这个里亚尔的比价，刚刚突破了1美元比200万里亚尔，这个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实际上，对伊朗国内民众来说，也确实承受的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制裁和军事威胁的这个压力，所以在伊朗国内确实有很强烈的呼声，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各个这个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伊朗总统佩德西吉昂，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可能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很强硬的，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长，也就是这个雷加伊，他的表态其实现在来看都比较务实、比较理性，就是说希望美国先拿出诚意，那么伊朗才会愿意同美国进行沟通和接触。但是不管怎么样，伊朗的表态尽管看似好像有对话的空间。但是呢，伊朗的前提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允许美国通过施压的手段单方面的压伊朗让步，伊朗也不吃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施压和军事威胁，那么不愿意在军事威胁之下来向美国进行沟通和对话，所以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持续的顶住美国的压力。如果美国单方面的只是一味的希望通过施压和这个所谓的威胁的手段，那么伊朗恐怕不会接受美国的提议，就行。
1: 好，非常谢谢王静先生的点评和解读。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美国从军事打击开始转向了经济攻势，现在想方设法就是要孤立伊朗。接下来，中东局势会如何发展，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就是这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相关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阿里巴巴配售新股，筹集资金800亿港元，要投入在 AI 领域，股价在星期一大跌8.5%。中国科技巨头企业纷纷在 AI 的资本开支大幅度增加。美银的策略是说，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如果持续高于5%，加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又输到了参议院，将会左右美国的 AI 政策，美元还有美股都会下跌。文慧会谈一谈。人民日报连续三天谈中国经济，核心重点将释放重大政策讯号，预料全年 GDP 增长目标一定会达标。8月24号星期一，香港股市三大股指都下跌，其中恒生科技股指数跌幅超过了3.6%，主要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宣布要折让配股集资高达800亿港元。这个事情对于市场来说呢，说意外也不意外，但是最重要就是它透过这个配股集资的方式，来自于野村的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债券市场太贵了，所以要用股权融资的方式。阿里巴巴折让配股要筹集资金800亿元，压注在 AI 领域。分析说，这显示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的趋势。阿里巴巴上个星期在港股市场筹资，宣布筹资800亿元，是他们从2019年回流香港以来，上市以来第一次的新股配售。星期一，他们宣布完成800亿港元，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定价。公司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比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成为港股历来最大宗的新股配售。阿里巴巴从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第一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金额将全部用在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消息人士透露，股权配售启动之后，订单规模很快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几个小时后配售结束，最终总订单需求达到28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3倍的超额认购。其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订单规模将近60亿美元。有报道说，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摩根斯丹利还有瑞银都参与了本轮的新股配售，但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在星期一早盘一度大跌将近10%，收盘的时候跌8.5%，报112.5港元的收盘价。野村表示，之前市场已经广泛预期阿里巴巴需要寻求外部融资，这次融资稀释可控，现在看起来利空出尽。野村的分析师认为，这次大约7.1亿新股将导致现有股东股权被摊薄，大约是3.7%。认为这个稀释的幅度是可控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是透过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市融资，因为债券现在价格啊，这个债市确实融资成本比较高。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就是说，算力战开打，阿里抢闸，配股追落后。说阿里巴巴这个上星期五突然宣布这样的消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科技企业如何集资应付庞大的 AI 基建支出的时候，其实中国企业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阿里集资可能是先头部队，其他的科网股也许紧随其后，大家就关注百度。不过根据内地媒体去访问了百度有关的人士，百度表示没有增发配售计划，现有资金和经营现金流足以支持既定的业务发展。受到阿里巴巴配股集资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影响，今天香港股市是下跌的。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89%，报25,517点，国企指数跌1.89%，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61%，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那么在阿里股价下跌的时候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跟 Minimax 集结都超过了10%，中兴重挫将近8%，华虹、红利都下挫超过了半成。 在 AI 大规模投资的方面呢，其实企业真的是停不下来，不管现在有没有回报，你真的就是得把钱给放进去。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之前关注到的美国，中国企业来说现在真的也把很多的钱要放进去。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家，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百度。从这三家看起来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投入在 AI 有关的领域，阿里第一，接下来是腾讯，其次是百度。如果说从第二季度看起来，阿里巴巴的投入这个有677亿元，同比增长75%，腾讯在第二季度的投入有527亿元，同比增长280%，就是2.8倍，百度增加到了3倍，达到113亿元。如果说从今年上半年跟 AI 有关的资本开支算起来，阿里高达了945亿元，腾讯847亿元，百度228亿元左右。现在市场认为，对于中资科技股的焦点逐步转向 AI 投放带来的盈利兑现，也就是市场下一步会更关注这些投入能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收入、盈利，还有现金的回报。在这些科技巨企大规模投资在 AI 领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是受到压力的。那么同时也看到 AI 大战加速的同时呢，中美企业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是负数这样的情况。我来分析一下，
1: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这一年，美股一个是 IPO， 一个是新发股票就配股，再有一个就是在债券市场上集资，大量把这个钱用来去扩充 AI 的基础设施。所以大家会问，中国这几家平台企业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呢，阿里这一笔800亿的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相关企业限制芯片的出口，比如说你弄了800亿，从哪买芯片？那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中国这一些平台企业，他们用的芯片更多的应该还是国产芯片，所以它是个国产芯片，上量配套的。当然，我们说以前的时候也有几家中国国产芯片是涨得很快的。尤其是这个 GPU 的芯片，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存储芯片，所以就用了现在中国的国内的市场的第一股长兴科技，马上这个武汉的另外一家也要。但是呢，我们说对于整个算力来说，国产芯片本身还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期待这些网络企业平台企业有了大量的资金之后，怎么和供应迅速形成一个良性的供求的互动效应。
0: 谢谢洪辉。中国在 AI 大模型领域紧紧地追着美国，甚至有些方面呢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在 AI 有关的应用方面，中国是领先美国的。比如说在自动驾驶、还有工业 AI、 智能制造以及物流和仓储的 AI 机器人运用等等。而美国现在继AI 方面如何能够保持优势呢？英伟达来继续领头。继续带头的英伟达打算斥资60亿美元来构建美国开放的 AI 生态。华尔街日报说，这要跟中国竞争。英伟达跟新创公司 Poolsight 达成一项全面的合作协议，要打造全球最强大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之一，跟 DeepSeek、Kimi K3 等中国重量级的模型展开竞争，预计也会对美国自己的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前沿 AI 公司构成直接挑战，因为开放权重模型的运行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也易于定制。Poolsight 是由软体开发者艾索康特跟 GitHub 前首席技术官杰森华纳在2023年成立。他们公司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股东，宣布对业务有重大的重组。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副本显示，英伟达将按照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向 Poolsight 投资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英伟达将支付60亿美元获得 Poolsight 的技术许可，将他们大部分的工程师招到麾下。包括工程师在内的100多个 Poolsight 的员工将加入英伟达，参与这家芯片公司的 Nemotron 的项目。 过去六个月里面，英伟达加快了开发开放权重模型的步伐，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开放模型的迅速崛起。而英伟达这个星期三将会放榜，市场非常关注，因为到时候的芯片股、科技股震荡可能又会出现了。在放榜前夕，有报道说，因为因应记忆体芯片价格导致成本上涨，英伟达已经通知客户，有人工智能芯片的伺服器需求的将加价超过15%，意味着未来英伟达的盈利会继续有保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么说，市场继续压住英伟达，让 AI 盛宴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星期三，当黄仁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上拿起麦克风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对英伟达现状的表述将预示着 AI 的未来，决定狂热科技股的走向，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现在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这一轮的 AI 潮，如果会泡沫的话，当然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的股市依赖于 AI 的投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赖 AI 的投资，美国的中期选举 AI 也会有左右能力。中期选举对于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几个方面，包括了 AI 的政策，还有美国的股市以及美元的走向。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警告说，市场对中期选举的定价过于乐观，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共和党又在德州失利，美股年底之前可能会下跌超过10%，而德州选战被视为是 AI 基建政策的公投，一旦结果逆转，去监管交易和 AI 资本支出的政策预期将同时承压。23号这一天，哈内特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市场两大核心叙事将同时受到冲击。第一个就是金融去监管，第二是 AI 资本支出的政治支持。根据美银的数字显示，特朗普当前整体支持率39%，经济支持率只有36%，通胀支持率更低到30%，都明显低于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意味着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基本盘并不稳固，而德州的选战更意味着 AI 政策的公投。除了跟这个美国中期选举 AI 政策有关之外，还有美元的走向，这跟美国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是有关的。下一集回来继续探讨有关的消息，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谈到接下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股市、汇价等等的几个重大的因素，包括了美国的债券收益率、 AI 的政策，还有中期选举等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回购，大规模的增加国债的回购，然后压低长期债券收益率，但是呢并没有成功，这个事情接下来还是很麻烦的。来看一下美国公布的国债规模已经历史性的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314万亿港元。华盛顿邮报说，面对这样严峻的财政状况，总统特朗普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推行加税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等不受公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这些政策转向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引发社会的不满。专家警告说，联邦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推高国债总额，清算时刻终将会到来。美国现在一年就要支付10000亿美元，相当于7.8万亿港元的利息，陷入了债务螺旋的边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未来3年左右有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建议投资者降低债券持仓，将投资组合大约10%到15%投入黄金以及少量的比特币。美银的哈内特就警告，如果贝森特没有办法将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压到5%以下，美元会大幅度下跌，市场会转向做空风险资产，做空杠杆，像是 AI 超大规模算力、私人信贷，以做空周期性的资产，像是金融股等等。哈内特对黄金以及冷门长久资产做持多头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元汇价，在99上下，日元跌到了159.28。人民币的中间价6.7841，下调24个基点，离岸价在6.7-6.72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下跌33个基点，报6.7238。国际金价在星期高见了4659美元，比特币在7.66万美元到7.8万美元之间。哈内特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特别警告的，就是如果说美国现在的政策重心呢，必须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汽油价格不超过一加仑4美元，美元对日元不超过160，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不超过5%。一旦这三条防线失守，他认为将对经济增长、AI 的投资热潮和资产泡沫构成直接的威胁。星期一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70厘附近，30年期仍然高见5.245，还是相对高的。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压力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压下去，仍然是超过2%的目标。所以美国财长沃什这个星期五出席一个大会的时候，他的谈话将会是市场最重要一关注焦点。市场说，贝森特扩大偿债回购没能有效压制美债的收益率，反而催生了黄金跟比特币的货币贬值交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杰克森霍尔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就通胀路径给出明确的信号，长端美债抛售有可能会加剧。沃什会星期五出席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上面向央行行长们以及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这也是他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出席这个会议，预计他会利用这次讲话阐述他精简沟通风格的框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了一项学术经济学家调查，说多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到受控水平。一些受访者还批评了沃什跟贝森特的沟通方式。波士顿联储银行前行长罗森葛伦说，沃什可以对未来的决策保持沉默，但必须解释当前的决策，而现在这种沟通策略正在损害美联储的公信力。目前有3位经济学家将会引领美联储去重新审视通货膨胀，这也是受沃什联储局主席召集的几个工作组之一的三个成员。这个三个成员包括了格雷格曼昆，他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还有一个是托马斯萨金特，他是 霍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现任职于纽约大学，另外一位是威廉怀特，曾经在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任职。而这个星期有四大事情，这个星期有四件事情呢是需要关注的。我们刚刚谈到了星期五的 Jackson 霍的全球央行年会，还有七月美国七月份的个人消费开支 PCE 的物价指数，美国长债息率的走势，还有英伟达在星期三会放榜。会
1: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这个三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汽油的价格一加仑4美元，还有呢这个美元和日元的这个汇价160，还有这个美国3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5%，所以这个网上把它称为叫三道马奇诺防线，其实它有时候突破有时候不突破。但是这里边就是这几天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市场上开始怀疑贝森特的能力，以前的时候没有人怀疑的，但怀疑贝森特能力背后是怀疑特朗普的治国能力，所以就出现这个所谓的马奇诺防线。现在贝森特我想他通过前段时间一个就是卖出欧元来干预日元，现在看来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在这个长端的这个美债那地方发力，现在看来也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呢他很快就会成为特朗普这个财经政策的一个替罪羊，就跟那个赫克塞斯成为特朗普的军事政策的这个替罪羊一样。当然如果说前线是贝森特的话，后边就是沃什，到底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是治理通胀的，还是说呢表面上说对通胀比较严，实际上是放水的，所以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下一步他怎么办。其实所有的背后还是特朗普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国债增长得太快了。
0: 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继续影响到金融市场，比如说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美债收益率飙升，都影响了市场的情绪。内地三大指数，上证综指下跌0.59%，深成指跌2.13%，创业板指数跌3.2%。港股我们上节已经谈到了，恒生指数下跌1.89%，科技股指数跌3.61%，日本股市下跌0.74%，韩国股市跌3.12%，台湾股市下跌1.02%。上个星期三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星期一跌10%，报603元人民币，市值跌到了2439亿元，几天以来市值已经跌去了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的第三季度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几天呢，市场关注到人民日报有几篇中财文的署名文章，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是经济强大、韧性、有活力。从8月22、23到24，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发中财文的文章。比如说24号星期一这一天的主题是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4.7%，在目前经济顶压前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右的发展态势，中国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驾驭国内攻强虚弱等等的问题。那么在23号这篇的文章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的稳定锚。8月22号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谈到的就是不能够只是看单月份的速度，或者是个别季度的月份的指数数据的高低，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质量，要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香港媒体关注到说，内地媒体尤其中财文文章谈到了经济向好趋势不变，全年一定会达标。那么中财文的文章

0: 也显示了经济新招可能有新的一些方向出来。中国的机器人进步可不是一步两步的，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如果去年看到机器人竞赛运动大会上面，看到会觉得哈哈哈，今年就是哇哇哇，进步非常的大。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开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23号这一天，多个项目都已经打破了人类创造的记录。其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高项目当中，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男子世界纪录的1.9米，也打破了宇树科技之前发布片段公开他们超人机器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还有这个，除了这种跑步之外呢，跳高等等啊，也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记录。组委会表示，全自主完成的情况超过了预期。说从预赛表现看起来，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呢，还是有些跟真实物理世界接触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了实干，这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今年机器人性能大幅度的跨越，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会马上来谈谈机器人进步超预期，下一步的突破在算力。
1: 就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很多关于那个机器人跑步啊，有一个是这么晃的，就捂着脸跑的，就说你跑那么快还害羞干什么，他是非常害羞，这么晃就跑得快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机器人它在某些人类设定的田径项目超越人类是肯定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设备上的一个你可以加强它，然后不至于出现去年那跑着就散架了，啪那个脑袋不见了或者胳膊腿断了一个啊。但是说随着机器人它超越人的这个物理极限，我们下一步要关心的就机器人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够跟上来，变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一个就是作为它机器人本身的单体的这个芯片，或者说它身体里面的一组芯片，它的性能怎么样啊？这方面是应该说是正在突破。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体芯片，它要突破，它又取决于你训练的时候会有多少这个数据存在里头，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辅助驾驶也好，自动驾驶，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嘛，实景的这个场地场景来进行配合，所以这方面是在加强的。就随着机器人多，它训练的就可能会数据量就大，然后它可能下一步就会更加优化。然后呢，有了这个芯片之后，还有一个，就最终这个机器人表现为一个单体在跑步，或者说它在照顾我们陪伴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群，就是马斯克说的1:1的这个配比，或者说他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在替代人在进行这种重复性的复杂的这个劳动，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他这个脑子所依赖的网络是什么。就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这个人脑有自己的思维，但是其实我们也依赖一个网络，我们需要看书啊，我们需要社交啊，对啊，我们需要这个现在互联网啊，现在还有 AI 来和社会进行沟通。所以未来这个单体的机器人，它是和这个网络如何来进行沟通的，那个生态是什么，那里面的软件如何做，硬件如何做，生态如何再往前推进，其实都是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它需要和软件来进一步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态。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个么当的说什么呢？你
5: 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财长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所谓次级制裁，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是美国政府在24号正式启动了所谓新一轮要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次级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而在现在，已经有大约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都被列入到了制裁清单，覆盖有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8: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9: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8: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9: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3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 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8: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9: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8: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9: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7: 美国宣布对伊朗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制裁，而美国方面有哪些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 LA 的记者杨平均。平均你好。平均，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贝森特说，这次制裁是一次警告射击，并没有要马上对所有第三方的国家要准备展开行动。所以，对于当前这一次对伊朗的经济战的具体细节，包括落实的情况，你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吗？而根据你在美国当地观察下来，迫使这次华府动用决策的一个转向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
5: 美国方面目前是扩大了次级制裁的范围，包括针对伊朗在海外利用的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运、航空等五大关键命脉的行业，发出了行业制裁的决定。24号呢，美国是直接制裁了近60个分布在阿联酋、香港、新加坡、瑞士、欧洲等地的实体个人和船只。分析指出说，华盛顿真正想打掉的是不只是伊朗的 GDP， 而是伊朗政府拥有战争融资能力，这是贝森特政策最核心的逻辑。那么目前华盛顿方面这个政策有多重的因素，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目前军事行动打不出结果，开始把压力转向经济，因为战争已经持续近6个月时间，而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军事压力而完全屈服。与此同时呢，美国又必须面对战争成本、油价和全球市场的压力。华盛顿现在的思路就是军事打击负责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经济战是负责切断伊朗的恢复和继续作战资金。贝森特把目标定为是切断伊朗的每条经济生命线，而不是一次普通的制裁。也就是说，只要伊朗还有钱的话，就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压力可能会被持续拖住，这是贝森特政府目前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过去美国是通过不断制裁伊朗，但伊朗是通过石油出口、影子船队、第三国的公司、离岸金融不断的创造新的收入渠道。但华盛顿目前认为是单纯的制裁已经不够了，因此真的要解决是目前谁还在帮伊朗把石油、黄金以及数字资产等方面变成可以使用的资金。而目前美国方面的还有一个对决策的另外压力在于目前美国内部的压力，因为战争持续了半年时间，能源价格、通胀、政府支持率都成为目前特朗普政府必须面对问题。随着中期选举不到70天的时间，所以特朗普需要证明战争是不可以无限期的被烧钱和拖下去的，需要向美国民众证明说政府正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不是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秋晴，
7: 所以美国是因为军事行动打不出什么样的成果，才开始转向的经济策略。非常谢谢平均在美国当地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里扎德24号就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封锁行动也做出回应，说伊朗政府也制定了一项为期有2年的计划，已经做好要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他就表示，关于美国的计划，伊朗方面早就已经有所预期，并且不会再保持被动防御姿态，而美方也做好伊朗发起反击的准备。他坦承呢，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但驳斥美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是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些时候宣布，会透过大规模所谓的次级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对于 于美国宣布最新的制裁措施，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回应将会比过去更加的坚决。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表示，制裁和施压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中方呼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

0: 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凭借智慧与决心冲破美国制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安全官员的话称，美国的经济制裁计划是一场旨在加大对伊朗民众心理施压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日表示，即便已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但并未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或伊朗周边任何地方使用武力打击的可能性，并补充说，伊朗无法承受目前施加在其身上的经济压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经济放逐行动，扬言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会对伊朗产生哪些的实际影响吗？最新情况介绍，立刻连线就在德黑兰当地采访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翠晴你好。
1: 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的经济封锁行动，所以伊朗当地的市场和民众对此有哪些最新反应了吗？现在伊朗政府会采取哪些的反制的具体措施？
2: 好的，秀琴，确实呢，这个是对伊朗的民众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那么接着这两天呢，伊朗的货币里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呢是大幅的跌涨上涨，那么就是从之前的100亿美元对180万里尔涨到了1美元对200万里尔，超过历史大关。那么这样的不断的贬值也是对传导到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民生啊、物价啊，都会有所影响。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国内呢主要是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民众的钱包严重缩水，所以就会导致呢伊朗的民众，普通民众他们的基本生活的消费会大量的减少，那么同时呢也是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对伊朗严重需要进口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一些工业，还有呢就是药品等这些严重依赖进口的呢都会产生影响，还有汽油。那第三个就是明显的，就汽油价格最近呢是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伊朗每天的这个汽油呢消耗自己呢生产不够，所以它要进口汽油。那么现在呢因为不能进口，那么势必呢就导致它的汽油呢将会出现短缺。那所以呢现在政府呢现在正在极力的保证基本的民生。我们看到伊朗政府许诺呢，就是一呢是保证基本的商品的供应充足，那么超市上的商品物价呢都是要保持在，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民众的购买力缩水，所以呢就是商品是在的，但是呢不一定能有钱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伊朗政府呢还在努力的保持与周边国家还有和一些第三国之间的贸易正常的进行，特别是呢在波斯湾，那么伊朗呢虽然是受到海上封锁，但是在北部还有里海这些运输线呢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封锁，还有跟其他国家土耳其伊拉克这些陆路的国家呢依然保持畅通，所以基本上呢它能保持自己的社会正常运转。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也警告，如果是伊朗的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经济上石油不能够卖出去，那么伊朗也会让整个地区卖不出去油，也那么就是伊朗不仅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关闭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那么从而呢给全球油价造成压力。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些与美国一起来封锁伊朗的国家，那么将会受到打击，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海湾国家，那么他们的基础设施、油气这些能源的设施呢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么所以呢这一系列都是伊朗未来的筹码和牌。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伊朗强硬政策的同时，这两天呢伊朗和就比如说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还有今天的伊朗这个阿曼的外交大臣都在访问伊朗，也就是说在伊朗强硬立场的背后呢也有

0: 很多的幕后外交正在积极斡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请。
1: 这样听起来呢，美方的这波行动或多或少就会对伊朗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美国发起对伊朗所谓的最大规模的经济战，想方设法就是要孤立伊朗，最终能否奏效吗？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做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秀芝。
1: 就你的分析，认为美国这次号称是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对伊制裁，最终的目的是要实施的达成是什么？到底会对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要降温吗？乃至于最后是全面撤退的可能性吗？
2: 这次美国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前方的记者和这个在美国的记者呢，都已经做了一个评论啊。我完全同意，就是他们的目的呢，就是美国制裁的目的呢，是要掐断伊朗的生命线啊，以至于呢给这个伊朗呢造成最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困难，让伊朗呢无法能够继续的来生产必要的武器装备，削弱啊伊朗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啊。当然，最终呢这个会给伊朗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巨大的挑战啊，可能呢对生活各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一个困难，这个呢是一个事实了。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采取一切的行动来针对伊朗的话啊，那么我相信呢未来伊朗一段时间呢，伊朗的经济各方面呢都会面临严重的一个挑战啊，面临严重的一个困难，这个呢恐怕呢是预料之中的啊。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的就是伊朗。在过去的数十年一直呢是遭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的制裁，都挺过来了，那政权也没有倒台，而且从目前伊朗的国内的政治氛围来看啊，空间的团结，所以呢美国要最终啊通过制裁伊朗啊，达到使得伊朗的政权崩溃的这种目标啊，其实呢我个人认为是很难实现的啊。最主要的是这次的制裁呢，它把矛头是指向了第三方，也就是说呢，和伊朗有直接间接贸易的金融往来的国家啊，可能呢会面临巨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其中呢，当然啊，要与中国啊等一些和伊朗关系密切的国家呢，可能遭受的这个压力呢最为巨大。我们知道呢，伊朗的石油大部分都是卖给中国的啊，特别是呢在中国有一批小型的炼油厂啊，美国的媒体呢叫做 Teapot 啊，就是茶壶工厂，他们的这个原油呢主要是来自伊朗啊，然后呢在国内进行这个生产加工。如果说美国要把这个矛头啊制裁的对象扩展至和伊朗有贸易往来、金融往来的第三方的话，就是所谓的刺激制裁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讲呢，确实啊是面临着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美国的这次对伊朗的行动叫做经济放逐行动啊，那么这个放逐呢叫 outcast 呢，其实也有孤儿的意思。那么要让伊朗成为一个孤儿啊，要放逐他，那么放逐的国家使得伊朗成为孤儿的国家又会是哪些？他们会承担哪些责任？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和伊朗一直持续存在的经济贸易的往来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啊，包括你像约旦呐、土耳其啊、这个伊拉克啊，还有通过里海啊，那么和里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啊、这个阿塞拜疆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都可能会面临着刺激的制裁。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所遇到的困难呢，可能就更大啊。这里面呢还包括了有上合组织啊，因为我们知道的伊朗呢它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上合组织对此又会做出哪些的反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和伊朗的正常的这个贸易啊。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呢，中国呢已经对伊朗面临的制裁呢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啊，那么其中呢包括在今年的4月份啊，当美国对 Teapot 就是中国的 Teapot 工厂，就是茶壶工厂采取制裁之后，那么中国呢已经开始有新的一些布局啊。那么从2019年开始，其实呢中国呢就对伊朗进口的石油啊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布局。虽然仍然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买家啊，但是呢中国对伊朗啊所面临的这种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这种情况的判断，以及这个相应的采取的措施呢，已经是奏效了。 那么最后会不会抛弃伊朗？那这个呢，恐怕呢也。

0: 啊 ，Big Brother 都是兄弟啊，他们不可能完全的抛弃这个伊朗。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会抛弃伊朗，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说面对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刺激制裁啊，那么中国会怎么样去做啊？中美关系又会否受到一个严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如果不抛弃伊朗的话，又会有哪些新的贸易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伊朗？那么美国又会不会啊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监督中国啊，并且呢通过这种所谓的刺激的这种制裁来威胁中国，迫使中国呢来切断和伊朗的全面的这个贸易关系、金融关系？这一点呢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我相信呢中国啊有中国人的智慧啊，穆斯林国家也有穆斯林国家的智慧。那么一旦这个全面的制裁有任何的一个漏洞的时候，那么这个制裁就是无效的。我们知道呢，制裁必须所有的国家参与制裁的国家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严格的采取制裁的行动才会有效啊。只要有一个漏洞，只要有一个国家那么不严格执行所谓的制裁措施的话，那么这个制裁就是无效的。因此我们未来会看到，如果伊朗这个政权，如果伊朗的国家的生产能力仍然可以维持的话，就一定是会有国家仍然是和伊朗保持着这种经贸的一个联系。但是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呢？我们以后呢再持续的来进行观察。秀琴，
1: 但相信不管是军事打击还是经济方面的制裁手段，都只会加剧的是本伊的矛盾和对立。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好，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会持续为大家跟进更多接下来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节回来会带您重点关注的是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1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7: 造福世界人民。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8: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9: 我平時開都
18: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来自的中方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在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正式创立于2023年，这是介于官方的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还有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沟通交流平台，并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了诸多的具体建议。再来跟进到的是，针对美国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关税一事，加拿大政府计划于当地时间25号准备公布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预计会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会召开记者会，工业部长乔丽以及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会共同出席，届时会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的是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和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指，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打击的商品种类将会是相当的广泛，而

0: 且都是在国内有现成的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会扩大的是失业救济金的范围，并且推出针对于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 美加新闻磋商最后是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他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的不公平的贸易壁垒。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明年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还有钢铁要征收50%关税，这引发外界对于美加贸易冲突会进一步升级的担忧。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表示，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受到加拿大这一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 此外，万斯还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到进入北美市场，表示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 加拿大总理卡尼上周五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随后，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计划从2027年1月起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使美加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白宫尚未就这一关税威胁的具体实施细节作出进一步说明。 不过，多名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能否最终落实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特朗普过去也曾宣布大规模提高关税，但部分计划最终并未实施。此外，如果美国真正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也可能引发加拿大采取大规模报复性措施，使两国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彭博社24号的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所以会破裂，这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报道援引了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是过于慷慨，他并且化身成为了美国亲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想要收回此前所做出的让步。一名白宫官员是否认了相关说法，坚称谈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在最后时刻提出了超出与双方商定范围的要求，而一名加拿大官员就说，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了根本性问题。另外，根据政治报的报道，美加谈判涉及到了诸多的商务部的管辖范围的议题，卢特尼克就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这个协议框架，这是要强加给他的。

0: 好，在俄乌局势方面，为您跟进看到的是，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24号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严重的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强化要关键设施的保护，国家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临时接管关键的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结束俄乌战争的3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要从当前的接触线要互撤，以及来自于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就指出，美国以及欧洲各方已经同意了这一项提议，而美国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要共同讨论此项计划，但是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推迟对基辅还有莫斯科的访问。
2: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利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奥利霍夫扎波罗热公路靠近新巴布洛夫卡的路段，俄军无人机群继续封锁物流的通道。在奥利霍夫的东线，俄军继续向西推进，途经新谢利夫卡、罗夫诺等地。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乌军预备队的2个旅开始反击，并企图抵达奥利霍夫西北侧翼，并加入到城防的阵列。此前，在奥利霍夫东南方向，俄军第432摩步师的突击部队攻占了诺沃达尼洛夫卡后，突破了乌军防线，抵达了奥利霍夫镇的东南部。俄军的这一穿插行动也打乱了乌军指挥部的防御布阵，这使得市区东南部地区的防线相对脆弱。上周日，俄军第36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占领了上特尔萨河西岸的新索洛西诺，并突击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覆盖要塞地带交通要道的预备防线上。在奥利霍夫右翼的第涅伯河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俄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切断波克罗夫斯科耶、新尼古拉伊夫卡的运输线，保障奥利霍夫侧翼的安全。周一，在红利曼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延缓俄军在红利曼城内和该市东南部的推进。当天，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红利曼至雷格多克公路的沿线上，战斗的区域靠近卡捷林尼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等地。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 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掌握财经焦点。
3: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要淡化进一步干预偿债市场的预期，但是市场方面依旧重点关注在财政部是否会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的回购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城堡证券就在警告，主动压低长期的收益率可能会构成金融的抑制，使得压力从债市开始转向美元和通胀。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进一步干预长期国债市场的预期。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后，他表示财政部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也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构的明确信号。
12: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11: 贝森特表示，下一次回购操作将在9月9日进行。至于是否考虑削减长期国债拍卖规模，他称财政部将继续按照现有计划正常发行，至少在11月初下一次季度再融资声明之前不会有重大调整。
12: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h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11: 不过，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长期国债回购的资金来源。CNBC 24日引述两名财政部高级官员报道，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存放在美联储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中的部分资金，回购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较弱的旧国债。截至8月20日 ，TGA 余额约为9350亿美元。此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部将通过增发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为回购融资，相当于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如果直接动用 TGA 现金，则可以暂时避免额外发债，同时减少市场上的长期国债供应。但 TGA 本身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社会保障、联邦工资等日常开支以及突发融资中断的重要现金缓冲，因此大规模动用同样存在争议。更大的担忧则是美国财政部长期坚持的定期且可预测债务管理原则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财政部在公布季度回购计划仅两周后，就突然扩大长期债券回购规模。部分投资者担心，如果发债和回购政策越来越频繁调整，市场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长期美债。城堡证券24日更将财政部近期做法形容为一种金融抑制，警告主动压低长期收益率并不能消除财政和通胀压力，只可能把风险转移至美元和其他市场。城堡证券固定收益主管诺沙德沙阿认为，长期收益率被压低后，美元资产吸引力可能下降，美元走弱又可能通过进口价格重新推高通胀。近期市场已经出现类似反应，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美元明显走弱，黄金和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则受到追捧。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的制造业，这个曾经是压抑着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之下，数据中心成为了制造业能够逆转弱势、强力反弹的主要推手。
7: 美国早前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字差强人意，较六月减少23000个，远超过预期。不过26万多人离开劳工市场，推动失业率下降，劳动人口参与率因而下降至接近5年半最低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招聘活动。反映企业创造就业能力的就业与人口比例也跌至接近5年新低。美国的劳工市场在夏天一向是淡季，但过去三个夏天劳工市场情况都较预期更加疲弱，让分析师担心劳工市场陷入了缓慢招人、缓慢炒人的焦灼状态。不过制造业情况持续改善，职位增幅超预期，今年至今已累计增加31000个职位，远好过去年的减少113000个职位。其他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现象，供应管理协会 ISM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月上升至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今年至今一直处于扩张区域的50点以上。联邦储备局的另一项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情况，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达到9.4%左右，由于企业库存处于低位，意味着未来制造业有望加快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有分析师指出，制造业的恢复相当程度是有人工智能 AI 热潮的帮助，科技巨企竞相兴建数据中心，推动发电机、冷却系统、电机、变压器、建造机械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殷切需求，并带动相关物料供应商，例如电线、管线到水泥和大楼墙身的金属物料生产商，同样订单满满。麦肯锡估计，机电设备市场会由去年的330亿美元倍增至2030年的660亿美元。问题在于，只有数据中心相关的制造业获益。由于普罗家庭继续受到生活成本危机的压迫，其他类型厂家对前景依旧悲观。这种分歧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同时，一旦数据中心泡沫爆破，后果将十分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达维，24号在福建泉州登陆之后，逐渐在减弱，目前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风雨之灾的风险还在。多部门对于福建省启动了各类型应急响应。此外，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宁明县多地的江河水位上涨，部分的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5: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宁明县低洼地段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4个乡镇上千名村民受灾，积水最深处超过4米，沿街部分建筑一层已被洪水淹没，消防等救援力量用舟艇转移疏散群众。当地水文部门称，25日凌晨2点左右，县城的水位达到洪峰水位，洪峰过境后水位将缓慢下降。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24日13时，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日夜间到26日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

0: 福建省宁德市广西沿海登陆，经惠商决定琼州海峡客轨运输计划于25日9时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一至两天。与此同时，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24日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后逐渐减弱，目前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福建沿海风雨显著增强，多地出现暴雨。 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4日12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全面落实沿海防风避险措施，多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预计24至25日，福建岷江、九龙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水利部24日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24日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日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日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广西海事局的消息，平陆运河参与测试船舶24号下午已经平稳靠泊于钦州水上综合捕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的客船航线测试已顺利完成。测试船舶长有32米，宽5.4米。 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在当天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随后继续沿着平陆运河驶向了钦州方向。这次测试是不载客的，是对于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的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最高法院24号叫停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措施扫清了障碍，但依旧还有其他的司法限制的存在。 最高法院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份裁决，而这项裁决此前阻止了特朗普在23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在3月份签署行政令，要求要整理公民名单，优先请诉向不合格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且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才能够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这样一个邮寄投票的安全性，更承诺要终结这样 一个做法。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邮寄投票，这样一个限制措施可能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此前，法官认为总统是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而司法部则认为各州起诉过早。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围绕在邮寄投票的限制法律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下去。 另外，有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要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在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的话，这会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不过，也会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
0: 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B1和B2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 美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则称，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他并表示，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将分批次进行。被吊销签证的人员不一定会被立即驱逐出境。 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美国务院10日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 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路透社联合了伊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由 31%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2: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

0: 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3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日前以伊朗战事导致的兵力部署受阻为由，取消原定9月份要和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此外，韩美外长在24号通了电话，韩国方面就指双方同意在有关朝核问题以及韩美联盟的重要议题方面还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不过，美方在声明当中则对于朝核问题根本是只字未提。
2: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取消了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在6月就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美方投入双龙演习的兵力受到限制。发言人称，双龙演习并非被无限期取消，美韩双方仍在就恢复演习进行密切磋商，但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未来演习再次被取消，或如何弥补丧失的训练机会。对此，驻韩美军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彭博社分析指，这是首次有明确迹象证实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争已导致其大幅削减原定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本月早些时候，韩国和美国军方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原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显示，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4号晚上通电话，双方同意保持韩美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在朝核问题解决方面的沟通与合作。韩联社25日报道指出，韩国外交部并未提及双方是否重申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则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写道，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美韩两国需要在对联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皮克特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的贩毒船，造成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再次宣布对所谓的贩毒船发动的打击。声明当中就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的贩毒路线上在航行的船只实施了打击。情报显示，该船正在积极参与贩毒活动。当前加沙的水资源危机持续，在以军的打击和封锁之下，当地的供水网络、海水淡化长城都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而民众被迫只能饮用危险的水源。
3: 加沙地下水水质持续恶化，水中的溶解性总固体浓度已超过国际饮用水建议限制的3.5倍，部分水井的浓度更高，反映出海水层极度显化，严重不符合安全饮用标准。
4: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أن الاحتلال أحدث إبادة بيئية في غزة نحن نقصد بذلك أن الاحتلال دمر البيئة دمر المياه نجد أن نسبة الملوحة في المياه زادت أكثر من 3.5 أضعاف عن ما هو مسموح به عالميا
3: 检测结果显示，约有19%的市政水井受到细菌污染，40%的水井未配备有效的氯化系统或急需维修保养。
5: حياة الفئات الهشة والضعيفة في المجتمع وخاصة المرضى و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زمن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3: 这些指标直接影响民众健康状况，在流行病学监测范围内的疾病当中，有48%与水。

0: 及环境有关。水媒传染病占25%，而皮肤病则占23%。
1: As a result, hospitals receive thousands of cases weekly with skin and intestinal diseases, in addition to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spinal meningitis cases. Re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并会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全球经济封锁行动。伊朗表示已经充分准备好应对美国新一轮的制裁。晚上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

0: 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在24号则是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而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2: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3: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2: Beginning today.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3: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

0: 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
1: ولی من معتقدم که این شوک هایی که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بیشتر جفسازی آمریکایی هاست و اینم بدونید ها یعنی اونا نمیتونن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ن من مطمئنم شرایط درست میشه و حل میشه و این مشکلات رفع میشه خیلی هم طول نمیکشه
0: 赫马提表示，尽管伊朗目前面对严重的经济压力，央行外汇交易中心仍在运作，部分交易日外汇供应规模达到1亿至1.5亿美元。今年以来，当局已经提供超过160亿美元的外汇。他同时强调，政府不能回避民众正在面对的经济困难，承认问题与稳定市场信心并不矛盾。
1: احساس کنن که ما هم درک بکنیم مشکلات مردم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شما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رین هر روز هم من بیام بگم که عالی همه چیز و مردم که میفهمن که مردم هم از ما بهتر میتونن شرایطو
0: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路透社就联合了易普索集团进行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也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3: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3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5月24号是正式的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也结束持续将近47年的相关认定。此举也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对叙利亚的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4: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再回来看到是美国媒体现在指出了美加贸易谈判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的施压而因此破裂的。而法国南部奥德省遭遇到龙卷风，造成26人受伤。
5: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 我都冇开冷气㗎。

0: 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很快，接下来看到的是，根据彭博社24号一个报道，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所以会破裂，就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报道就援引了匿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他并化身为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要收回之前做出的让步。有一名白宫官员否认相关说法，坚称谈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在最后的时刻。 提出超出双方商定范围的要求。有一名加拿大的官员表示，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但是谈判的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而另外，根据政治报的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的管辖范围内的议题，而卢特尼克也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 美国有行动上，因为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了拟议法规，计划对受到年度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要收超过10万美元的费用，并且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了部分在美国境内转换身份的申请人。而新规将会进入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预计年底前就会敲定。
2: 美国国土安全部24日公布一项拟议法规，计划对 H-1B 高技能工作签证申请征收103,265美元的费用。相比之下，此前常规 H-1B 申请费用通常仅为2,500美元。国土安全部预计，新收费政策每年可为联邦政府带来约88亿美元收入。根据提案，新费用将适用于所有受年度法定配额限制的 H-1B 申请。 涉及每年共计8.5万个名额，其中包括6.5万个常规名额，以及2万个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申请人预留的名额。国土安全部表示，在制定这一方案的过程中，政府也曾考虑全面提高各类移民申请和请愿的收费标准，但最终认为这种做法将增加大量与在美国就业无关的个人和申请人的经济负担，因此决定将新增费用集中于 H-1B 项目。 特朗普政府去年9月首次通过行政措施宣布征收10万美元费用，当时主要针对身处海外通过领事程序申请 H-1B 签证入境的美国受聘人员。此次拟议规则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在美国境内通过身份转换申请 H-1B 的外国留学生等群体。目前，这项拟议规则已于24日在联邦公报网站公示，并将于25日正式发布。 随后进入为期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特朗普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敲定最终规则。不过，这项政策最终能否顺利实施，仍可能受到相关司法诉讼进展的影响。行政部门是否拥有征收如此高额 H-1B 申请费用的法定权限，也预计将成为后续司法争议的核心问题。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而最近，美墨贸易的博弈也正在进入一个微妙而且关键的阶段。美国在美墨加的协定审查当中，态度很强硬，拒绝续签，同时向墨西哥施压，要求重新签订新协议。而同时，美国要求墨西哥也要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
4: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 将墨西哥、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列为中国产品转运避税的渠道，并称每年经由第三方转运进入美国的相关货物价值规模在400亿至3,030亿美元之间，导致美国联邦税收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 同时造成美国本土约45万个就业岗位流失。针对这一指控，墨西哥总统辛巴姆立即明确表示，所谓墨西哥参与贸易避税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部分境外商品进入墨西哥后，会经过加工、增值改造等工序，完成本土。

0: 普化升级后再出口美国，这属于合法合规的跨境加工贸易，并非美方所指责的避税转用。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直接否认墨西哥方面有任何涉嫌转用的行为，指出美国的指控缺乏可信度。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正在评估一项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部分产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截止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此没有给出否定的报道。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在法国南部的奥德省布马斯镇，24号的下午遭遇到了龙卷风的袭击，造成至少26人受伤，其中5个人被送往医院，大约有100栋的住宅也因此受损。法国气象局当天将包括奥德省在内的法国南部20个省份置于雷暴橙色警戒的状态。奥德省部分的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风，其中最大的风速达到每个小时120公里。奥德省政府就通报，受到树木倒塌的影响，多条的省级公路的交通因此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也出现停电的情况，当地也开始开放了2处临时安置中心，也让需要受灾的居民夜间来进行住宿。还有更多焦点，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指，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定于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23号还表示，美伊战争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美国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 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得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啊，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等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呢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啊。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疯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啊，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它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它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它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啊，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啊，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他是个核国家，他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呢，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啊。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对抗伊朗，因为伊朗在地区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军事强国。那么虽然伊朗也否认被邀请参加这个军事协议，但是呢，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本身这个传言就是伊朗自己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心理战的信息战的胜利。那么而且呢又是在美国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金融攻击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把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看呢，这显示出美国的弱势和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盟友对美国的不放心。 据俄新社23日报道，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费德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其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 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我并没有寻求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说，小费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啊，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这些决策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那么米哈伊洛就是费德罗夫拒绝了所有的四次提议，好吧，那是他的选择了。泽连斯基指出，现在举行选举对国家来说将是一次海啸，会分裂乌克兰，而且这个国家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团结，结束战争，并维护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今年已经收复了9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夺回乌克兰领土，而不是一场可能在军队仍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五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过往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的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3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议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 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言。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的政坛洗牌，双方都在提前布局和准备后路。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次级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3: 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以及石油贸易等。
4: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5: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4: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5: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4: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5: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4: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5: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面对美国进一步的升级经济施压，伊朗军政高层在24号是密集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在早前称，伊朗将会继续强化威慑，而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强调，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同时要维护国内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2: 此外，伊朗的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已做好了充分应对准备。
6: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7: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6: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之前，伊朗国内里亚尔已经继续暴跌，自由市场美元汇率超过1美元对200万里亚尔大关。
2: 对此，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在24号回应称，这是敌人的心理战。他强调，伊朗已经为出口进一步受阻制定了预案。目前，央行仍有能力提供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所需的外汇。美国的经济施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赫马提表示，美国此前已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限制石油出口，并制造各种金融和贸易障碍。因此，即使美国宣布再次升级极限施压，伊朗经济管理部门的应对政策也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强调，伊朗已经提前为出口进一步受限做出准备，目前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仍在继续。
9: محاصره که دارن میکنن جلوی صادرات نفت گرفتن خیلی مزاحمت های مختلفی ایجاد میکنن ولی آخرش کاری نتونستن بکنن و ما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ن عرض کردم تو اون جلسه هم گفتم ما نیازهای اساسی مردم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ا اگر صادراتمون قطع میشه در کنارش پیشبینی هم کردیم دیگه
8: 赫马提表示，目前伊朗央行拥有足够外汇满足相关需求，外汇汇款也仍按照政府部门的分配安排进行。赫马提认为，美方目前的表态更多具有心理施压的作用。不过，赫马提也承认，目前伊朗外汇市场供需之间再次出现差距，并导致汇率波动。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3: 美方发动所谓的经济放逐行动，对伊朗当地的民众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2: 中午好，李瑞。
10: 你好，何先。
2: 面对美国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打击，伊朗民众是否感到恐慌？所以伊朗当局称已经有预案，具体将会如何应对？
10: 好的，何轩，恐慌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是，很多人感到担忧啊，因为此前的伊朗的经济呢就一直是在承压，特别是在战争之后啊，物价啊

0: 商品的供应。那么虽然是伊朗现在在海上呢遭到了封锁，以及在周边地区的这些众多邻国呢，他们都有边境的贸易，所以可以通过陆路呢向伊朗运输。那么现在其实呢，伊朗国内比如今天的媒体的报章呢，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经济的封锁，还有美国的经济行动对伊朗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一些强硬派报纸认为呢，就是美国呢又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子，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伊朗呢就是可以抗压，所以不会对伊朗带来太大影响，而且呢认为伊朗应该继续坚持让美国呢被迫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归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各派的报纸呢，他们也是认为现在呢就是在这样抗压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应该抓住现在的这个战争带来的成果，把它转化为现实利益进行谈判。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些重要内容，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访问伊朗。那么伊朗有报章认为这是外交谈判的一个回旋，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的契机。所以我们还看一下今天的伊朗阿曼的外相访问伊朗，那么这些幕后外交会不会带来缓解局势的一些成果？何轩。
1: 好的，感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连线。美国公布对伊朗实施次级制裁，意图要切断伊朗和外界的经济联系，会产生哪些的连锁反应？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分析解读。
2: 郑先您好。
3: 你好，你好，橙子。
2: 您认为美国公布的这些制裁措施究竟能不能全盘落地？另外，这样大规模的一波制裁，您认为会对域外国家造成哪些影响呢？
3: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已经公布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的一个措施，是否能够全面的落地？从美国的这个表态来看呢，似乎这个决心呢已经下定，具体什么时候具体实施啊？其实呢，美国呢已经开始实施了，只是说呢，可能这个效果大概要在3个月到6个月啊，能够全面的见效啊。那么伊朗方面当然是首当其冲，是受到美国制裁冲击最严重啊。那么至于对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是有限的。但是因为美国的这次制裁呢，包含了非常严厉的这个所谓的二级制裁啊 （secondary sanctions），所以呢，对和伊朗有贸易金融往来的一些经济体啊，可能呢会直接受到冲击。而和伊朗保持有比较稳定、长期的经济贸易金融往来的主要的国家呢，其实呢就是6个啊。一个呢就是中国，另外呢就是像阿联酋啊、伊拉克、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是一直呢和伊朗呢有比较大的这个贸易往来、金融往来，其中呢又以中国为主啊，因为中国呢在去年和伊朗的双边贸易额呢是将近100亿啊，96亿多。但是呢，这个中以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呢，其实呢，从2022年开始就已经，大幅的下滑了，但是呢，仍然有将近100亿的一个双边贸易额。我注意到呢，就是这次的制裁当中，其中有一项呢是黄金啊方面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呢，主要呢是针对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呢有比较大量的这个黄金的交往，主要是这两个国家为了避免使用这个美元啊作为交易啊来规避这个美国的制裁，因此呢，用黄金来做这个一个交换的一个手段。那主要呢是俄罗斯向伊朗输出黄金，然后呢进口伊朗的一些军事的一些装备啊，包括无人机啊、生产线啊等等。那么据伊朗方面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大概从俄罗斯进口的黄金呢，去年呢是3.6吨啊，但是呢，另外据英国的一家智库一篇文章透露呢，还不止啊，这是公开的部分，3.6吨，还有暗盘的，大概呢是在1吨到3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国的二级制裁的矛头非常明显，就是针对了中国和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啊？这个制裁呢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怎么办？从中国目前的来看形势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有规模的民营的这一些企业和伊朗方面的交易已经基本上退出了，还有少量的非常少量的民营的，但是国有企业，要按照政府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仍然呢和伊朗保持一定的这个贸易额。那么最终会不会完全的撤出，伊朗的市场？那完全。

0: 切断和伊朗的贸易的交往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中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啊。那么至于中国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做，如何来反制这个美国的所谓的二级制裁，我们呢继续观望。程子，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伊朗媒体24号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前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是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战事爆发前，但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详。画面可以见到穆杰塔巴先是聆听坐在他右侧的人士发言，之后再发表讲话。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在1969年出生，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此前数月，外界一直在猜测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哈梅内伊在空袭当中遇难以来，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1: 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3: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三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三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将公布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并推出系列方案支持本地企业。
2: 泽连斯基称，俄乌将会建立外交渠道，讨论黑海袭击问题。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0: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4: 加温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的中美代表将会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1: 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经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
0: 再来关注美加新一轮的磋商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且美方将会力求贸易公平。
1: 而有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预计在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24号迎来了独立35周年，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会参与相关对话。
3: 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则以线上方式出席会议。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需要至少300枚爱国者导弹。
4: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3: 马克龙呼吁所有成员国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防空武器。他并警告，俄罗斯试图升级对欧洲国家的攻击，以阻拦各国援助乌克兰，其中北约国家将成为重点目标。马克龙同时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此外，峰会还讨论了乌军的资金需要。乌克兰今年的国防预算赤字高达270亿美元。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并建议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来填补这一缺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航运量大幅下降。他表示，乌克兰将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不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中立立场，欧盟将始终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战况方面，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24号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起了严重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国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南台湾暴雨成灾，民进党当局称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遭到蓝白两党痛批，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在今天是多数承压，韩国股市半日下跌大约1.5%，台湾股市下跌大约0.5%，日本股市微升0.2%。投资者正在削减科技股的敞口，等待本周英伟达财报为人工智能交易前景提供关键信号。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也是继续偏弱运行，主要指数早盘低开之后跌幅逐渐收窄，有色金属和半导体板块领跌。不过加密货币概念股在比特币突破了80,000美元大关的消息激励下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876点，下跌5点，跌幅是0.14%，半日成交544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687点，下跌107点，跌幅是0.78%，半日成交602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高开低走，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弱，美团大跌6.5%，有色金属和黄金股也下挫。恒指在中午报25453点，下跌64点，跌幅是0.25%，半日成交1267亿港元。
0: 南台湾近日的暴雨竟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4人失踪、上百人受伤，但赖清德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不过蓝白两方就指控赖政府的财源充裕，嘴上说着没钱，却有钱跑选举相关行程。
2: 南台湾连日豪雨，多个县市传出灾情，并造成民众死伤，但赖清德政府官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勘灾，引发争议。
3: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赖政府表示，施政推展联系费遭台湾立法院删减约553万台币，对卓荣。

0: 态在灾害应变期间的行程造成限制。
1: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砍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0: 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政府有灾害准备金可供紧急需要，且今年税收更超收数千亿台币，财源非常充裕。
2: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更何况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3: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再来关注，受到台风紫檀带来极端持续暴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多地遭遇严峻的洪涝灾害，目前灾区情况如何？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广西崇左的记者杨若欣。
5: 中午好，若欣。
6: 中午好，贺轩。
5: 目前你所在地区的灾情如何？当地的救援工作有何最新进展？跟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那最新的消息，广西崇左市呢，截止目前已经全市累计转移群众27000多人，转移群众均已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今天上午呢，我还观察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跟随着这个救援工作的有序开展呢，在我身后像有这个本地的民众会在拿到了这个救援工作证的情况下呢，自发的组织去更深的地方寻群。我了解到，像我身后的这个有一个渔船呢，它就是本地有民众自己平时喜欢钓鱼，然后他们家有这样的小船拿出来，对里面的路况呢也比较熟悉，然后他们会进到深处去劝说一些今天剩下还没有出来的民众。比如说刚有人跟我表示说，里面有老人，他们可能经历过很多次洪水了，不太愿意出来，他们互相之间呢也比较熟悉，他们就会进行一些劝说，然后最后把这样的群众带出来。那虽然洪峰刚过呢，但是水位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情况，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呢，也带来了后续降雨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本地的情况。好，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贺轩。
5: 好的，感谢若欣。
4: 再来关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日前宣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头目是罪有应得。
5: 而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有商界人士表示认同，认为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法治稳固，营商环境可预期，资金才会持续流入。
7: 法庭近日就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信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作出裁决。支联会李卓人及邹信宏经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副主席廖美芬就表示，相关头目罪有应得。
8: 你是触犯了法律，你是侵害了香港社会和国家整体的利益，你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咧就係好清楚嘅，其實我哋喺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咧，都仍然可以講佢哋係死性不改啦，係嘛？
7: 對於有報章發表評論表示，香港維護安全的工作絲毫不能鬆懈，梁美芬就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永遠是進行時。
8: 社會係不斷發展同埋進步，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的形式、手法、科技，日日都不同的。國際政治的格局呢，就是好像活水一樣，它不會停的，它不會是一潭死水來的。
7: 對於有評論表示安全不是緊箍咒，而是護身符、助推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就表示認同，並指安全是企業防範風險的護身符。
9: 喺商界嘅角度嚟睇咧，做生意最驚嘅咧就係不確定性同埋社會嘅動盪。只有社會嘅穩定、法治嘅穩固、營商環境嘅可預期，企業咧先至夠膽去投資，

0: 人才咧先至願意留低，資金咧先至會持續咁樣去流入。
1: 而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没有稳固的安全做支撑，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对此，卢金荣就强调，投资者最看重的是制度稳定及资产是否受到保护。
0: 在商界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个安全是作为底座，最好的一个经济增长呢，也都就好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样，浪一来就会冧的了。商业活动的核心呢，是管理风险和建立信任。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据报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200万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
3: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对邮寄投票施加限制。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
1: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并且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2: 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B1和B2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则称，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他并表示，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将分批次进行，被吊销签证的人员不一定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务院10日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在24号叫停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措施扫清障碍，但仍有其他的司法限制存在。最高法院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份的裁决。该裁决此前阻止特朗普在23个民主党主政的州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3月份签署的行政令要求整理公民名单，优先起诉向不合格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邮寄投票的安全性，并承诺终结该做法。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加倾向于邮寄投票，限制措施可能会对共和党有利。此前法官认为总统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司法部认为各州的起诉过早。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投票限制的法律争议预计还将持续。
1: 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在23号晚间遭到了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了40多人死亡，多人受伤。肯斯科夫市市长表示，武装人员试图控制市中心，并且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海地安全部队和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之后将其击退，目前冲突已经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对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称全国安全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在部署到肯斯科夫，将会尽快恢复对当地的控制。而肯斯科夫是位于一处战略要地，此前曾经多次遭到武装团伙袭扰。据联合国统计，帮派暴力已经导致海地150万人流离失所。据此前泰国方面的消息，4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
0: 经过向当地警方核实，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表示，试验当中的外籍公民确定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谈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8月23号处暑，8月24号出伏，两个预示炎热退场的信号前后脚赶到。8月最后一周就在这样的节奏里开场了。那炎热天气真的会退场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的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再到东北一带呢，将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其中呢不乏中到大雨的身影，局部地区呢还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么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压制下，本周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

气温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内，东北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西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将会来到20度出头，可以说北方大部是暑热退场，凉意渐现。而在南方呢，依然还有不同形式的高温。本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主要还是分布出现在长江流域。与此同时呢，南方还有不少地方呢，因为湿度大，存在着隐性高温，体感呢依然闷热。南方的热也是需要冷空气和雨水来解围，而强降雨，尤其是台风带来的猛烈风雨，更需要我们小心防范。好，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台风的动向。

欢迎回来。这几天呢，因为台风来袭，华南和江南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广西多条河流呢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崇左的部分乡镇遭遇到洪水险情，转移被困居民、抢修电力、通讯设施，各项工作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而接下来呢，还需要继续争分夺秒迎战台风，因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在北部湾转悠，台风简拉维呢还有残余环流，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在多个热带气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呢，像福建、广东、海南的西北部等地呢，就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了。到了明天呢，福建一带的降雨会有短暂的减弱，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像广西还有广东西部这一带的降雨呢，会迅速的增多。从27号开始，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靠近，台湾、福建和广东又将会陆续的被强风雨覆盖。总之呢，这一周华南等地将会频繁的接受台风雨的考验了。实际上呢，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生成了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不过呢，它对我们国家的海域目前没有影响。今年截止到昨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一共生成了21个台风，这是要比常年明显偏多的。尤其8月份台风特别爱扎堆儿，处暑时节，南方暑热未退，台风来势汹汹，大家依然要提高警惕，小心应对。好，最后一点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更多天气，我们晚上再会。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0: 联合国称正在推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协调机制。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美加新轮磋商最后是无果终。美国副总统万斯二十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且美方力求贸易公平。现在有报道指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预计二十号就会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1: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聚焦美伊局势，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的坚决。另外，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就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2: We've bee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美国方面分析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加码，可能这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冲突持续的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到美国自身。
3: 美国政治报在报道中引述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的伊朗项目负责人表示，美国在当下的这一阶段，唯一能产生影响的是兑现自身对外发出的威胁，而不是进行威胁。伊朗的邻国有自己的理由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他们负担不起疏远周边国家关系的后果，因此这些国家未必会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直接对美国政府当下的做法是否有助于结束与伊朗的战争表示怀疑，但他支持以所有非战争的途径来向伊朗施压。另有其他国家的外交界人士在采访中对美国新的施压行动回应平淡。部分外交人士指出，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与伊朗有着重大意义的贸易，伊朗可能会以一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方式对美国的制裁做出反应。还有一位欧洲高级别外交官员指出，新的施压行动将多快产生结果，以及特朗普希望看到什么结果，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他强调，此类制裁行动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而且可能不会像特朗普希望的那样迅速实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在稍早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中东局势与伊朗的冲突目前成了美国通胀走势的一个巨大推手。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的越久，局势就越动荡，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美国经济和通胀产生的最终影响就越大。而美国内部的舆论已经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一则最新消息，这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已经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在梅以战事以及和平解决路径展开会谈，双方的谈判有取得重大进展。而纳克维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总统是坦诚阐述了伊朗政府的立场，而双方围绕在相关议题开展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发布声明就指，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伊朗领导层主要就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姆斯海峡、加速终结冲突等议题展开了会谈，同时也就地区和平局势以及化解争端的谈判方式交换意见。再来看到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在警告，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姆斯海峡的航运已经接近到了停滞，而战事爆发以来，国际的油价上涨大约在33%，现在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建立一项海峡通行协调机制，并且会作为中立的协调方，帮助降低航行的风险。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他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协调。工作组由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牵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参与，目的是为了降低航行风险，为外交斡旋和局势降温建立互信。
5: The mechanism would not authorize passag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Or alter the rights or obligations of any member stat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 decisions remain entirely with participating member states. But the United Nations would serve as a neutral facilitator, and the purpose is simple.To reduce immediate risks.
4: 古特雷斯强调，这并不是由联合国批准船只通过海峡，各国仍将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是否通行，联合国只负责提供中立协调。他还警告表示，全球油价自美伊冲突以来已经上涨了33%，粮食、化肥和其他重要商品的运输持续受阻。
5: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lone, transit have come to a near standstill.And meanwhile, oil prices remain about 36% highe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Global container rates are 84% higher than a year ago. And the costs of fertilizers and other essential inputs are also sharply increasing.
4: 古特雷斯指出，这项海峡协调机制无法取代有关海域航行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恢复，也不能够代替解决地区冲突所需要的政治方案，但是可以成为降低风险的第一步。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关各方展现出政治意愿，以严肃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合作。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俄罗斯近期接连在日本周边展开军事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日本高度在关注俄军动向，会加强警戒监视。

0: 俄罗斯近期接连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及周边展开军事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日登岛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之后又在周边举行导弹演习，演练攻击敌方舰艇。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称，这次演习发射了岸基反舰导弹、舰载反舰导弹和潜射巡航导弹。俄方称，这些导弹都击中了300公里以外的目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本月已第三次确认到俄罗斯情报收集机在日本周边飞行。他同时提到，今年六月，中俄轰炸机曾在日本周边联合飞行，上月两国军舰又实施了联合航行。
1: 今月3回目となるロシアの情報収集機による我が国周辺の飛行を確認、公表したほか、中国とともに本年6月には我が国周辺における長距離にわたる爆撃機の共同飛行、先月には我が国を周回する形で艦艇の共同航行を実施するなど、ロシアの軍事動向は中国との戦略的な連携と相まって防衛上の強い懸念となっ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我が国周辺におけるロシアの軍事動向について引き続き強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情報収集、警戒監視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日本外务省此前已就俄军在北方四岛周边举行导弹射击训练，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提出抗议，俄方则主张相关岛屿属于俄罗斯领土。日本防卫省称，将继续监视俄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凤凰卫视李淼、沈明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好，来关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罗永府尼空帕达纳县在25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时在路边的商店买水时和店主发生争执，随后是取枪返回，连续开枪，店主还有他的朋友中枪身亡，另外还有两个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发现有10枚9毫米的手提弹壳，而在事发之后，嫌犯是马上的驾车逃离，但随后已经被警察给拦截控制，目前案件的有关细节还在调查当中。好，下节回来提供给您台港两地消息。台湾方面，卢秀燕表示会持续扩大整合蓝营，力拼要重返执政。香港运输署表示，东坝破边舟首天的预约率占达10%。
3: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佢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4: 我
3: 幾
4: 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境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再来关注到内地官媒《人民日报》，从22号开始连续4天刊发了署名为钟才文的系列文章。据道，在中国经济的核心

0: 题，直接回应了市场关切，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的工作重点做出深度的解读与分析。
1: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四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做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四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4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4.7%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财政部在澳门完成人民币国债发行，这是连续第5年在澳门展开了相关的发行工作。这一次发行规模合计有60亿人民币，便向专业投资者市场获得了超额认购。
2: 本次发行设置2年、3年、5年及10年4个期限品种，本次发行认购倍数超越发行规模，累计至今财政部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总额已经达到270亿元。业界认为相关机制的持续运行也将为澳门推动特色金融提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提供市场基础条件。
3: 今次啦，即係國家啦，財政部喺澳門度繼續發行呢個國債咧，亦都係佢連續好幾年嘅一個常態化嘅一個叫表現嚟㗎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已經會係形成咗一個比較穩定嘅市場嘅預期。澳門唔單止我哋嘅MOX 或者我哋嘅 MCSD 嘅清結算系統啦，大幅度咧可以提升咗澳門作為國際化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嘅承載力同埋吸引力嘅。國家再次嚟到澳門發債，亦都係對我哋澳門嘅金融基礎設施嘅一個肯定。
2: 常态化国债发行既验证了澳门金融基础设施的运行能力，同时释放出长期支持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导向。业界关注这一机制将如何持续吸引多元发行主体与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
4: 呢一個國際嘅投資者嘅比例已經越嚟越高啦，甚至有啲嘅債券嘅比例咧已經超過咗50%係一個境外嘅投資者認購噶啦。而嗰個發債嗰個嘅種類越嚟越多啦，由以前可能就係即係傳統嘅債券啦，到後來而家綠色債券啊、藍色債券或者定我哋一啲專項嘅債券都已經有啦，甚至連國開行咧都已經有喺澳門發行呢個債券啦。即係支持我哋呢一個現代金融發展，其中當中包括咗人民幣國際化啦、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等。
2: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以及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澳门持续发行人民币国债，有助巩固本地国债常态化发行机制。随着发行期限不断丰富，市场期待可以吸引更多海内外优质发行方与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出席的公开场合，和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引发了外界关注。这三个人的结盟态势已经成型。卢秀燕就说，过去国民党的大选候选人都是在单打独斗，但是一群人才有办法走得又快又远，因此会持续扩大蓝营整合，以拼2028要重返执政。
5: 国民党内声望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0: 整合蓝营，宣示未来会采取联合作战，而非孤军奋战，要靠群体力量夺回执政权。这段时间不断的整合进来，每一位有共同的理念，只要为台湾好，就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对象哈。那所以呢，我们展现出。
1: 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继续扩大整合，哈，会不断的继续扩大整合。2028一定哈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2: 韩国瑜掌控立法院主导权与深蓝基本盘，蒋万安则是北台湾与青年世代的指标性人物，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资源。三人结盟不仅展现跨区域的整合态势。 也被视为是国民党布局2028的关键一步，避免重演分裂内耗的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好，来关注香港。截至到8月份，香港一共发生15宗的致命工业意外，这个数量和去年的总数持平。建筑业界就在批评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缺乏，以及这样一个催工赶工的文化成为了重点症结。
4: 香港截至今年8月，已发生15宗致命工业意外，数量持平去年全年总数。有业界人士指，面对工期延误压力而出现的赶工催工文化，是业界主要杀手。
5: 催工文化就系因为赶住员工，所以就心急而忙，固安全或者系忽视咗安全啦。由于嗰个工期嘅不足，又或者近年你大家都见到啦，雨水比较多啊，风亦都比较多啊，咁其实间接都令到个工期咧会系缩短咗嘅。地盘嘅管理人佢哋睇到个期急嗰阵时咧，佢哋会一般都系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啦。咁呢个变咗就会造成压缩个时间嘅压缩，而造成一啲工序啊或者甚至乎喺管理上边有疏失啊。
6: 也有建筑业界人士进一步指出，前线工友在面对不合理的赶工文化时，迫于生计压力，也难有议价空间。
7: 我够胆讲，如果喺赶工嘅情况之下，因为承建商佢会面对嗰个罚款嘅压力，嗰个罚款咧系都好严重嘅，同埋嗰个若果佢迟咗咧，对公司嘅声誉都会有影响嘅。咁喺议判嘅层面，其实佢哋已经冇个议价能力噶啦，何况前线工友咧？
6: 前线工友其实系完全系冇议价能力嘅，当然，佢哋系为咗生计而去做嘢噶嘛，即系工友其实都好无奈嘅，佢哋面对嘅就生与死咯。
5: 香港建筑业议会调查指，约有5%至7%的前线管理人员及工友安全意识极为薄弱，而业界也指出，每日香港有超10万名工友开工，意味着有近10000人长期处于高风险安全状态，安全文化亟待加强。
3: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香港渔护署在西贡的万怡水库东坝坡边洲路段试行的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就透露指，目前开放的是9月5号到6号预约，而每天一共有2000个名额，暂时接获大约1成预约，预计来到了国庆黄金周，这样一个预约人数就会开始攀升。
8: 我谂啱啱开始推出啦，咁我哋都系做紧一啲宣传啦，咁相信嗰个宣传嗰个嘅涵盖咧，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啦。睇翻上年咧，同期呢个时间9月咧，始终可能都仲系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嘅人数咧，一定系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10月黄金周嘅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3: 万怡水库东坝因为独特的地质奇观，在近几年吸引不少的市民游客打卡。陶文慧就表示，试行预约制目的是要保护好山径，要提升游客的体验。如果市民游客没有提前做到预约，但只要当天网络上还有一些余额，随时可以进行网络上的预约。现场也同时设有资讯站，还有职员在提供帮忙。如果这些预约人士没有到场，那么署方也会视情况而定，适时来释出一些余额。 在香港时间25号的11:21，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EA卫星、木铎、E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4星、银河航天、0109、泰国立方星，一共有7颗卫星顺利的送进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完成，取得圆满成功。而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0: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阿里巴巴配售新股，筹集资金800亿港元，要投入在 AI 领域，股价在星期一大跌8.5%。中国科技巨头企业纷纷在 AI 的资本开支大幅度增加。美银的策略是说，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如果持续高于5%，加上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又输到了参议院，将会左右美国的 AI 政策，美元还有美股都会下跌。文慧会谈一谈。人民日报连续三天谈中国经济，核心重点将释放重大政策讯号，预料全年 GDP 增长目标一定会达标。8月24号星期一，香港股市三大股指都下跌，其中恒生科技股指数跌幅超过了3.6%，主要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宣布要折让配股集资高达800亿港元。这个事情对于市场来说呢，说意外也不意外，但是最重要就是它透过这个配股集资的方式，来自于野村的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债券市场太贵了，所以要用股权融资的方式。阿里巴巴折让配股要筹集资金800亿元，压注在 AI 领域。分析说，这显示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的趋势。阿里巴巴上个星期在港股市场宣布筹资800亿元，是他们从2019年回流香港以来上市以来第一次的新股配售。星期一，他们宣布完成800亿港元，大约102亿美元的新股配售定价。公司按照每股112.7港元的价格配售7.1亿股新股份，配售价比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价折让大约8.4%，这也成为港股历来最大宗的新股配售。阿里巴巴从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第一次启动新股配售，配售所得款项金额将全部用在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消息人士透露，股权配售启动之后，订单规模很快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几个小时后配售结束，最终总订单需求达到28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3倍的超额认购。其中主权基金还有长线基金订单规模将近60亿美元。有报道说，以主权财富基金等高质量长线做多投资者为主，中金公司、汇丰、Morgan Stanley 还有瑞银都参与了本轮的新股配售，但二级市场反应不佳。阿里巴巴港股在星期一早盘一度大跌将近10%，收盘的时候跌8.5%，报112.5港元的收盘价。野村表示，之前市场认已经广泛预期阿里巴巴需要寻求外部融资，这次融资稀释可控，现看看起来利空出尽。野村的分析师认为，这次大约7.1亿新股将导致现有股东股权被摊薄，大约是3.7%。认为这个稀释的幅度是可控的，但是呢，他们认为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是透过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市融资，因为债券现在价格啊，这个债市确实融资成本比较高。来自于信报喜广司的分析就是说，算力战开打，阿里抢闸，配股追落后。说阿里巴巴这个上星期五突然宣布这样的消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科技企业如何集资应付庞大的 AI 基建支出的时候，其实中国企业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阿里集资可能是先头部队，其他的科网股也许紧随其后，大家就关注百度。不过根据内地媒体去访问了百度有关的人士，百度表示没有增发配售计划，现有资金和经营现金流足以支持既定的业务发展。受到阿里巴巴配股集资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配股集资的影响，今天香港股市是下跌的。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89%，报25517点，国企指数跌1.89%，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61%，主板成交2911亿港元。那么在阿里股价下跌的时候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跌。智普跟 Minimax 集结都超过了10%，中兴重挫将近8%，华虹、红利都下挫超过了半成。
在 AI 大规模投资的方面呢，其实企业真的是停不下来，不管现在有没有回报，你真的就是得把钱给放进去。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之前关注到的美国，中国企业来说现在真的也把很多的钱要放进去。我们就来看一下三家，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百度。从这三家看起来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投入在 AI 有关的领域，阿里第一，接下来是腾讯，其次是百度。如果说从第二季度看起来，阿里巴巴的投入这个有677亿元，同比增长75%，腾讯在第二季度的投入有527亿元，同比增长280%，就是2.8倍，百度增加到了3倍，达到113亿元。如果说从今年上半年跟 AI 有关的资本开支算起来，阿里高达了945

0: 亿元，腾讯800盈利兑现，也就是市场下一步会更关注这些投入能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收入、盈利，还有现金的回报。在这些科技巨企大规模投资在 AI 领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是受到压力的。那么同时也看到 AI 大战加速的同时呢，中美企业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是负数这样的情况。我来分析一下，
1: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这一年，美股一个是 IPO， 一个是新发股票就配股，再有一个就是在债券市场上集资，大量把这个钱用来去扩充 AI 的基础设施。所以大家会问，中国这几家平台企业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呢，阿里这一笔800亿的就是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相关企业限制芯片的出口，比如说你弄了800亿，从哪买芯片？那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中国这一些平台企业他们用的芯片更多的应该还是国产芯片，所以它是个国产芯片上量配套的。当然我们说以前的时候也有几家中国国产芯片是涨得很快的，尤其是这个 GPU 的芯片，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存储芯片，所以就用了现在中国的国内的市场的第一股长兴科技，马上这个武汉的另外一家也要。但是呢我们说对于整个算力来说，国产芯片本身还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期待这些网络企业平台企业有了大量的资金之后，怎么和供应迅速形成一个良性的供求的互动效应。
0: 谢谢洪辉。中国在 AI 大模型领域紧紧地追着美国，甚至有些方面呢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在 AI 有关的应用方面，中国是领先美国的。比如说在自动驾驶、还有工业 AI、 智能制造以及物流和仓储的 AI 机器人运用等等。而美国现在基于 AI 方面如何能够保持优势呢？英伟达来继续领头。继续带头的英伟达打算斥资60亿美元来构建美国开放的 AI 生态。华尔街日报说，这要跟中国竞争。英伟达跟新创公司 Poolsight 达成一项全面的合作协议，要打造全球最强大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之一，跟 DeepSeek、Kimi K3 等中国重量级的模型展开竞争，预计也会对美国自己的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前沿 AI 公司构成直接挑战，因为开放权重模型的运行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也易于定制。Poolsight 是由软体开发者艾索康特跟 GitHub 前首席技术官杰森华纳在2023年成立。他们公司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股东，宣布对业务有重大的重组。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副本显示，英伟达将按照12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向 Poolsight 投资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英伟达将支付60亿美元获得 Poolsight 的技术许可，将他们大部分的工程师招到麾下。包括工程师在内的100多个 Poolsight 的员工将加入英伟达，参与这家芯片公司的 Nemotron 的项目。过去6个月里面，英伟达加快了开发开放权重模型的步伐，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国开放模型的迅速崛起。而英伟达这个星期三将会放榜，市场非常关注，因为到时候的芯片股、科技股震荡可能又会出现了。在放榜前夕，有报道说，因为因应记忆体芯片价格导致成本上涨，英伟达已经通知客户，有人工智能芯片的伺服器需求的将加价超过15%，意味着未来英伟达的盈利会继续有保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么说，市场继续压住英伟达，让 AI 盛宴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星期三，当黄仁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上拿起麦克风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他对英伟达现状的表述将预示着 AI 的未来，决定狂热科技股的走向，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现在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这一轮的 AI 潮，如果会泡沫的话，当然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的股市依赖于 AI 的投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赖 AI 的投资，美国的中期选举 AI 也会有左右能力。中期选举对于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几个方面，包括了 AI 的政策，还有美国的股

势以及美元的走向。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警告说，市场对中期选举的定价过于乐观。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共和党又在德州失利，美股年底之前可能会下跌超过10%。而德州选战被视为是 AI 基建政策的公投，一旦结果逆转，去监管交易和 AI 资本支出的政策预期将同时承压。23号这一天，哈内特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市场两大核心叙事将同时受到冲击。第一个就是金融去监管，第二是 AI 资本支出的政治支持。根据美银的数字显示，特朗普当前整体支持率39%，经济支持率只有36%，通胀支持率更低到30%，都明显低于伊朗战争前的水平，意味着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基本盘并不稳固，而德州的选战更意味着 AI 政策的公投。除了跟这个美国中期选举 AI 政策有关之外，还有美元的走向，这跟美国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是有关的。下一期回来继续探讨有关的消息，到时候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 Kletino, Copar Mon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Yuji, Shen Shiji, Shen Shiji. Chung Guo Mao Tai, Xing Guan Chung Guo, Xin Xin Ri, f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银的策略师哈内特，谈到接下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股市、汇价等等的几个重大的因素，包括了美国的债券收益率、 AI 的政策，还有中期选举等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回购，大规模的增加国债的回购，然后压低长期债券收益率，但是呢并没有成功，这个事情接下来还是很麻烦的。来看一下美国公布的国债规模已经历史性的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314万亿港元。华盛顿邮报说，面对这样严峻的财政状况，总统特朗普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推行加税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等不受公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这些政策转向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引发社会的不满。专家警告说，联邦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推高国债总额，清算时刻终将会到来。美国现在一年就要支付10000亿美元，相当于7.8万亿港元的利息，陷入了债务螺旋的边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未来3年左右有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建议投资者降低债券持仓，将投资组合大约10%到15%投入黄金以及少量的比特币。美银的哈内特就警告，如果贝森特没有办法将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压到5%以下，美元会大幅度下跌。市场

0: 会转向做空风险资产，做空杠杆，像是 AI 超大规模算力、私人信贷，以做空周期性的资产，像是金融股等等。哈内特对黄金以及冷门长久资产做持多头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元汇价在99上下，日元跌到了159.28，人民币的中间价6.7841，下调24个基点，离岸价在6.71-6.72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下跌33个基点，报6.7238。国际金价赛清期高进了4659美元，比特币在7.66万美元到7.8万美元之间。哈内特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特别警告的就是，如果说美国现在的政策重心呢，必须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汽油价格不超过一加仑4美元，美元对日元不超过160，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不超过5%。一旦这三条防线失守，他认为将对经济增长、AI 的投资热潮和资产泡沫构成直接的威胁。星期一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70厘附近，30年期仍然高见5.245，还是相对高的。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压力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压下去，仍然是超过2%的目标。所以美国财长沃什这个星期五出席一个大会的时候，他的谈话将会是市场最重要一关注焦点。市场说，贝森特扩大偿债回购没能有效压制美债的收益率，反应反而催生了黄金跟比特币的货币贬值交易。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杰克森霍尔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就通胀路径给出明确的信号，长端美债抛售有可能会加剧。沃什会星期五出席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上面向央行行长们以及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出席这个会议，预计他会利用这次讲话阐述他精简沟通风格的框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了一项学术经济学家调查，说多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联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到受控水平。一些受访者还批评了沃什跟贝森特的沟通方式。波士顿联储银行前行长罗森葛伦说，沃什可以对未来的决策保持沉默，但必须解释当前的决策，而现在这种沟通策略正在损害美联储的公信力。目前有3位经济学家将会引领美联储去重新审视通货膨胀，这也是受沃什联储局主席召集的几个工作组之一的3个成员。这个3个成员包括了格雷格曼昆，他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还有一个是托马斯萨金特，他是霍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现任职于纽约大学。另外一位是威廉怀特，曾经在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任职。而这个星期有四件事情呢是需要关注的。我们刚刚谈到了星期五的杰克森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还有美国七月份的个人消费开支 PCE 的物价指数，美国偿债息率的走势，还有英伟达在星期三会放榜。
1: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这个三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汽油的价格一加仑4美元，还有呢这个美元和日元的这个汇价160，还有这个美国10年期、3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5%，所以这个网上把它称为叫三道马奇诺防线，其实它有时候突破，有时候不突破。但是这里边就是这几天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市场上开始怀疑贝森特的能力，以前的时候没有人怀疑的，但怀疑贝森特能力背后是怀疑特朗普的治国能力，所以就出现这个所谓的马奇诺防线。现在贝森特，我想他通过前段时间一个就是卖出欧元来干预日元，现在看来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在这个长端的这个美债那地方发力，现在看来也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呢他很快就会成为特朗普这个财经政策的一个替罪羊，就跟那个赫克塞斯成为特朗普的军事政策的这个替罪羊一样。当然如果说前线是贝森特的话，后边就是沃什，到底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是治理通胀的，还是说呢表面上说对通胀比较严，实际上是放水的？所以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下一步他怎么办。其实所有的背后还是特朗普的政策出了问题， 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国债增长的太快了。
0: 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继续影响到金融市场，比如说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美债收益率飙升，都影响了市场的情绪。内地三大指数，上证综指下跌0.59%，深成指跌2.13%，创业板指数跌3.2%。港股我们上节已经谈到了，恒生指数下跌1.89%，科技股指数跌3.61%，日本股市下跌0.74%，韩国股市跌3.12%，台湾股市下跌1.02%。上个星期三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星期一跌10%，报603元人民币，市值跌到了2439亿元。几天以来，市值已经跌去了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的第三季度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几天呢，市场关注到《人民日报》有几篇中财文的署名文章，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是。经济强大、韧性、有活力。从8月22、23到24，《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发中财文的文章。比如说，24号星期一这一天的主题是“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4.7%，在目前经济顶压前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右的发展态势，中国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有效驾驭国内攻强。虚弱等等的问题。那么在23号这篇的文章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的稳定锚。8月22号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谈到的就是不能够只是看单月份的速度或者是个别季度的月份的指数数据的高低，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质量，要注重观察科技创新成色、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所以香港媒体关注到说，内地媒体尤其中财文文章谈到了经济向好趋势不变，全年一定会达标。那么中财文的文章也显示了经济新招可能有新的一些方向出来。中国的机器人进步可不是一步两步的，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如果去年看到机器人竞赛运动大会上面看到会觉得哈哈哈，今年就是哇哇哇，进步非常的大。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开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23号这一天，多个项目都已经打破了人类创造的记录。其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高项目当中，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男子世界纪录的1.9米，也打破了宇树科技之前发布片段公开他们超人机器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还有这个，除了这种跑步之外呢，跳高等等也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记录。组委会表示，全自主完成的情况超过了预期。说从预赛表现看起来，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呢，还是有些跟真实物理世界接触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中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了实干，这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今年机器人性能大幅度的跨越，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会马上来谈谈机器人进步超预期，下一步的突破再算力。
1: 就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很多关于那个机器人跑步啊，有一个是这么晃的，就捂着脸跑的，就说你跑那么快还害羞干什么，他是非常害羞，这么晃这么晃就跑得快嘛。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机器人它在某些人类设定的田径项目超越人类是肯定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设备上的一个你可以加强它，然后不至于出现去年那跑着就散架了，啪那个脑袋不见了或者胳膊腿断了一个啊。但是说随着机器人它超越人的这个物理极限，我们下一步要关心的就机器人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够跟上来，变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方面，我想一个就是作为它机器人本身的单体的这个芯片，或者说它身体里面的一组芯片，它的性能怎么样啊？这方面是应该说是正在突破。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体芯片，它要突破，它又取决于你训练的时候会有多少这个数据存在里头。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 辅助驾驶也好，自动驾驶，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嘛，实景的这个场地场景来进行配合，所以这方面是在加强的。就随着机器人多，它训练的就可能会数据量就大，然后它可能下一步就会更加优化。然后呢，有了这个芯片之后，还有一个，就最终这个机器人表现为一个单体在跑步，或者说它在照顾我们陪伴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群，就是马斯克说的1:1的这个配比，或者说他在工厂里边流水线上在替代人在进行这种重复性的复杂的这个劳动，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他这个脑子所依赖的网络是什么。就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个体，我们这个人脑有自己的思维，但是其实我们也依赖一个网络，我们需要看书啊，我们需要社交啊，对啊，我们需要这个现代互联网啊，现在还有 AI 来和社会进行沟通。所以未来这个单体的机器人，它是和这个网络如何来进行沟通的，那个生态是什么，那里面的软件如何做，硬件如何做，生态如何再往前推进，其实都是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它需要和软件来进一步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生态。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边界不再存在。
2: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九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交换战俘，双方各换十人。伊朗总统称，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的言辞和说法。以色列总理声称，他的儿子曾经成为伊朗暗杀的目标。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在24号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起了严重的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国家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

0: 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就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3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从当前的接触线互撤，以及来自于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就指出，美国和欧洲各方已经同意了此项提议，美国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讨论此计划。但是呢，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对于基辅和莫斯科的访问。
2: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列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奥列霍夫扎波罗热公路靠近新巴布洛夫卡的路段，俄军无人机群继续封锁物流的通道。在奥列霍夫的东线，俄军继续向西推进，途经新谢利夫卡、罗夫诺等地。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乌军预备队的2个旅开始反击，并企图抵达奥列霍夫西北侧翼，并加入到城防的阵列。此前，在奥列霍夫东南方向，俄军第432摩步师的突击部队攻占了诺沃达尼洛夫卡后，突破了乌军防线，抵达了奥列霍夫镇的东南部。俄军的这一穿插行动也打乱了乌军指挥部的防御布阵，这使得市区东南部地区的防线相对脆弱。上周日，俄军第36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占领了上特尔萨河西岸的新索洛西诺，并突击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覆盖要塞地带交通要道的预备防线上。在奥列霍夫右翼的第涅伯河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俄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切断波克罗夫斯科耶、新尼古拉伊夫卡的运输线，保障奥列霍夫侧翼的安全。周一，在红利曼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延缓俄军在红利曼城内和该市东南部的推进。当天，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红利曼至雷格多克公路的沿线上，战斗的区域靠近卡捷林尼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等地。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 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

0: 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我们来看现场。
2: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而即将举行的就是二对二双足人形机器人团体拔河对抗。机器人的拔河赛完全区别于人类的拔河，拼的不只是力气，还更考验了机器人的力觉感知、动态重心控制、双击协同 AI 算法的硬核较量。和人类的拔河比赛类似，赛道长12米，其中的拔河绳中间有醒目的红色标记，以中线划分河界。在2分钟内，哪一方机器人把绳索中间的红标拉过本方河界，则本局直接取得胜利。而在这个拔河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考验机器人自主运动的模式。可以看到有一方的机器人都已经纠缠在一起倒地了。而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裁判鸣哨之后，场外工程师、操控员都禁止任何遥控干预。机器人所有的发力，包括调整姿势、脚步移动，都是由 AI 自主完成。
1: 好，看到这个机器人的对赛还是挺好玩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啊。在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升级之际呢，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在24号于德黑兰就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了会晤。伊朗总统佩斯西奇扬在当天就表示，美国应该要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呢，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拦截了70多艘的商船。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另据路透社24日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已将45艘违反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邮轮列入黑名单，并将对任何与这些邮轮进行货物转运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发布消息，这些被点名的邮轮可能面临罚款、扣押和货物没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文称，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4号接受当地的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声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
4: זה מידע מודיעיני שהונח לכם על השולחן?
5: איראן ניסתה לרצוח את אחד מבניי.
4: אוקיי.
5: ולכן ההבטחה הזאת היא לא, זה לא מותרות.

0: יצליחו בזה. ואני חושב שכל אחד מבין את זה, ואנשים צריכים, צריכים להתאפק גם, גם במהלך מערכת בחירות.
1: 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他在采访当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成为了所谓的暗杀目标，也没有指明所谓的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就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当中落败，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就报道称，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有关于伊朗试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 受到了以军方的审查封禁。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即将在本月底卸任，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没有宣布继任者。此前的网络一度盛传莱维特突然辞职，是因为特朗普在土耳其遭遇伊朗安全威胁，秘密乘坐空军一号时没有让莱维特同行。而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莱维特走了之后，谁又会站上白宫新闻简报室的讲台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白宫现场发回的美国观察。
2: 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至今，莱维特几乎每周都会站在我后面的白宫新闻简报室的讲台上，向媒体传递特朗普政府的信息。他的表现也一直深得特朗普的赏识和信任。莱维特宣布离职之后，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说他是不可取代的。那么，这么样一位不可取代的新闻发言人在离开之后，谁来接替他呢？
3: CNN 报道称，特朗普目前并不急于任命莱维特的继任者，并且正在考虑采取一种临时安排，让多名政府官员轮流担任白宫发言人。这样的安排在莱维特休产假的5周时间里也曾出现过。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才长辈森特都曾经主持过白宫记者会，其中万斯和卢比奥都被视为2028年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都尚未宣布竞选计划，与此同时，围绕莱维特留下的这个职位，一场竞争已经悄然开始。目前媒体关注到的人选包括 CNN 保守派评论员斯科特·詹宁斯，詹宁斯是资深共和党政治策略师，曾经担任参议员麦康奈尔的顾问。其他潜在人选还包括现任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前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克林等等。不过，有报道称，特朗普可能会等到中期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再决定白宫发言人人选。 莱维特突然宣布离职，也让外界一度对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产生各种猜测。其中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此前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因为收到来自伊朗的安全威胁，临时采取高度保密的换机安排，而莱维特没有与特朗普同行。网络随后出现传言，称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莱维特因此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并在24小时之内决定辞职。不过，莱维特本人已经公开否认了这一说法。 按照莱维特自己的解释，真正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他很难同时做好白宫发言人和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2024年7月，莱维特生下长子后不到一周，就因为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而迅速重返工作岗位。2026年5月，他又生下了女儿，随后5周之内，他再次迅速回到白宫。而白宫新闻秘书又恰恰是华盛顿工作强度最高、最需要随时待命的 职位之一。不过，莱维特离开白宫并不意味着他要离开特朗普的政治圈。特朗普已经宣布，莱维特未来将继续担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曾在24岁时参选新罕布什尔州众议员，虽然最终输给了民主党参选人，但不排除未来莱维特将会继续从政，效仿成为阿肯色州州长的前特朗普发言人桑德斯。 此外，莱维特还可能前往福克斯等美国主流媒体担任嘉宾或者主持人。据悉，已经有多家媒体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而就在整个华盛顿都在猜测谁会成为下一任白宫发言人的时候，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有史以来最好的白宫新闻秘书”，而图片里的人正是特朗普自己。 这或许就是特朗普对白宫新闻秘书这个职位最真实的解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特朗普更换过一位又一位的发言人，但这个政府最重要的发声者从来不是站在白宫简报室讲台后面的那个人，而是特朗普本人。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 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日本防卫省将新设认知战部门回应涉日信息。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北京时间的25号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7颗卫星顺利地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的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25号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的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根据介绍，隧道通车之后，从济南龙湖湿地公园到蓝翔中路，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减到大约5分钟。整条隧道采用的是单动双层结构，隧道上层自南向北通行，下层自北向南通行，两层共设计了6车道，设计的时速为60公里。隧道内部单层净高4.2米，公交车、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的通行。单动双层的设计充分的利用了地下空间，节约了工程投资。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将双向6车道塞进了同一条隧道，变为现实。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黄河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通道，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的生态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我们再来看到，低空经济连续3年被写入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它的规模有望在今年突破10000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兴的产业正在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规划。
16: 统计显示，全国有超过30%，近1.5万家低空产业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76个通用机场，3500多个无人机起降点，产业链半小时配齐，加上完善的基建，让这家在广东专门研究低空飞行器的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持证载客赚钱的空中的士运营商。
17: 低空经济呢，连续3年写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湾区不少城市也有专门制定政策来支持。不过行业就告诉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应该关注到安全和应云。
18: 除了技术驱动以外，要靠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的驱动，就是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推动应用场景的搭建。那么谁 是这个载体呢，就是未来的低空的运营商。第一个，我们是进入了这个

0: 啦。佢縱使佢個主個總部唔喺度，但係到佢哋都會將佢哋嘅市場推廣或者係品牌個部門去擺喺呢個位置，因為我哋呢度嘅區域優勢比較明顯啦，比較容易去接觸到唔同嘅一啲嘅其他嘅合作夥伴啊，對接唔同嘅資源啦。
1: 嚟緊係一個百年難得嘅機遇。科技的進步，而家你見到重心都開始轉移到去中國啦。唔同嘅芯片啊，唔同嘅技術啊，喺應用層面上咧，會哋對香港嘅創業家、大灣區嘅技術、唔同大灣區嘅城市嘅角色，做一個融合雙引擎咁樣，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遇同埋發展咯。
2: 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青年发展与专业服务被寄予厚望。中心表示，历经八年发展，机构已搭建起从申请人才住房、解读惠港政策，再到对接供应链资源、匹配合作厂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凤凰卫视陈维奇、李庭生，广州报道。
3: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专门的部门，加强应对利用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影响舆论的所谓认知战。新部门将会统一的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等平台的信息，判断是否需要做出回应，应该由哪一层级在何时对外发布。
4: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防卫政策局内新设专门部门，加强应对所谓认知战及利用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影响舆论的活动。防卫省计划将相关经费列入2027年度预算申请，新部门将统一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等平台信息，判断是否需要做出回应，应由哪一层级在何时对外发布。日媒指，这一动作的背景之一是中日之间围绕日本安全政策的信息交锋。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后，中方多次批评日本企图推动新型军国主义，警惕军国主义复活。日本防卫省将相关信息视为认知战应对范围，并持续通过记者会及社交媒体作出回应。今年6月以来，防卫省发言人和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先后开设以个人名义社交媒体账号，加强对外信息发布。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之前修改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预计将进一步增加防卫费。防卫省计划在政策调整前就可能出现的批评和相关信息提前研判，并通过新设部门加强信息发布。不过目前日本政府的相关应对涉及国家情报局、国家安保局、外务省及防卫省等多个部门，新部门成立后，日本政府内部的分工和协调机制仍需进一步明确。凤凰卫视李淼、德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在莫斯科动物园生活的雌性大熊猫卡秋莎在24号迎来了3岁的生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大使张汉辉就表示，卡秋莎的诞生和成长是俄中友谊取得的积极成果。中国文化活动大熊猫卡秋莎生日周24号到30号在莫斯科动物园举行。张汉辉在庆祝活动期间就表示，莫斯科动物园员工对大熊猫卡秋莎的照料可以促进俄中关系的发展。他认为熊猫们受到了大家的喜爱，这种友谊大大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这一坚实的友谊基础正是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蓬勃发展。投机资金在过去的3周以超过10年的最大规模涌入了黄金期货市场，净买入金额高达222亿美元。买盘气氛持续的增强，市场压住金价在年内触及每盎司5000美元的概率，也已经从一周之前的40%急升到了60%以上。高盛的报告指出，本轮买盘由两个部分构成，做多增仓贡献了136亿美元，空头回补贡献了86亿美元。宏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催化剂。7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偏鸽派，叠加通胀和就业数据的温和，市场下调了年内多次加息的预期。而与此同时，长端利率走高，美债的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管理型资金和其他类别的黄金多头增仓，与2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利差呈现了正相关。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es Global，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

0: 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涉过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 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
0: 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
2: 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 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 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美国的感觉了。 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 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的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啊，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 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

0: 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呢，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疯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他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他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他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它是个核国家，它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对抗伊朗，因为伊朗在地区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军事强国。那么虽然伊朗也否认被邀请参加这个军事协议，但是呢，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本身这个传言就是伊朗自己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心理战的信息战的胜利。那么，而且呢，又是在美国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金融攻击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把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看呢，这显示出美国的弱势和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盟友对美国的不放心。据俄新社23日报道，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 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卫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他指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费德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期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我并没有寻求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 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

角色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那么米哈伊洛就是费德罗夫拒绝了所有的四次提议，好吧，那是他的选择了。泽连斯基指出，现在举行选举对国家来说将是一次海啸，会分裂乌克兰，而且这个国家的重点应该是保持团结，结束战争，并维护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今年已经收复了9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的优先事项是夺回乌克兰领土，而不是一场可能在军队仍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五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各王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的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3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 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言。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的政坛洗牌，双方都在提前布局和准备后路。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习近平和约旦国王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两称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说，斡旋美伊战事有取得重大进展。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而在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换个焦点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长贝森特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只要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而在现在，大约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都被列入到了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等。
3: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4: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3: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4: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3: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4: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3: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4: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尔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坚决。另外，伊朗的经济财政部长就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5: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伯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伯塞斯称，

0: 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1: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就在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措施之前，伊朗国内的里亚尔已经持续在暴跌，在自由市场的美元汇率超过1美元兑换的是200万的里亚尔大关。对此，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4号回应说，这是敌人在打心理战。他强调了伊朗已经在为出口进一步受阻制定的预案，目前央行依旧有能力能够提供基本的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外汇，美国的经济施压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赫马提表示，美国此前已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限制石油出口，并制造各种金融和贸易障碍。因此，即使美国宣布再次升级极限施压，伊朗经济管理部门的应对政策也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强调，伊朗已经提前为出口进一步受限做出准备，目前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仍在继续。
4: محاصره که دارن میکنن جلوی صادرات نفت گرفتن خیلی مزاحمت های مختلفی ایجاد میکنن ولی آخرش کاری نتونستن بکنن و ما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ن عرض کردم تو اون جلسه هم گفتم ما نیازهای اساسی مردم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ا اگر صادراتمون قطع میشه در کنارش پیشبینی هم کردیم دیگه
3: 赫马提表示，目前伊朗央行拥有足够外汇满足相关需求，外汇汇款也仍按照政府部门的分配安排进行。赫马提认为，美方目前的表态更多具有心理施压的作用。不过，赫马提也承认，目前伊朗外汇市场供需之间再次出现差距，并导致汇率波动。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面对美方即将陆续出台的多轮经济打压，伊朗当局有何回应？而现在美方制裁的冲击是否开始影响到了民众生活？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5: 确实是很多人感到担忧啊，因为此前的伊朗的经济呢就一直是在承压，特别是在战争之后啊，物价上涨啊，还有里亚尔的暴跌，所以呢人民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收入的实际上是在缩水，购买力在缩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美国的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呢确实是给自由市场的里亚尔呢的对美元的汇率带来了冲击，那么也是在这个给市场呢带来了一定的忧虑。但是如果说恐慌呢倒不至于，因为现在呢伊朗的这个社会还是正常运转的，超市的物品还是非常齐全的，人们的在正常生活中的基本的供应并没有断，也没有出现短缺。那短期内呢伊朗政府呢也是在极力的保证目前的基本商品的供应。那么虽然是伊朗现在在海上呢遭到了封锁，但是它在北部里海的这个运输线以及在周边地区的这些众多邻国呢，他们都有边境的贸易，所以可以通过陆路呢向伊朗运输。那么现在其实呢伊朗国内比如今天的媒体的报章呢，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经济的封锁还有美国的经济行动对伊朗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一些强硬派报纸认为

0: 情呢，就是美国呢又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子，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伊朗呢就是可以抗压，所以不会对伊朗带来太大影响，而且呢认为伊朗应该继续坚持让美国呢被迫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归两极备忘录，而且一些各派的报纸呢，他们也是认为现在呢就是在这样抗压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应该抓住现在的这个战争带来的成果，把它转化为现实利益进行谈判。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些重要内容，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访问伊朗。那么伊朗有报章认为这是外交谈判的一个回旋，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的契机。所以我们还看一下今天的伊朗阿曼的外相访问伊朗，那么这些幕后外交会不会带来缓解局势的一些成果？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已经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在美以一战事以及和平解决路径有展开会谈，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针对于中东局势和未来的情景，伊朗总统是坦诚阐述了伊朗政府的立场，双方围绕在有关议题展开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纳克维24号是陪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到了德黑兰执行调解任务，而巴军方所发布的声明就指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主要就防止局势的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加速终结冲突等议题展开会谈，同时也就地区的和平局势、化解争端的谈判方式交换意见。而在启程之前，穆尼尔已经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进行过通话沟通。伊朗媒体24号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在出任最高领袖之前，在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但你看到这个画面呢，据称就是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在美以一战事的爆发前，但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其实都不清楚。这段画面是由伊朗通讯社发布的，穆杰塔巴在主持宗教研学活动，更听取了他的学生所提交的论文。穆杰塔巴就赞赏学生的论文没有瑕疵，他也在讨论期间谈到了伊朗的安全模式。此前数个月，外界一直在猜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而自美以战争爆发以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之后，接任穆杰塔巴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过。但您看到，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已经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2: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三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三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现在带您看国家速滑馆的最新现场。
3: 现在画面当中，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是机器人足球赛。而这今年的足球赛，相较于去年相比，场地有了一定的扩容，这也对机器人的灵活性以及对场地的判断形成了更大的挑战。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在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会缩小，此外加上5对5的对抗也更加的激烈，机器人之间随时都有可能碰撞，摔倒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就导致运动轨迹的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0: 在今年的运动会过程当中，共设置了9个竞赛单元，51个竞赛项目。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机器人参赛。参赛的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而机器人的数量也是翻了2番。在刚刚的足球赛当中，因为碰撞有机器人倒地之后被裁判带离到场下。那么场上的足球比赛也是继续进行。此次参加机器人足球赛项的团队主要是以学生为主，而5队伍的大型组更是成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近10支高校学生探索前沿。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北京速滑馆的最新现场。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而刚刚带您看到的是机器人在进行足球比赛。世界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有加拿大总理称，重返贸易谈判的前提是美国要展现出尊重。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边疆区炼油厂，发生了大火。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就表示，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第三届中美一点五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于中方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一点五轨对话这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的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这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沟通交流平台，曾经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

0: 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的具体建议。换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加新一轮的磋商，最后是无果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依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美方会力求贸易的公平。现在有报道就指，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会导致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预计25号将会召开记者会，要公布针对美国关税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1: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在魁北克省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的谈判桌。现在加拿大全国多个省区的首长都在纷纷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也将会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在加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多项要求，例如美国有权否决加拿大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权限制甚至否决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美国享有加拿大矿产的首先购买权和定价权，取消加拿大政府采购中的加拿大优先政策等，都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害，加方绝不可能让步。
3: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加拿大政府将在周二宣布反制美国的具体贸易措施。卡尼表示，只有美国尊重加拿大主权独立，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桌。
3: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2: 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还在电台访谈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爆粗口，他表示总理卡尼并未因此让他降低对美声调。
4: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2: 自从上周五加美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后，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有多人伤亡。当地的官员通报指，在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无人机碎片直接坠落到了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有人员伤亡。另外，至少有10栋的私人住宅受损，其中有1栋起火，而炼油厂区域里头也发生了火灾。涉事炼油厂这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克拉斯诺达尔连日来都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此前有仓库遇袭起火，也有托儿所遭到了波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要推动局势降温。
1: 傅聪在发言中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中方敦促当事方以人道民生为重，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的合力。
1: 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及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了洪涝及城市内涝灾害，当地启动了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白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以及兵务。民众党批评赖政府没有预算处理灾情，却有钱去跑选举。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役联合训练闭幕式24号是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这是在闭幕式的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的队员在颁奖。这次连续按照的是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了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和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在连续期间，双方是开展了专题探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这也是中美双方第4次举行神鹰系列的联训。神鹰系列联训已经成为了中美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至20号开始连续4天刊发了署名为“中财文”的系列文章，聚焦在中国经济的核心议题，更直接回应了市场关切，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工作重点做出深度的解读与分析。
12: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4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做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4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4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4.7%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最近南台湾是豪雨成灾，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还有上百人受伤。不过赖清德政府却在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前往到灾区勘灾，引发了在野党质疑在说谎，并且批评如果没有钱却能够照跑。

0: 选举行程。对此，赖政府官员今天就南下勘灾，宣称所有问题已经克服。
1: 屏东县25号持续降雨，居民涉水外出购物，家中仍有部分积水，汽车经过路面溅起水花。南台湾连日豪雨造成严重死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宣称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勘灾只能用电话联系，引发批评。
2: 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3: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4: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1: 民众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各机关岁初总预算高达29869亿台币，却只能打电话关心灾情，质疑是无能政府。
5: 听到很多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心能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了。
1: 对于勘灾一次需要花费多少预算，卓荣泰表示要看灾情状况。
6: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在今天已经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了黄河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根据介绍，隧道在通车之后，从济南的龙湖湿地公园到蓝翔中路的通行时间从原先的40分钟缩短只要5分钟。这整条隧道采用是单栋双层结构，隧道的上层是南向北通行，下层是北向南通行，两层一共设置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是60公里。在隧道内部的单层净高只有4.2米，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的通行。单栋双层的设计是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更节约了工程投资。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将双向的6车道塞进到了同一条的隧道，变成了现实。黄岗路的黄河隧道在开通之后，黄河济南段将会有22处的跨黄通道，助力于济南的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的生态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关注台湾地震消息，这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台湾台东县的海域，今天下午3点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1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观测到的地震参数判断，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感谢美国，将是移出了知恐名单。委内瑞拉代总统说，已经签署5项的油气战略协议。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3: 秋晴，下午好。
2: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3: 好，那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大部分问题呢，都是围绕美国最新对伊朗的制裁。那我们看到，美国是在周一推出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那这一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同时也扩大了二级制裁的威胁，就警告所有的国家，如果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在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重申，中国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他强调，经济战以及极限施压都是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和冲突，造成风险外溢，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同时也损害他国的利益。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地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而他也强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那另外呢，被问到这一新的动作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和伊朗的交往，林健也强调，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应受到威胁破坏。好，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2: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叙利亚共和政府总统沙拉24号表示，美国已经解除制裁，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负担，正在踏上发展的道路。沙拉2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话中就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就说，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经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的友好国家都表示感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在当天批准正式撤销了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且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也已经移除。日本茨城县的南部日前发生了5.9级地震，东京等多地是震感明显。有日本地震专家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就说，这次地震不会直接引发首都直下地震，而近期像是熊本、关东和东北地震也不存在关联。
4: 日本茨城县日前发生里氏5.9级地震，日本首都东京时隔5年观测到烈度5弱摇晃，震感明显。日本地震专家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在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板块交界处，属于板块边界型地震。从东京湾北部到茨城县南部，地下分布着多个地震活动密集区，这次震源就在其中一处。
5: 特に東京湾の北部から茨城県南部にかけて地震活動が活発な領域が並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一つ一つの活動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小さな密集した活動が見られまして、我々それを地震の巣というふうに呼んでいます。で、今回の活動は、その地震の巣の中の一つで起こった地震と言えます。
4: 茨城县南部今年4月、6月也先后发生5级地震。专家指出，千叶县西北部至茨城县南部原本就是地震活跃区域，近期地震仍属于当地长期地震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因此判断更大地震即将发生。
5: こういった一連の活動が続いているから、例えばちょっとさらに大きな地震が心配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ではなくて、一連の活動の中で起こった地震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よいと思います。
4: 有关首都直下地震，专家认为这次地震不会直接引发首都直下地震。不过关东本身就是日本地震活动活跃地区，日本政府长期评估认为，未来30年南关东地区发生7级左右地震的概率约为70%。
5: 地震活動が活発な領域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ので、今回の地震がすぐに首都直下地震を引き起こすということは考えられませんが、そもそも活動が活発だということを念頭において、普段から生活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4: 日本多地近期接连发生较强地震，专家指出，今年7月的熊本地震与关东、东北地区地震发生机制不同，震源相距较远，相互没有关联，也不意味着日本列岛整体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凤凰卫视林淼、单廷正、日本东京报道。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十四号宣布，政府已经签署有50项的石油和天然气战略协议，将为全国76个以上的油气产区引入新投资。罗德里格斯就表示，当前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日产量已经突破123万桶，这是2019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更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测，委内瑞拉在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会达到6.5%，这是拉丁美洲的最高。而根据美国政治报此前有报道，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已经和多家的美国独立生产商签署了合作协议。委人民政权油气部长埃瑙在日前透露指，维拉已经和2家的美国公司达成了油气领域的合作，并且表示希望能够签署更多的产量分成合同，来透过外部投资重振产量。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啊，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基斯坦内政部指与伊朗会谈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了充分应对准备。联合国称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上涨约33%。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经济孤立的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并威胁对于某些国家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表示了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和破坏。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公布新一轮的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24号就表示，面对于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3: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针对于伊朗的新一轮的经济措施之前，伊朗国内的里亚尔已经是继续暴跌，自由市场美元汇率超过了1美元兑换200万里亚尔大关。而对此，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赫马提在24号就回应称，这是敌人的心理战。他强调，伊朗已经为出口进一步的受阻制定了预案，目前央行仍然有可能提供基本的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外汇，美国的经济施压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赫马提表示，美国此前已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限制石油出口，并制造各种金融和贸易障碍。因此，即使美国宣布再次升级极限施压，伊朗经济管理部门的应对政策也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强调，伊朗已经提前为出口进一步受限做出准备，目前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仍在继续。
5: محاصره که دارن میکنن جلوی صادرات نفت گرفتن خیلی مزاحمت های مختلفی ایجاد میکنن ولی آخرش کاری نتونستن بکنن و ما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ن عرض کردم تو اون جلسه هم گفتم ما نیازهای اساسی مردم رو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ا اگر صادراتمون قطع میشه در کنارش پیشبینی هم کردیم دیگه
4: 赫马提表示，目前伊朗央行拥有足够外汇满足相关需求，外汇汇款也仍按照政府部门的分配安排进行。赫马提认为，美方目前的表态更多具有心理施压的作用。
5: الان وزیر خزانه داری گفته که از امروز میخوایم مثلا حمله عجیب مالی به ایران میخواد چیکار کنه؟ اگر چیزی داشتن که میکردن دیگه اعلام کردن نداره. ما که نمیگیم ما نمیگیم چیزی میخوایم بکنیم ما داریم انجام میدیم کارمون رو من الان خدمت شما دارم میگم تأمین و تخصیص رو بر کشور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صلا هم این سرصداها اثری رو ما نداره
4: 不过赫马提也承认目前伊朗外汇市场供需之间再次出现差距并导致汇率波动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
5: ولی من معتقدم که این شوکایی که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بیشتر جفسازی آمریکایی هاست و اینم بدونید یعنی اونا نمیتونن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ن من مطمئنم شرایط درست میشه و حل میشه و این مشکلات رفع میشه خیلی هم طول نمیکشه
4: 赫马提表示，尽管伊朗目前面对严重的经济压力，央行外汇交易中心仍在运作，部分交易日外汇供应规模达到1亿至1.5亿美元。今年以来，当局已经提供超过160亿美元的外汇。他同时强调，政府不能回避民众正在面对的经济困难，承认问题与稳定市场信心并不矛盾。
5: احساس کنن که ما هم درک بکنیم مشکلات مردم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شما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رین هر روز هم من بیام بگم که عالی همه چیز و مردم که میفهمن که مردم هم از ما بهتر میتونن شرایطو
4: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在加大对于伊朗的制裁之际呢，美国政府在24号发布了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称，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以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阿提，以及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阿加贾尼等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的悬赏名单上一共有14人。在今年的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朗军政的高官的情报线索。在之后，伊朗方面也宣布了类似的悬赏。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在8月中旬就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的侵略者，将会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25号结束了对于伊朗的访问之后就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着美以伊的战事以及和平解决路径展开了会谈，双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纳克维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针对于中东局势以及未来的前景，伊朗总统坦诚地阐述了关于伊朗政府的立场，双方围绕着相关的议题展开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 纳克维在24号陪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德黑兰执行调解任务。巴军方发布声明指出，穆尼尔与伊朗领导层主要是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加速终结冲突等议题展开的会谈，同时就地区和平局势以及化解争端的谈判的方式交换意见。在启程之前，穆尼尔已经提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4号警告，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是接近停滞。战事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上涨了大约33%。联合国正在推动建立一项海峡通行协调机制，并将作为中立协调方，帮助降低航行的风险。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他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协调。工作组由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牵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参与，目的是为了降低航行风险，为外交斡旋和局势降温建立互信。
7: The mechanism would not authorize passag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alter the rights or obligationsof any member stat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 decisions remain entirely with participating member states. But United Nations would serve as a neutral facilitator, and the purpose is simple, to reduce immediate risks.
6: 古特雷斯强调，这并不是由联合国批准船只通过海峡，各国仍将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以及是否通行。联合国只负责提供中立协调。他还警告表示，全球油价自美伊冲突以来已经上涨了33%，粮食、化肥和其他重要商品的运输持续受阻。
7: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lone, transits have come to a near standstill, and meanwhile, oil prices remain about 33% highe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Global container rates are 84% higher than a year ago, and the costs of fertilizers and other essential inputs.are also sharply increasing.
6: 古特雷斯指出，这项海峡协调机制无法取代有关海域航行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恢复，也不能够代替解决地区冲突所需要的政治方案，但是可以成为降低风险的第一步。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关各方展现出政治意愿，以严肃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合作。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加沙的水资源危机持续，在以军打击与封锁之下，当地的供水网络和海水淡化厂等遭受了大规模的摧毁，民众被迫饮用危机水源。
8: 加沙地下水水质持续恶化，水中的溶解性总固体浓度已超过国际饮用水建议限值的3.5倍，部分水井的浓度更高，反映出海水层极度显化，严重不符合安全饮用标准。
9: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أن الاحتلال أحدث إبادة بيئية في غزة نحن نقصد بذلك أن الاحتلال دمر البيئة دمر المياه نجد أن نسبة الملوحة في المياه زادت أكثر من 3.5 times عن ما هو مسموح به عالميا
8: 检测结果显示，约有19%的市政水井受到细菌污染，40%的水井未配备有效的氯化系统或急需维修保养。
10: هذا الأمر ينعكس بشكل مباشر على حياة المواطنين وصحتهم وخاصة النازحين في مراكز الإيواء. هذا الأمر أيضا يأتي في ظل تدهور الواقع البيئي والصحي وهو ما تسبب بانتشار الأمراض والأوبئة بشكل سريع جدا في صفوف النازحين ويؤثر ويهدد.حياة الفئات الهشة والضعيفة في المجتمع وخاصة المرضى و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زمن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8: 这些指标直接影响民众健康状况。在流行病学监测范围内的疾病当中，有48%与水及环境有关。水媒传染病占25%，而皮肤病则占23%。
11: As a result, hospitals receive thousands of cases weekly with skin and intestinal diseases.In addition to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spinal meningitis cases, we have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方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 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
1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3: 用心永不忘，
1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
8: 傅聪在发言中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中方敦促当事方以人道民生为重，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19: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的合力。
8: 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及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们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的凌晨是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当地的管理员通报称，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而乌军的无人机的碎片是坠落在了阿菲普斯基火车站的区域，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也有至少10栋的私人住宅是受损，其中有1栋起火。炼油厂的区域内也是发生了火灾，涉事的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而克拉斯诺达尔连日是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此前有仓库遭袭起火，也有托儿所遭到了波及。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就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3个关键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从当前的接触线互撤，以及来自于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就指出，美国以及欧洲各方已经同意了此项提议，而美国就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讨论此计划。但是呢，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对于基辅和莫斯科的访问。
1: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列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奥列霍夫扎波罗热公路靠近新巴布洛夫卡的路段，俄军无人机群继续封锁物流的通道。在奥列霍夫的东线，俄军继续向西推进，途经新谢利夫卡、罗夫诺等地。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乌军预备队的2个旅开始反击，并企图抵达奥列霍夫西北侧翼，并加入到城防的阵列。此前，在奥列霍夫东南方向，俄军第432摩步师的突击部队攻占了诺沃达尼洛夫卡后，突破了乌军防线，抵达了奥列霍夫镇的东南部。俄军的这一穿插行动也打乱了乌军指挥部的防御布阵，这使得市区东南部地区的防线相对脆弱。上周日，俄军第36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占领了上特尔萨河西岸的新索洛西诺，并突击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覆盖要塞地带交通要道的预备防线上。在奥列霍夫右翼的第涅伯河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俄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切断波克罗夫斯科耶、新尼古拉伊夫卡的运输线，保障奥列霍夫侧翼的安全。周一，在红利曼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延缓俄军在红利曼城内和该市东南部的推进。当天，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红利曼至雷格多克公路的沿线上，战斗的区域靠近卡捷林尼夫卡、新米卡伊洛夫卡等地。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只有3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在历史的低位，但是他宣布加码制裁伊朗，还要扩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强硬回应美国的制裁，而加拿大也升级对美国的贸易战。我会要谈谈的是，这些国家都对特朗普说不。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呼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有半年了。美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的民调也受此拖累，只剩下33%，维持在历史的低点。但特朗普现在还在推动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现在不是以武力打击为主，而是更加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行动，要孤立伊朗。这个行动最新的只是扩展到其他国家。第二个就是关税打击邻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在美国的范围之内。第三个就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主导回购国债的规模。但这些事情加起来都引发了美国的股市、汇市、金融还有政治等等的波动，社会对于特朗普的不满也在加深。首先来看特朗普低的民调支持率。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处在历史的低点，对伊朗的战争支持率只有31%。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在8月21到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只有31%的民众表示支持。支持度是低于3月时的37%和这个月早前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调查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因为长期对伊朗的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在历史低点。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大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农民惨兮兮，今明两年恐怕都赚不到钱，九大作物种植户估计亏损630亿美元，也主要是因为成本飙涨、极端的气候打击，还有伊朗战争带来的风险等等。比如说，美国玉米带的农民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们原本就受到美中贸易战跟股价低迷的影响，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又推高了柴油跟肥料的价格，极端气候也打击收成。有农民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未来2年恐怕都得惨赔。金融时报报道说，一种种植用的磷肥10年前每一吨470美元，现在涨破了900美元。全美国的柴油均价也从战前的每加仑3.81美元飙到了5.45美元。那么这样跟情况看起来，美国农民受到的打击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些原因呢都是综合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包括了美伊战争，包括了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刚刚的这个民调也显示了，83%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特朗普最新的动作看起来是的，而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行动不是在武力的体现，而是在对经济制裁。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他宣布的对伊朗进一步的孤立、经济孤立的行动。8月23号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发

0: 发旗上孤立伊朗政权的新行动，他警告说，跟德黑兰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公司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严厉打击。贝森特宣布将通过大规模的二级制裁，切断伊朗跟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1: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0: 贝森特宣布对伊朗进行更加严厉的二级制裁，市场关注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寄出严厉的制裁，因为中国跟伊朗有能源的交易。对于这个问题，贝森特没有点名。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0: 贝森特还以参与核武器跟导弹开发、网络活动、伊朗原油跟石油制品交易为由，宣布将对60多个团体、个人和船舶实施制裁。他表示，这是在彻底切断伊朗剩余选择的举措。那么，财政部也宣布了相关的一些目标，制裁目标之一是遍布阿联酋、香港地区、中国内地、新加坡、瑞士跟欧洲的经济公司网络和影子船队，但是没有立刻。 没有宣布什么时候会全面启动二级制裁。伊朗马上有回应了，美国24号宣布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4号也立刻有所回应，会坚决回应美方的威胁。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跟财政部长也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了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 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强调这个战略失败是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说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伊朗的货币汇率星期一第一次跌破了1美元，兑$200万，创历史的新低。 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宣称，一场经济D-Day对伊朗的经济D-Day即将展开。 针对美国对伊朗要经济孤立这一轮的制裁措施，还威胁对某些国家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在25号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我们看到，在美国军队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一方面是伊朗的强硬回应，一方面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一个一个跟一些国家的领袖打电话，希望他们支持。特朗普能够成功吗？
3: 从这个贝森特到特朗普，都把这个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孤立称为这个叫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最后决战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往来，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胁迫别的国家跟着美国的旨意行事。
0: 嗯，
3: 这招在以前还比较好使，现在还好不好使，这就非常关键了。但是首先他得拉那些愿意配合他的国家，比如说阿联酋。特朗普是宣布要做这个政策之前，他和阿联酋通电话，阿联酋果然就宣布，哎，我们切断了和伊朗这些往来了。但是呢，更多的其他国家如何和美国就这个制裁伊朗的刺激制裁来打交道，是未来这两个星期的看点。当然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处理不好，它可能引发新的一场贸易战。你比如说，你制裁了连带和伊朗做的比较大贸易的这些国家，人家是正当的国际贸易，你去把对方给制裁了，对吧？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拿捏这个节奏，就是如果说打击了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和美元体系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会不会就加速各国从现在开始的正在发生的去美元化的进程？这点是非常关键，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特朗普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找人家。他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欧洲是不认同他，所以呢也不配合他。那在金融领域，他能够有多大的这种压力去胁迫别的国家？比如说刚刚列了一大堆啊，新加坡啊、瑞士啊、中国香港地区等等。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一点还得看未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方应对过程当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侵蚀。
0: 谢谢王辉。距离美方早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到访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美方现在对中国据说还要有一些加征关税的举动，但是在拿捏分寸。彭博社24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会跟到访白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准备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但是另一个媒体路透社说还没能证实这个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但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拍板，特朗普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个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增关税维持在7.5%。但这样的做法如果真的进行了，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安排来说呢是违背的，中方呢肯定也不会就此呢放松。中方还是保持跟美方的沟通，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和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乎官方正式外交的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份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全世界任何国家关系都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他的南北两个邻国。首先来看一下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关税问题，现在呢双方又谈判破裂了。特朗普威胁在明年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个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副总统万斯24号在缅因州说，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该受到加拿大驻一个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加拿大也指责，万斯也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而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税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方面现在是软硬兼施，要求加拿大回到谈判桌，而加拿大方面要求美国要抱正确的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在魁北克城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将公布应对方案，可能会涉及企业的贷款，还有扩大失业救济等等的福利。评论认为，美加贸易战升级，友好关系难复返。美国和北方邻国加拿大关系闹得很僵，至于跟南方的邻国墨西哥，现在呢在贸易的博弈也正进入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领域。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当中态度是强硬的，拒绝续签，并且向墨西哥施压，同时也谈到了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要求墨西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
3: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墨西哥、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列为中国产品转运避税的渠道，并称每年经由第三方转运进入美国的相关货物价值规模

0: 在$400亿至$3030亿之间，导致美国联邦税收损失$190亿至$260亿，同时造成美国本土约450,000个就业岗位流失。针对这一指控，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立即明确表示，所谓墨西哥参与贸易避税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部分境外商品进入墨西哥后，会经过加工、增值改造等工序，完成本土化升级后再出口美国，这属于合法合规的跨境加工贸易，并非美方所指责的避税转用。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直接否认墨西哥方面有任何涉嫌转用的行为，指出美国的指控缺乏可信度。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正在评估一项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部分产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截止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此没有给出否定的报道。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从上一集我们谈到的伊朗，还有这一节谈到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的压力说不。
2: 就是从刚才这两则新闻看，就非常清楚，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斗成这样，可以预计卡尼和特朗普以后会有所缓和，但是呢，这种僵局很难彻底打破。墨西哥那边其实呢，这个辛鲍姆总统他是顺着特朗普走，他和以前那个洛佩斯还不一样啊。洛佩斯是特朗普顺着他，现在是呢他顺着特朗普，但是呢他也是在尽量周旋。我们要是把这个目光再推长远一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大范围影响到全局的，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红利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的。那现在呢，特朗普搞这套逆全球化政策之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推论，美墨加自由贸易他第一任期搞的，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要摧毁原来以美国为中心，特别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这套体系的一个开端。
1: 谢谢洪辉。8月25号亚太时段的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4.71%，30年期5.23%，都在近年来的高位。美国现在对于财长贝森特的加码回购国债计划都给予很低的评价，都说不会成功。比如说城堡证券就分析，美国财政部回购美债将会构成金融抑制，压力可能会转移到汇率或者是通胀。城堡证券认为，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就业接近充分的背景下，强压长端利率将形成恶性循环。真正有效的出路在于财政收紧跟央行主动加息，而不是反复去进行市场干预。市场现在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会否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回购提供资金。这个星期一稍早的时候，美国媒体引述财政部官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的账户，叫 TGA 的资金。对这个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没有正式回应，他说让市场看一看，因为9月9号才会开始实施回购计划宣布之后的第一次债券回购操作。
3: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But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1: 我们看到呢，这个贝森特的谈话，市场的反应现在在礼拜二这一天，金价已经到了4697美元，花旗上调目标价到4800美元，美元汇价上到了99.11，离岸人民币在6.71到6.72，在岸价收盘上升9个基点，报76.7229。那么从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文慧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金融面临的压力，贝森特能不能够扭转乾坤？
2: 贝森特呢，他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 出身，对冲基金干什么？非常善于判断大的形势，然后呢突然袭击，四处造谣，突然袭击，收割一把就跑了，这是对冲基金的基本打法。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这个全球贸易这个锚定权的一个大国的财政部长，要干一些维持这个局势的事情，你不能够四处点火又四处灭火。费森特这几个月他在国际上是到处得罪人，比如说他上次拯救日元的时候，不和欧洲央行商量先斩后奏，先卖了之后再给拉加德打电话，那现在呢又在全世界威胁各个国家不要和伊朗做生意，你和伊朗做生意呢我就制裁你。但是国内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首先就是他是来帮助日本维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和特朗普和他本身最关心的美国国债的利率有直接相关。那国债利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你的通胀压不下去嘛，为什么？因为你发动了战争，所以汽油价格上涨，你处理不好伊朗的事，这个价格下不了一加仑4美元，那通胀率永远在那个3%几的问题水平上，所以呢你这边的利率你想低是不太现实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贝森特呢他也看到非常着急的，就是你这个利率那么高，尤其是长短利率高，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之后财政赤字大。但财政赤字是怎么来的？也是战争还有那其他的这个各种支出带来，所以现在4万亿，而且每个季度多10000亿美元的这个净的债务。所以呢贝森特原来提出到2028年的时候是经济增长3%，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3%，现在是6%，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个指标，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做。那贝森特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招，说是用财政部还有的这个一般账户的基金去买那个30年的国债，所以这样能不能够操作成功，也就看出呢他好像是有一点到处救火啊。他但是呢另外一段，你救火的时候不能到处去点火呀。
1: 谢谢文辉，我们拭目以待啊。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2: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3: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4: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舞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尼尔在此次访伊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美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纳克维还说，佩泽西奇扬在会谈中坦诚地阐述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双方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会谈取得显著进展，且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巴伊双方均希望这一良好势头将为地区的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仅有1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去年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一周内，大约有46.3%的通航船只仍只依赖伊朗单方面划定的航线保障通行。针对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阻的态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正遏制全球贸易动脉，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航运稳定，守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近日，伊朗官方媒体播放了一段据称是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行踪的视频，并宣布对现年20岁的巴伦悬赏1000万美元。欧洲新闻网24号报道称，这段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媒体发布，并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第3频道播出的视频，标题为《我们应该在何处杀死巴伦特朗普》。视频显示巴伦的大学位置、护卫车辆和特勤局岗位，并声称其行动已经被全面监控。视频提到，一名女孩找到了绕过美国特勤局保护的方法，和巴伦私下会面，并向节目制作方透露了信息。此外，巴伦经常通过游戏网站 Xbox 私下进行语音和文字交流，以避开安保人员。另外，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特勤局24号对此回应说，已经注意到上述视频，将对任何可能对保护对象构成威胁的事件进行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以及法沙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见证了多项合作协议的签字。
2: 马克龙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同时就能源、交通、投资以及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两人还出席了法沙商业论坛的闭幕活动，并与两国企业代表合影。作为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法沙双方见证了多项协议交换。法国航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等企业均涉及相关的合作项目。另外，由沙特方面提供资金，在巴黎周边建设3座大型主题乐园的项目也备受关注。近年来，法国与沙特不断扩大在经贸、能源、国防以及文化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这次穆罕默德访问法国，不仅体现了法沙两国在中东事务上的外交互动，也进一步凸显了双方试图以大型投资和商业合作为纽带，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公开数据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那据悉呢，这架飞机23号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停留，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上午飞抵莫斯科市。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

0: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下午4点多会晤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北京，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两国国旗前合影留念后，双方进行小范围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于2003年，因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过近5年，2024年恢复。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会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在25号傍晚的6点前进港避风。
1: 25号下午2点，台风沙德尔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早晨移入东海东部，之后移速减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25号傍晚6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25号傍晚6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26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宁德市霞浦县，截至25号下午，很多渔船已提前结束海上作业，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已停靠了300多艘渔船。渔民抓紧时间把捕捞到的海鲜卸货上岸进行分拣和装车。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船舶监控系统实时获取渔获渔船的定位和预计到港时间，提前规划。
2: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2026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涝和城市内涝灾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随着洪峰过境，广西龙州县的洪水正在缓慢的消退。那有关广西崇左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龙州汛后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5: 下午好，圈圈。
0: 若欣，你所在的位置目前情况如何？另外救援工程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3: 好的。那其实龙舟今天一整天呢，几乎是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我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太阳一出来之后呢，本地的这个感觉可以说是湿气蒸腾啊。那接下来呢，空气中也是弥漫着一股混合着这种泥土的味道。那水面逐渐消退之后呢，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地面上啊是露出了一层黄色的这个泥土。我们一路踩过来呢，也是非常的黏滑。我们可以随着镜头看一下，在这个街道上的水面还是留下了非常多的杂物，那比如说漂浮着的树干、树枝，还有塑料瓶、泡沫箱。那在这个水位烧退的街口，也可以看见有本地的民众呢在拿着扫把清理自家门前，去扫水清淤，然后运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去准备返回家中。那积水现在也变成了蚊虫滋生的这个温床。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这一会儿时间呢，跟这个民众一起也是被蚊子咬了很多的包。我刚才还看到有人从这个巷子里拎出来了一只鸡啊，然后它就放在了我的脚边，想必是有这个远处有这个居民在养殖的家禽呢，也是因为这个洪水现在被冲了出来。那目前本地也在组织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去开展灾后的清淤消杀工作，晚一些我们会再为大家更新相关的进展。好，圈圈。
0: 灾后的清淤工作迫在眉睫。好，谢谢若欣从城所发回的最新消息。那再来看到今天上午的11:21，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此次发射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零之09泰国立方星的成功发射是银河航天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以及在轨交付。香港铜锣湾轩尼诗大厦的一个单位25号发生了火警，消防处到场灌救，将火救熄。那适逢粤澳消防团队来港培训，三地消防就灭火救援深入交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澳门消防局派员来港，参与粤港澳三地跨境灭火救援交流培训。本次火警期间，粤澳两地的消防团队实地观摩香港消防人员的灭火工作，并了解香港楼宇消防设施，汲取宝贵经验。香港消防处表示，将继续和两地消防团队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市民安全。法国高中校园内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最快可以在下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正式生效。那政府发言人表示，相关规定已经获得了宪法委员会的认可。马克龙总统已经决定颁布经过删改后的法律。
5: 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里荣24号在部长会议结束后表示，高中校园禁手机措施最快可以在新学期开学时正式实施。布里荣指出，宪法委员会此前已经认可高中禁手机的相关规定，马克龙总统因此

0: 高中尚未完成相关程序，因为落实禁令需要修改学校的内部规章，并征求高中生生活代表委员会以及学校理事会等机构的意见。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0: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喂，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

0: 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叫做这个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对准了伊朗五大重要的经济命脉。就像贝森特说，要让伊朗的政权经济窒息啊，美国的这波经济战打算怎么打呢？
3: 现在并不确定美国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本来大家都在等说周一美国要发布具体的措施，但是美国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好像美国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美国又提出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波制裁跟之前的主要区别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广了，就是又增加了五个主要的领域，就是航空啊、航海啊，还有环境啊，这些五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次级制裁之前也有，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和个人，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刺激制裁，宣布了刺激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森特说，贝森特周一没有宣布。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大的还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 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
0: 嗯，
3: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
0: 嗯，
3: 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森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美国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0: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3: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0: 嗯，
3: 这一次周一贝森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
0: 嗯，
3: 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是单边制裁，完全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
0: 嗯，
3: 所以这一次美国就是要通过单边的制裁，单边的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目标。就在星期一贝森特发表这个对制裁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投书这个金融时报，然后那里边的观点也主要就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
0: 嗯，
3: 在那里边他就讲了，所以你们如果说担心伊朗报复你，你现在不切断跟伊朗的关系，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测试美国耐心的代价比那个会高很多。所以很显然他就是向海湾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切断对伊朗的那个跟伊朗的贸易。同时他也在拉拢这些国家，他说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0: 对，
3: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盟友、欧洲的盟友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 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0: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3: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

0: 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然后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呢，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对立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他是很难办的，他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

0: 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他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他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那个美国说他这一套是主和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主和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地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都是大部分是通过阿联酋中转的，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伊朗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经济制裁还是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
7: 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
2: 三重公

0: 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3: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5: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尔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地和穆尼尔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像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
3: 对，
5: 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3: 外媒分析说啊，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

0: 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1: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3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说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3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它有2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3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2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3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就这3个国家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所以针对以色列的一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3个国家签署麦加协议，那么它针对伊朗的一面也肯定有，特别是沙特。这也是因为3家走到一起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沙特。沙特过去这半年以来被伊朗打了，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被伊拉克民兵打了，然后至少沙特认为这些都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这3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3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3个国家的进攻，其他2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它的难度
0: 难
1: 是
0: 度
1: 很
0: 很
1: 大。
0: 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发展新质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的主题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熊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以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热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展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对话合作。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5号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会有多项赛事进行决赛。焦点赛事包括田径4x100米决赛、原地跳高决赛、街舞决赛、拔河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乒乓球决赛以及体育舞蹈国标决赛等。其中4x100米接力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备受关注的田径项目还有原地跳高决赛。开幕式上，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机器人已在原地跳高展示，跳出了2.88米的惊人高度，大幅超越人类男子2.45米的跳高世界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各大媒体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优势，赞叹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迈进。
2: 美联社在报道中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视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进步的展示，并强调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大部分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基地，机器人正从实验室样机走向量产阶段，制造体系已基本成型。路透社则聚焦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对工程能力边界的拓展作用，并认为运动会建构集中测试场域，把各种零部件和算法置于统一运行环境中，有助企业优化产品设计，更贴近实际应用需求。法国24电视台提到，赛事鲜明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尽管在部分赛场上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观众依然为机器人显著的进步鼓掌，也期待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严格要求，还指出中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硬核实力证明他们可以跑得比人类还要快。美国知名智库学者聚焦机器人在赛场上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打网球的动作，强调这需要针对高速移动目标与动态环境自主完成及时规划与动作执行，技术难度高。而在日本社交媒体上，一名 AI 技术公司员工感叹，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构想希望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竟被中国如此迅速地实现。也有不少日本网友批评日本在鼓励技术创新、包容试错上的不足。凤慧士综合报道。
1: 北京时间25号的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率团到海南考察航天科技发展，有航天展馆表示，近年来自各地的游客不断增多，已经开始调整讲解技巧，以减少语言的差异。
3: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率领多家香港本地媒体出访，考察海南航天科技的发展， 考察团到访当地的航天科技馆，负责人指，开馆以来，来自香港和其他地区的游客数目一直增加，展馆在讲解时会做适当的调整。
4: 火箭发射馆里每一次都会有世界各国，不光是香港，就是国际化的趋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广东话和普通话稍微会有一些理解上的差异，所以对于国际化或者香港的客人来说的话，我们在讲解词或者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小小的技巧，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3: 而另一家结合文旅和技术为航天提供数据服务的超算中心就指，结合技术展示可以满足参观者更高的知识需求。
5: 特别是呢，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个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那么我们呢，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呢，正好具备这些硬件的这些高端的设备，能够作为展示。同时的话呢，我们又通过硬核的技术来去解决航天产业的一些问题。
3: 负责人又表示，中心已经和香港大学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希望之后可以将数据分析等的业务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团的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他说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为国家培育更多的航天科研人才，
6: 能够启发更多年轻人对创科产生兴趣，认识航天领域方面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激发青年人能够投身航天创科这个领域，为国家培训更多创科的人才。
3: 他又表示，港府近期推出一系列的科普宣传教育，期望加深市民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认识。凤凰卫视袁伟业、黎俊威，海南文昌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0: 现场，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下午在北京举行，下午4点多会晤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北京，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两国国旗前合影留念后，双方进行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于2003年，因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过近5年，2024年恢复。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的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建议。好，再来看到针对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0: 美国周一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17: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0: 有媒体关注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林健作出回应。
17: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10: 另外，美国政府在24号宣布，将会对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人加收10万美元的手续费。而在这一签证类型当中呢，是有12%的申请人都来自中国。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中方不做评论。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
18: 傅聪在发言中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中方敦促当事方以人道民生为重，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19: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的合力。
18: 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及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闭幕式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队员颁奖。本次联训按照基础强

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展开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织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联训。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下节关注台风紫檀导致广西崇左市遭遇了洪涝灾害，灾后的清淤工作又需展开。一会儿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有時開都
0: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993百帕。另一方面，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涝及城市内涝灾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民众。
2: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3: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投出来了。
2: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3: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2: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昕、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1: 有关广西。

0: 崇所在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1: 晚上好，圈圈。
0: 若欣，目前看到你身后的现场没有下雨啊，那现在当地的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1: 好的，那本地今天天气呢几乎是没有下雨，然后到今天下午开始呢水位有一个明显的退散，比如说像我现在在龙州县的这个城市主干道上啊，它的这个水位从今天下午3点钟到现在呢大概就是已经在主干道上退去了有500-600米的样子。那刚才在我身后其实我们能看到露出来的这个部分呢，在今天上午早前时候呢还都是在被这个水淹没的一个状态，那经过这个龙州县武装部队应急民兵连的这个一整天的这个清理之后呢，现在这个路面可以说是你看这个人啊摩托还有包括车辆的通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那现在太阳下山呢，我刚才看到他们还在这里陆陆续续的在工作，现在应该是已经去吃饭了，他们表示说晚间时候还会再过来继续清淤，这样的清淤工作大概会持续几天的样子。包括路两旁呢有一些民众自发的拿出了一些简餐还有矿泉水，然后对他们表示感谢。那我觉得有一个很贴切的对他们工作进展的形容，就是水退人尽。那随着洪水往各深处的消散呢，那这边的救援部队啊，包括稍后还会集结一些志愿者群众干部，会随着洪水退去的这个进度，及时的每退去一米就会清理出相应的一块道路出来，保证本地能够及时的恢复生产工作生活。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圈圈。
0: 好的，谢谢若欣，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会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在25号傍晚的6点前进港避风。
2: 25号下午2点，台风沙德尔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早晨移入东海东部，之后移速减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25号傍晚6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25号傍晚6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26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宁德市霞浦县，截至25号下午，很多渔船已提前结束海上作业，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已停靠了300多艘渔船，渔民抓紧时间把捕捞到的海鲜卸货上岸进行分拣和装车。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船舶监控系统实时获取渔获渔船的定位和预计到港时间，提前规划。
3: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台湾连日豪雨酿灾，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引发在野党质疑说谎，并批评没钱却能跑选举行程。对比赖政府官员25号南下勘灾，宣称呢已经是所有问题都已经克服。
4: 屏东县25号持续降雨，居民涉水外出购物。家中仍有部分积水，汽车经过路面溅起水花。南台湾连日豪雨造成严重死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宣称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勘灾只能用电话联系，引发批评。
5: 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6: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7: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八十

0: 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台湾的台东县海域25号15时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本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再来关注到台湾方面，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5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李四川表示，将会延续新北市既有的妇女政策，并且进一步加码，要争取妇女族群的认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同一个场合，不过两人的时间就巧妙错开，并没有同台。
2: 新北市长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5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3: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姐妹，今天当然成立后援会，那还是所有我们选举进入深水区，一定要帮我拉票，让我高票当选，好不好？
2: 李四川强调，未来将延续现任市长侯友宜的妇女政策，并进一步加码，积极争取广大妇女群众支持。观察新北选战，原本李四川遥遥领先，但随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声势上涨，蓝绿选情转为5-5。面对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以及苏巧慧的强劲攻势，李四川诉诸市民需求。
4: 最重要的还是人心，还是这个新北市404万人民所需要的。那我也谈过29期，我在5个月也跑遍解决各个所有市民的这一些问题。那当然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一定像昨天韩院长的这个鼓励，我们会奋起往前拼。
2: 李四川致辞结束后提早10分钟离场，与接下来到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巧妙错开。事实上，先前在其他造势场合就曾出现李四川一见到郑丽文到场便快步离场，留给外界不愿与郑丽文同台的印象。对于诸多质疑，蓝营指出两人都是受邀出席，到场时间尊重主办单位安排，外界无需过度联想。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因为涉及诈领助理费等弊案，办公室及住所遭到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派员搜索。在检方讯后呢，认定罪嫌重大，于之陈雪生以200万台币交保。
5: 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一脸疲惫走出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预知他以200万台币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陈雪生面对媒体讯问，一句话也不肯说。
6: 有人对电梯啊？
7: 不用不用，在外面。
5: 陈雪生是国民党马祖地区的立委，检方指控他涉嫌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并为特定厂商关说，收取不当利益。24号下午，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干员兵分35路，搜索陈雪生立院办公室、住处，并约谈侦讯陈雪生以及他的亲友、助理等27人。这也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继日前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遭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后，第二位遭侦办的在野党立委。
8: 那个案子都是很早以前的案子了，都是旧案，哦，陈年旧案。为什么警调单位之前没有赶快积极的处理？然后反而是又是在选前，然后又去制造这样的一个这个烟雾弹，就说哦，马上标题就写哦，陈雪生委员涉贪。
9: 尊重司法机关他对于整个犯罪侦查的一个权限，但我们也期待勿枉勿纵。
5: 陈雪生涉及的案件原本由高雄地检署于2024年侦办，目前已经移转管辖到台北地检署。检方表示，全案将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收贿、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侦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香港铜锣湾轩尼诗大厦的一个单位25号发生火警，消防处到场灌救，将火救熄。适逢粤澳消防团队来港培训，三地消防就灭火救援深入交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及澳门消防局派员来港，参与粤港澳三地跨境救火救援交流培训。本次火警期间，粤澳两地消防团队实地观摩香港消防人员的灭火工作，并了解香港楼宇消防设施，汲取宝贵经验。香港消防处表示，将继续和两地消防团队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国家财政部在澳门完成人民币国债发行，这是连续第5年在澳门展开相关的发行工作。这次发行规模合计60亿人民币，面向专业投资者，市场获得超额认购。
1: 本次发行设置2年、3年、5年及10年四个期限品种，本次发行认购倍数超越发行规模，累计至今，财政部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总额已经达到270亿元。业界认为，相关机制的持续运行，也将为澳门推动特色金融提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提供市场基础条件。
2: 今次啦，即係國家啦，財政部喺澳門度繼續發行呢個國債咧，亦都係佢連續好幾年嘅一個常態化嘅一個叫表現嚟㗎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已經會係形成咗一個比較穩定嘅市場嘅預期。澳門唔單止我哋嘅MOX 或者我哋嘅 MCSD 嘅清結算系統啦，大幅度咧可以提升咗澳門作為國際化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嘅承載力同埋吸引力嘅。國家再次嚟到澳門發債，亦都係對我哋澳門嘅金融基礎設施嘅一個肯定。
1: 常态化国债发行既验证了澳门金融基础设施的运行能力，同时释放出长期支持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导向。业界关注这一机制将如何持续吸引多元发行主体与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
3: 呢一個國際嘅投資者嘅比例已經越嚟越高啦，甚至有啲嘅債券嘅比例咧已經超過咗50%係一個境外嘅投資者認購噶啦。而嗰個發債嗰個嘅種類越嚟越多啦，由以前可能就係一傳統嘅債券啦，到後來而家綠色債券啊、藍色債券或者定我哋一啲專項嘅債券都已經有啦，甚至連國開行咧都已經有喺澳門發行呢個債券啦，即係支持我哋呢一個現代金融發展，其中當中包括咗人民幣國際化啦、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等。
1: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以及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澳门持续发行人民币国债，有助巩固本地国债常态化发行机制。随着发行期限不断丰富，市场期待可以吸引更多海内外优质发行方与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由中央和粤港澳媒体组成的联合采访团从24号起1连5天走访广州、东莞、横琴等地，了解“十五五”时期各行各业的创新升级，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最新成果。
4: 根据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要运用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州拥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积极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5年到2年时间缩短至1到3个月。
5: AI 最能跑出来的第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就是小分子药。AI 因为它是复方，是有一定难度啊。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啊，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4: 全球首个交通行业 AI 大模型，搭配交通行业首个国产操作系统。全球47个城市的地铁已投入使用。这家科技企业今年还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对接全球投资和人才。
6: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那么内地呢，对于香港来说呢，其实是一个一呢强化它本身的这个桥梁作用。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香港，而是希望能够把 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这种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啊，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这个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4: 联合采访团规模近50人，成员来自28家中央、港澳以及广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通过5天的实地走访，关注广东各地如何与港澳实现科研与产业互补，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方向，找寻新的发展机遇。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报道。
0: 低空经济连续3年被写入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它的规模有望在今年突破10000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规划。
4: 统计显示，全国有超过30%，近1.5万家低空产业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76个通用机场，3500多个无人机起降点。产业链半小时配齐，加上完善的基建，让这家在广东专门研究低空飞行器的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持证载客赚钱的空中的士运营商。
7: 低空经济呢，连续3年写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湾区不少城市也有专门制定政策来支持。不过行业就告诉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应该关注到安全和应云。
8: 除了技术驱动以外，要靠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的驱动，就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推动应用场景的搭建。那么谁是这个载体呢？就是未来的低空的运营商。第一个，我们是进入了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沙河这个项目里面，那么先从这个开始啊，那么再做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可行性，那么未来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个商业化。
4: 在“十五五”规划当中重点提及的新兴产业，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从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深度参与。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中心，这里累积服务的港澳青年超过10000人次，成功孵化600多家港澳青年企业，其中估值过1亿元的就有16家。
9: 或者大型企业啦，佢纵使佢个主个总部唔喺度，但系到佢哋都会将佢哋嘅市场推广或者系品牌个部门去摆喺呢个位置，因为我哋呢度嘅区域优势比较明显啦，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唔同嘅一啲嘅其他嘅合作伙伴啊，对接唔同嘅资源啊。
10: 嚟紧系一个百年难得嘅机遇。科技的進步，而家你見到重心都開始轉移到去中國啦。唔同嘅芯片啊，唔同嘅技術啊，喺應用層面上咧，會對香港嘅創業家、大灣區嘅技術、唔同大灣區嘅城市嘅角色做一個融合，雙引擎咁樣，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遇同埋發展咯。
4: 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青年发展与专业服务被寄予厚望。中心表示，历经8年发展，机构已搭建起从申请人才住房、解读惠港政策，再到对接供应链资源、匹配合作厂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报道。
0: 香港中医医院25号宣布服务拓展计划，包含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以及分阶段推出专病诊疗项目。院方表示，将会进一步完善本地中医药诊疗体系，惠及广大市民。
11: 香港中医医院将从12月11日起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93张住院病床、20张临床试验以及研究中心病床和2张加护病床。院方表示，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住院服务也将采取中西医协作模式，由中医师与西医共同进行会诊，并24小时住院。
12: 这个对于香港中医药同埋呢个医疗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这个不单止是医院发展的关键一步，更加是香港中医药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里程。作为全港首间提供24小时中医住院服务的医院，这个是标志着香港中医药服务由基层医疗正式迈向第2层以及第3层的医疗服务。
11: 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医院将在年内继续推出十个中医专病项目，九月起拓展至功能性胃肠病、亚健康调理及皮肤湿疹等，十一月再进一步引入脑瘤协同治疗、小儿发育迟缓等项目。同时，院方表示将逐步拓展门诊及日间住院服务，日间病床增加至35张，进一步拓展放射诊断和病理化验服务。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将达14万人次，第二年进一步增长到26万人次。医院的环境呢，已得到了全面的优化更新，接下来也将进一步的拓展门诊服务，推出24小时住院服务。全方位的服务更新呢，不仅惠及更多的香港市民，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治疗走向规范化发展。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3: 今年1至7月，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超50%，带动汽车产业扭转过去2年下滑态势，实现供应链同步升级。同期，集成电路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加近30%，民间资本同步活跃，投资增长9.8%。广州工业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经济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8月31号起，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服务将大幅缩短专利审查周期，授权时间可由16个月缩短至3至6个月，加速澳门科研成果或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转化运营。为期6周的横琴天目河2026盛夏音乐会在横琴赛里公园收官，累计吸引超过1.2万人次观演，闭幕式单日客流近3000人次，显著带动周边夜间消费。音乐会以专业演出与舒适体验为横琴夏夜注入人文温度，已成为聚集人气、激发区域消费活力的品牌文化 IP， 助力横琴文旅融合发展。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取得新进展，天佑号盾构机累计掘进超3000米，占总任务72%，标志着重点工程西朗隧道盾构机施工转入攻坚冲刺阶段。全长16公里的广南联络线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江门至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广州南站到市中心仅需15分钟，实现高铁直达中心城区，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在香港发布的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获国务院港澳办网站一连3天转载，并被多家港媒跟进报道，引发热议，反映各界对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核心议题十分关注。
14: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周四起一连3日转载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强调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响应，题为《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提出3点看法。第一，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任务，必须持续推进。第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是并存而非对立。社会上有部分人将发展与安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知，更是不切实际。香港经历过黑暴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历史教训，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第三，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安全风险往往隐藏于平静表象之下，既可能长期潜伏，也有可能突如其来，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文章在香港社会各界也引发热烈反响。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指出，安全与发展乃一体两面。他说，承蒙国家大力支持，香港持续稳定及安全，香港应乘搭国家发展的顺风车，竭力提升金融、航运及贸易的国际地位，加快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推进经济转型，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嘉表示，香港虽然正处于由治及兴的阶段，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严峻，美西方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会停止。香港内部仍有潜伏的反中乱港势力蠢蠢欲动，以及新型国家安全威胁不断涌现，香港人对于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内地官媒《人民日报》自8月22号起，连续4天刊发了署名为《中财文》的系列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直接回应市场关切，就当前经济形势、未来工作重点做出深度解读与分析。
15: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四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作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四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4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4.7%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宾显甬道发布中国企业并购市场2026中回顾及展望报告。报告展示，在资本市场与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7316宗，按年增加近30%，创下历史新高。交易总额按年增长56%，数据反映市场显著回暖。
16: We actually had in the first half a robust recovery in deal activity. Deal volumes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the first half, and deal value has recovered.

0: recovered strongly. Deal volumes reached volumes reached over 7,000 transactions, and deal values over 240 billion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half. Not quite reaching the peak that we hit during COVID, when interest rates were slashed and liquidity flooded the markets, but nevertheless, the highest value of M&A transactions that we've seen for 3 years.
1: 受上半年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主要由财务投资者带动，相关交易数量和规模按年分别提升近50%和85%。由战略投资者推动的交易数量虽然微跌7%，交易额却上涨近40%。其中，境内战略投资类交易占14宗，超过一半由国企主导，资金流向明显聚焦科创领域，主要集中在 AI、数据存储和半导体等领域。发言人表示，上半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资本市场的回暖，推动了中国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在国家推动高价值创新及构建具有韧性的国内供应链政策指导之下，并购资金正加速向高科技和硬科技领域聚集。根据此前泰国方面的消息，有4名泰国男子因为涉嫌从曼谷的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经向当地警方核实，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表示，事件中的外籍公民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鞋，我都给你都掐了呀！
1: 谁让他身上？你看人家，你看你什么素质？你什么素质？
0: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2: 不管说我们当时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3: 而且他们很怪，他们都没有冰箱哎。
4: 啊？
3: 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
4: 嗯，
5: 北京连冰箱都买不起，笑死！我们来一个北京游冰箱之旅，不看景点，不看长城，不看天安门，不看升旗。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两个台风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台风紫檀明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像是广西中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暴雨，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呢，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像是青海东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的北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大家出行尽量避开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较多，不少地方呢，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和重庆，这里呢今后高温天气就比较频繁。那明天像重庆最高气温高达38度，那武汉也高达37度。上海呢虽然是高温不多，但是闷热不减，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大多也都是在27度上下，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华北多地本周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内，像北京明天呢就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7度。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和伊朗总统进行会晤。美国启动对伊朗经济封锁，中方重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德国总理表示将公布无人机袭击机场事件的调查结果。

0: 经济压力正在一点点地消耗普通人的生活和信心，这种矛盾心态正在成为当下伊朗社会的真实写照。
1: 美伊紧张的局势让人们对于和平和结束战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挫败感，人们既希望战争能结束，同时又对现在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也显示到了伊朗社会的各个方面。方卫视的郑凯穆森德赫兰报道。
2: 针对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美国周一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有媒体关注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林健作出回应：
4: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3: 另外，美国政府在24号宣布，将会对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人加收10万美元的手续费。而在这一签证类型当中呢，是有12%的申请人都来自中国。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中方不做评论。凤凰卫视周家新王磊北京报道。
2: 以色列在针对加沙地带发布风筝禁令之后，24号再度空袭加沙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一名年仅4岁的儿童。空袭过后，加沙地带的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的清真寺、难民营等均被夷为了平地。不少加沙民众25号仍然在试图翻捡废墟杂物，以勉强维持生活。以色列军队24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打击了2处哈马斯的武器库，其均设在清真寺之内，里面藏有数十支的步枪、弹夹和其他的军事装备。而在袭击之前，以军向当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且疏散加沙地带的相关区域居民。我们再来关注，根据俄新社25号的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舰艇的任务。报道称，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罗斯海滨边疆区的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霍尔茨克海、千岛群岛以及各个海峡和邻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霍尔茨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共有约60艘的水面舰艇、潜艇以及保障船只，约30架的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的军人参加演习。继续关注俄罗斯前线的最新消息。

0: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凌晨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官员通报，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而乌军的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了阿菲普斯基火车站的区域，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有至少10栋的私人住宅受损，其中有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而涉事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克拉斯多纳尔达连日是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此前有仓库遭遇到起火，也有托儿所遭到了波及。在24号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乌军于同日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且对位于俄罗斯境内的4个隶属于俄罗斯电商巨头的奥松公司的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在25号则表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1个昼夜之间，在俄罗斯多地的上空拦截并且摧毁了148个来袭的乌方目标。
1: 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乌克兰境内防空警报持续不断。扎巴罗热、第聂伯罗、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克里维里赫、苏梅、切尔尼戈夫等多地遭到俄军的袭击。在敖德萨，袭击主要打击食品仓库和能源设施，2家大型建材超市遭到袭击，大火烧毁了大部分超市。乌克兰边防局称，俄罗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边境口岸，该口岸被迫暂时关闭。在扎巴罗热，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城市中心区域，一栋多层建筑被击中，引发火灾。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地区一天内遭到超过60次无人机和火炮的攻击，有基础设施和大型商场遭到袭击，同样引发多处大规模火灾。首都基辅在独立日也多次响起防空警报。晚间时候，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一家大型商场附近坠落。在基辅附近的维什格罗德区，一场大规模的森林火灾持续蔓延。由于炎热和多风的天气，使灭火工作更加困难，并加速了火势的蔓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25号表示，德国政府将会很快公布本月初在莱比锡哈勒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详细调查结果和幕后主使。默茨当天在一场联盟峰会上表示，德国政府正在和安全部门紧密合作，很快就会公布相关的调查结果。默茨同时还补充表示，德国日益成为了混合式袭击的目标，任何幕后主使都将付出代价。本月5号，德国警方在位于莱比锡哈勒机场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装有炸药的无人机。有德国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指出，这次事件疑似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但目前德国官方尚未提出任何的直接指控。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国商务部表示，外资企业正在深度的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了7316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Ra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E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a, die Menschen, die sind in der Welt. Zhong Guo Mao Tai, Xing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会在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本届投洽会吸引了超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抱团参加，而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正在从传统要素成本导向转向看重中国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供应链配套优势。
10: 本届投洽会设有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多家跨国公司及境外商协会确认参会。商务部方面

0: 表示，外商对华投资正发生显著转变，投资考量更看重价值回报，中国引资整体稳中向好。
1: 过去我们都注意到，很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都是搭建自己的研发和供应链体系，依托跨公司内部的产业生态来完成供应链的配套。那么随着我们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日趋完备和高效，大家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在深度的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本土化水平不断的提升，和中方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日益加强。
0: 林基表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芬兰创新实力突出，中芬双边贸易往来密切，中沙同为全面战略伙伴，双边贸易与双向投资成果丰硕。
1: 我们愿意同芬方通过投洽会平台加强对话合作，深挖绿色低碳、医药研发、智慧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应该说，中国和沙特发展战略契合，发展理念相近，发展优势互补。沙特是首次派大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出席投洽会，并担任主宾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深化中沙的投资合作。
0: 举办地福建厦门方面表示，本届投洽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专区，聚焦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等领域，搭建对接平台，推动两岸产业深度融合。凤凰卫视刘君如、陈琦北京报道。
2: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当中，而每天的赛程都会吸引近万名的观众到场观赛，在其中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科技氛围，也有参赛者表示机器人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
3: 要想来看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啊，正常比赛日的票价最低是98元，开闭幕式门票是128元起，其实并不便宜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中的下午，在我身后核心区的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观众要花着高价来看机器人比赛呢？
4: 单张268的，但是买了一个套票是455块多吧？啊，
5: 你觉得贵吗？
4: 怎么说呢，还行吧。我主要的还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的这个氛围。
6: 除了亲子体验感受科技氛围，不少观众更想近距离摸清当下机器人技术的真实实力。
7: 将来在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中，他是会期待就是更多的人的工作嘛，所以还是想看看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8: 想看4×100米接力，因为感觉去年他们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也看就前两天网上说那个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了嘛，就是也很惊奇。
6: 这届赛事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全方位升级，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项大幅扩容至51项。第四天的比赛日，街舞、拔河、跳高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选手们很努力，但也难免失误。
8: 我觉得就是发展嘛，就应该是这样，就勇敢试错才能有成功嘛。
6: 在试错中成长，在迭代中突破，这届运动会期间也诞生了很多亮眼成绩。其中在100米、400米、1500米比赛中，机器人全部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9: 机器人跑得多快，其实也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能力上限。那除了跑得快之外，它还有举重，还有越障碍，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代表了未来它可能遇到的场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它不能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它就是一个玩具，这个倒是真的。但是现在的表现来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10: It's really cool to see that in China you guys are investing a lot,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re's not a huge consumer market for it yet or business market,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this stuff will be in like 5 years.
6: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罗宾行有道发布了中国企业并购市场2026年中回顾以及展望的报告。报告显示，在资本市场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之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了7316宗，按年增加接近30%，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交易总额按年增长56%，数据反映了市场显著回暖。
5: We actually had in the first half a robust recovery in deal activity. Deal volumes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the first half, and deal value has recovered strongly. Deal volumes reached over 7,000 transactions, and deal values over 240 billion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half. Not quite reaching the peak that we hit during COVID, when interest rates were slashed and liquidity flooded the markets, but nevertheless, the highest value of M&A transactions that we've seen for 3 years.
2: 受到上半年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主要由财务投资者带动，相关的交易数量和规模按年分别急升50%以及85%。由战略投资者推动的交易数量虽然微跌7%，但是交易额却上涨接近40%。其中境内战略投资类的交易占到了14宗，超过了一半由国企主导。资金流向明显是聚焦在科创领域，主要是集中在了 AI、数据存储还有半导体等等领域。同时发言人还表示，上半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资本市场的回暖也推动了中国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在国家推动高价值创新以及构建具韧性的国内供应链政策的指引之下，并购资金正在加速向高科技和硬科技领域聚焦。马来西亚2016年起对中国、越南的采图钢卷开征反倾销税，而每次裁决有效期为5年。2026年7月中旬即将再次失效之际，马来西亚本地的大型钢铁企业又提交了第二次日落复审申请。本台记者就这一事件访问了马来西亚的中资企业总商会总会长倪庆九。
11: 马来西亚对中国、越南采图钢卷征收反倾销税。对中国所有生产商与出口商的税率为52.1%，对越南零至34.85%，有效期5年。2026年7月中旬到期即将失效之际，当地本土大型钢铁企业代表当地钢铁产业，主张假如取消关税，倾销与损害会复发，因此提交了第二次日落复审申请。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评估申请及所提交全部资料后，8月初已正式立案。
12: 中国的这个彩色钢板产品能够在马来西亚畅销，它有它的这个市场方面的逻辑啊，所以呢市场需要这样的产品。但是就相关这个市场的合作的话，我还是希望各个企业之间秉持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方式，采取这个开放的态度。来参与这个国际方面的合作和竞争吧，能够使相互之间呢能有更多的这个经济合作，同时呢也在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空间吧。
11: 记者也多方努力，试图联络本次提交反倾销到期日落复审的这家马来西亚本土钢厂，以了解中国钢企究竟给当地企业带来怎样的竞争压力，但对方回应不方便就此接受访问。至于中国是全球技术领先的生产大国，中国企业的确有很多优势，中国企业应如何与当地企业平衡竞争，并促进马来西亚企业能够共同成长。倪庆九说，中国一直倡导产业链之间的合作。
12: 我觉得大家还是秉持这个合作的方式，我觉得我是很乐于见更多的中资企业能够跟本地企业开展商务、技术和市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更多的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竞争的平台、新的合作的模式、新的一个市场，甚至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入第三方或者其他的国际市场，我觉得应该想对马来西亚是有益无害的。
11: 依据当地相关法案及配套条例，反倾销税日落复审最终裁定需在立案日起180天作出。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长佐哈里是本次采图钢卷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件的主管部长。佐哈里对外一直强调双赢，认为外资可以在马获利，但应当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双方都能够获得收益。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长佐哈里在公开场合也多次表示欢迎外来投资者到马投资，但是呢，外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在生态上必须是共存互补，而不只是到马来卖货，本地企业呢也应当能够从中获益。他也表示不希望新来的外国企业将原本经营良好的本地企业挤垮。当然与此同时，在马的外国投资者同样应该能够从中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海南省

0: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政府正式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制裁行动，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却意外下跌，而现货金价呢则上涨大约1%，盘中一度触及4659美元，而比特币在相隔3个多月再度突破了8万美元大关。至于在股市方面，市场观望英伟达的季度业绩，这令到 AI 硬件股股压沉重，也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表现缺乏方向。不过午后纷纷掉头回升，其中韩国股市早段一度暴跌4%，但是中场倒升约0.6%。而内地股市呢则涨跌互见，其中创业板指数继昨天下跌超过3%后，今天又再跌1%，但是沪指的部分则回升近0.2%，但三市的成交进一步缩量到大约1.8万亿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兴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声望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继昨天大跌近500点后，今天反弹乏力，中场再小跌6点。不过阿里反弹近2%，而宇树上市5天股价近腰斩，则拖累大股东美团连跌4天，再跌超过6%。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表现分化，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一度下跌2%，午后沪指探底回升，翻红作收，深成指收复部分失地，中场跌幅收窄。从盘面看，农业、消费与医药股表现较好，贵金属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889点，升幅0.19%，深成指收报13745点，跌幅0.35%。创业板指数

0: 跌1%，科创五零指数升0.14%，两市成交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弹乏力，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和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恒生指数开高116点，之后最多上升159点，但很快掉头下跌，最多跌过100点，午后回到平盘附近反复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下方。恒指收盘报25511点，跌6点，跌幅0.02%，主板成交2540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地产股表现疲弱，石油和资源股也走低， AI 大模型和汽车股持续下挫，但部分科网股反弹，阿里巴巴或高层大额增持，股价反弹超过1%。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反弹，日本股市升0.5%，韩国股市升0.68%，台湾股市升0.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呢考虑要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来扩大回购长期国债，那么市场担忧此举形同是变相放水或者是金融抑制，导致美元汇价转弱，金银等商品价格上涨，比特币更一度突破了8万美元，这是5月中旬以来的首次。总结过去的10天，它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
0: 投资者评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可能受创的预期下，国际油价周二走低，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中质油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至超过3%，到一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反复偏软，美汇指数回落到99点下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52，较预测的6.7219偏弱633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反复靠稳，中场微升9个基点到6.7229，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2个基点，成交增加至351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稍有加强，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基本同步，没有价差，同样涨破6.72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脱离近一年最高位小幅回调，泰铢等货币也偏软，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捍卫下走高，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3%，是近一个月最高升幅，并突破95.5水平。另外，避免货币贬值的资金流入，推动比特币也持续攀升，曾经突破8万美元大关，是5月中旬以来首次，使得过去10天的累计涨幅超过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外围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官媒人民日报连续4天发文回应市场的关切，表示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道路，强调中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仍然充足，逆周期调节的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2: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4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作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4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4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4.7%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虽然市场传出美国财

0: 川普呢，可能要动用近1万亿美元的储备资金来扩大回购长期国债。不过，财长贝森特呢，并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果的明确信号。不过，有券商警告，美国财政部主动压低长债收益率，可能会构成金融抑制，有可能会削弱美元和加剧通胀。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进一步干预长期国债市场的预期。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后，他表示财政部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也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构的明确信号。
2: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1: 不过，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长期国债回购的资金来源。CNBC 24日引述两名财政部高级官员报道，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存放在美联储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中的部分资金，回购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较弱的旧国债。截至8月20日 ，TGA 余额约为9350亿美元。此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部将通过增发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为回购融资，相当于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如果直接动用 TGA 现金，则可以暂时避免额外发债，同时减少市场上的长期国债供应。部分投资者担心，如果发债和回购政策越来越频繁调整，市场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长期美债。城堡证券24日更将财政部近期做法形容为一种金融抑制，警告主动压低长期收益率并不能消除财政和通胀压力，只可能把风险转移至美元和其他市场。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美元明显走弱，黄金和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则受到追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桂浩敏先生。桂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嗯。
0: 桂先生，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面临多重结构性的这个压力啊，这也令到美国股汇在三杀的风险在升温，这也令到大批的这个资金呢，从传统的美元资产开始撤离，转向像比特币跟黄金寻求避险。那您认为投资者需不要警惕这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加明显，而未来比特币跟黄金的这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可能越来越大？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从海外市场来看呢，这个特别是美国债券这个一方面啊，美国的债务啊突破40万亿美元啊，那么再加上美国偿债率又大幅度上涨，实际上呢，代表了一方面呢，美国的一个财政经济基础啊正在进一步的削弱，同时美元也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啊，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持悲观预期呢开始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预期啊，美国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包括他主动的开始在一些市场当中啊买入美元啊买入美国长期债券这种做法啊，或者说他是这个发行短债买入长债啊这种扭曲操作的方法，实际上都有一点类似于啊这个放在资金市场当中放水的这样一种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预期美元利率会进一步走低，这就促使了黄金啊以及其他的包括加密货币类的这种产品的一个上涨。那么从现在来看啊，由于美国债券问题啊债务问题并没有这个因为贝森的一句话或者某个报道啊1万亿美元的一个购券这种因素呢而淡化，所以这个态势呢还会延续。不过呢，回到中国内地市场来看呢，情况可能有所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状况和美国啊，无论从周期来看、利率走向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处于一个同一个周期当中啊，实际上并不一致。那么从中国经济来看，现在更多的还是需要通过加大的一项各方面的政策的推动啊，来鼓励它的一个往上走。从货币政策来看，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资金利率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那么所以可能政府的意图还是引导更多的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引导进行投资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呢， A 股市场当中会不或者说中国境内市场来看啊，会不会出现对一些避险资产的很高的需求，那我觉得还可以观察。至少从最近几天的市场走势来看，除了黄金是跟随国际市场有所波动以外，其他一些避险类资产的表现呢也并不是很激烈啊。这也反映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啊这个两个国家，它实际上由于各自国情的不一样，它的资产价格的定价方式、价格的走向呢，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0: 那么为了对冲这个外围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我们看到官媒连续多天信心喊话，那么也再度的重申中央呢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谋划出台一些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那么我们看到人行昨天呢就结合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的资金，维持金融的稳定。那您认为在官方已经强调不搞强刺激的这种前提下，人行未来的举措呢是不是也会更加着重于短期资金面的一个调控？
3: 我想人行这样一个表态呢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很多人讲到这个推动经济增长，那就是降息降准。那么从现在来看啊，客观而言降准呢还有一点点空间，降息呢实际上空间已经很小了啊，这个很难在目前情况再大幅降。而且降呢即便是降可能效果也比较有限啊，这是客观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我们预期啊，在没有特殊因素情况下，今年的总体上全年利率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货币政策上可以无所事事啊，这个还可以通过短周期的这样一些资金的调节啊，在充分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的发力。不久前国家公布了一条政策啊，实际上也是银行业有关的，那就是给居民的消费贷款啊贴息啊，这个贴息以前已经有，现在进一步加大了，加大两个方面，一个呢加大了单一银行的贴息额度啊，最高增加到5000元，另外呢也是让能够参与贴息的银行数量明显增加啊，那可以让更多的居民啊能够享受到这一政策优惠。当然这只是一个措施，我们相信类似于这种推动消费、鼓励消费以及鼓励企业啊发展生产这样一些措施还会不断出现。从现在来看，中国面临着一个是消费啊这个比较疲弱啊，增长非常缓慢，第二个呢与之对应的实际上是就业人口啊增长不多啊，或者说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个这个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些状况。同时这些因素反过来在经济结构当中呢也出现了 CPI 这个刚刚转正，但是呢实际上政府呢在下行，甚至呢又开始回这个运行趋势有所回落这样的态势。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我们一方面啊还需要巩固经济向上的这样态势，包括外贸你要这个基本盘面要稳住，同时呢要加大它推动内需的发展这样一个措施，通过综合施策能够使经济的大盘呢能够稳中有升，向好向新的态势得以保持流。
0: 最内地股市今天受到外围的影响，交投进一步缩减，只有1.8万亿啊。那么我们看到市场的高低切换明显，金融类股呢受益于裁员金融加码促消费，所以集体走强，但是市场现在还是缺乏明显的一个主线。那么随着中报发布期即将进入尾声，您怎么看未来大盘的走势？
3: 从现在来看呢，第一呢，大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因为从中报来看呢。到目前为止公布的这大部分的中报呢还没有给出啊能够足以刺激个股大幅度上升的啊这样一些足够的理由，比如说业绩大幅度增长等等。所以照这种情况下呢，市场可能还是按照原有的轨迹在运行。原有的轨迹什么呢？就前期有些股票涨得过多，它需要调整，比如像以中天之类的，它可能还需要调整。那前期一些跌得比较多了，它现在也需要修正啊。实际上最近我们看到煤炭股的走势比较顽强啊，这就反映了这一点。另外部分银行股可能也存在价格被低估的问题，那么也需要得到一些修正啊，这是一个态势。其次呢，目前来看由于最近上市的新股比如像宇树等啊，上市以后呢高开低走啊，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后期呢大家估计还有一些新股会发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观望情绪比较重，成交量比较萎缩。那么成交萎缩从道理上来说啊，通常它会到萎缩到一定程度以后，成交量稳住了重新开始回升，那么也可能也许就意味着股价有机会开始走强，也就是量位加先这样一个规则。那么从现在来看18000亿我想还不是最到底的是一个数据，所以我们看调整可能还会延续。那么第三呢，从科技股上来说啊，它公布的中报普遍的业绩都不错，但是公报以后呢都是下跌的，因为大家有更高的预期。那换句话说，当它再跌或者跌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它的业绩和它的一个估值啊相对合理，甚至是处于一个超跌状态，估值上显示重大优势的时候，那么我想新的行情会起来。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再耐心的看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企稳。 综合这几个因素，我想大盘呢很可能要到九月中旬以后啊，再会逐渐的表现出一个见探底以后一个明显回升的态势。
0: 非常谢谢桂先生，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针对美国威胁将会对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实体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小幅上升的，油价下跌持续提振旅游股，工业跟银建股呢也因为企业财报良好而上涨。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英伟达本周即将公布最新的季度业绩，不过公布前夕股价录得其连跌，连带 AI 硬件股也估压沉重，拖累昨夜标普白指数和纳指呢同步收跌。不过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油价回落则支持道指连升第二天。美国政府在24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者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此外，大约有60个伊朗的相关实体、个人还有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了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等。
1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2: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针对美国威胁，将会对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和企业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呢，今天表示坚决反对，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2: 中方也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以中国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
0: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并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7.5%关税。不过，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拍板，特朗普也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种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增关税维持在7.5%。一旦落实，加上美国7月份已经以中国打击强迫劳动不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2.5%关税，特朗普第二任期新增的对华关税将合计达到大约20%。而这个数字相当关键，因为中国此前表示，美方已经在双方贸易磋商中承诺，替代先前遭法院推翻关税的新措施，不会让对中国新增关税超过20%。因此，这次7.5%的安排也被视为华府一方面恢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此同时，中美也正在讨论延长目前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安排，现有协议将在11月10号到期。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投机资金在过去的3个星期以超过10年的最大规模涌入了黄金期货市场，净买入的金额高达222亿美元，而买盘的气氛持续增强。目前市场压住金价年内触及5000美元的概率呢，已经从一周前的40%急升到60%以上。高盛的报告就指出，本轮买盘由两个部分构成，做多增仓贡献了136亿美元，而空头回补则贡献了86亿美元。宏观因素呢，成为最主要的催化剂。七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偏鸽派，叠加通胀和就业数据温和，市场下调了年内多次加息的预期。与此同时，长端利率走高，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管理型资金和其他类别的黄金多头增仓，与2年期到30年期美债利差呈现正相关。感谢您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出了90%。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内政部长结束访问伊朗，表示双方的会谈富有成效。
1: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宣布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表示伊方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坚决。
0: 中方强调，中国和伊朗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2: 俄罗斯南部边疆区遭乌军袭击，多人死伤，住宅受损，炼油厂失火。
0: 美加关税争端，美方指责加拿大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加拿大将会公布反制措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伊朗的访问，那双方是重点围绕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那纳克维呢，在同一天又发文说，访问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日发布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巴伊双方在会谈中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伊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同天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此次访伊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美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纳克维还说，佩泽西奇扬在会谈中坦诚地阐述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双方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会谈取得显著进展，且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巴伊双方均希望这一良好势头将为地区的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封锁伊朗的行动。那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还有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0: 此外，大约60个伊朗的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5: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 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6: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7: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6: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以及战争之后不断加重的经济困难，伊朗国内民众态度不一。
0: 那有人是强调团结和抵抗战胜敌人，也有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来看德黑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美国新一轮制裁公布后，伊朗媒体反应出现分化，强硬派报纸强调经济战可能反噬美国，而改革派报纸则把焦点放在巴基斯坦斡旋和重启谈判的可能。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些民众强调国家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团结，认为伊朗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制裁和战争压力，社会仍然具有继续坚持的韧性。
9: اقدام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ا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ای که دارن و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ه تاثیر 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 رو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بلند بیرون بیان
8: 但在同一座城市也可以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对于另一部分民众而言，战争、制裁以及经济困难已经转化为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
10: ولی خب تحریم تاثیر داده. خود دولت مردم هم دارن میگن که تاثیر داده. داخل تلویزیون میگن که آقا تحریم بی اثر نیست. حتی شاید شده به قول اونا میگن کم اثر هست. ولی همین اثر کم توی زندگی ما که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اونا میگن کم هی تو زندگی ما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مثلا قیمت اقلام مصرفی مون، مثلا قیمت مثلا وسایل قطعات ماشین، چه قیمتون عرض کنم وسایل ساختمانی.
11: مئی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جنگ。
2: 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2: 郑你好。
2: 李瑞，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般民众对于这个制裁呢有各有 不同的想法啊。但在美国宣布制裁消息之后呢，伊朗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后续的反击行动，伊朗又做了哪一些准备？
11: 好的，世阳，那确实呢，这次的美国的来势汹汹啊，所以对伊朗国内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伊朗的自由市场的外汇呢，美元的价格呢就一度的上涨，那么已经超过了203万里亚尔对一美元。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表明了就是伊朗国内民众的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钱包呢在大幅的缩水。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黄金和金币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制裁啊，伊朗的市场已经有了这种耐受力，所以呢现在呢是看到了震动，但不至于出现大型失控的恐慌，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物品呢都是正常的供应，社会也没有出现失去的状况，大家都是正常的上班。那么不过呢，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宣布经济财政部长说呢，就是面对了美国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经济措施呢，伊朗呢也出台了7个方向的这个经济方案。那么其中呢最主要呢就是保证民生保证药品供应然后解决这个失业，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保障就是控制现在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等7个方向。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保证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呢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海上封锁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继续的长期执行下去，恐怕对伊朗的经济呢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现在呢其实更多的人是关注的是跟伊朗主要进行贸易伙伴的这些国家他们怎么去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也主要是提出了两个比较强硬的措施，一个是任何国家与美国合起来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伊朗将会对那些国家进行反制。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呢将会进行严控，甚至呢关闭或者打击那些没有通过伊朗而走过境的游轮。那么所以这些情况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实施，但是可能是在逐渐加码。但同时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昨天他访问伊朗呢，他在表示说这次的访问非常具有建设性，有很好的结果。同时今天的阿曼外交大臣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在这紧张的过程中也看到这些中间方进行斡旋，是否能够把现在僵局找出一条出路，我们还需要有待观察。盛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批评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呼吁双方重回外交对话的轨道。安萨里当天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他指出，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美伊双方在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的斡旋下真诚展开对话谈判。安萨里强调，美伊战争的经济影响正持续外溢，当前急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能源及供应链安全，而这一点同样将会令伊朗人民受益。
2: 美国全面升级制裁伊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2: 美国周一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1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2: 有媒体关注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林健作出回应。
13: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14: 另外，美国政府在24号宣布，将会对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人加收$100,000的手续费。而在这一签证类型当中呢，是有12%的申请人都来自中国。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中方不做评论。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伊朗的经济制裁再度加码，这一次的经济放逐行动更是涉及到伊朗以外的其他国家。
0: 今天节目中要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分析解读。赖先生您好，您认为美国这次宣布的大规模制裁力度如何？另外在短期内会对美伊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吗？
15: 美国这次宣布的制裁对于美伊的局势一定会产生影响，它也会给伊朗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我想在这个里面关系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了。那大陆的态度也很明白了，大陆的态度是两项，第一点就是任何违反国际法的中国大陆都反对到底，任何不由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都反对到底。所以两个反对就很明显的，也就是不会理会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二级制裁。如果美国对于中国的企业或是个人或是组织实施二级制裁的话，中国一定会有反制的措施，中国也会启动中国自己的国内的法律来对于遵守美国或者是执行对中国企业个人不利的企业实施法律上的制裁。我想这个是态度很明白了。那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对于伊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中国的支持，毁灭性的打击就不至于了。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制裁所影响的国家，美国制裁所影响的国家如果是海湾的国家，会对于伊朗直接构成更致命性的或者是更具有威胁性的，例如说像阿联酋如果切断跟伊朗之间的金融关系以及中转货运的关系的话，那伊朗很有可能会对阿联酋在内的这个美国的企业、美国的银行、美国的数位公司进行打击，甚至也可能对于阿联酋的这个空港也进行打击，这个很有可能就会使海湾的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伊朗绝对不会这个忍辱负重，他一定会加以反击，那么也可能会把海湾国家带来更多的不方便。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伊朗很有可能会对于任何邮轮要经由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进行更大严厉的攻击打击，那破坏美国跟欧洲的原油自然生态体系，那这样的话会使美国或是欧洲他们的原油的价格上涨的时候更加不利于特朗普的其中选举。所以特朗普如果因为伊朗的反制作用造成他的国内更加的动荡不安的话，特朗普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已经语带保留的说很有可能会启动特别安全条例来终止或者是干扰这个其中选举。我们也看到美国特朗普好像都有一盘棋在这个又透过跟伊朗之间的矛盾的升级来改变他国内的选举的一个进程，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0: 好，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24号只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下降到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只有1艘超大型的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远低于过去10天平均14艘的通行量，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一个星期，大约有46.3%的通航船只仍然只依赖伊朗单方面划定的航线保障通行。那对于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阻的态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发出严正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正在遏制全球贸易动脉，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航运安全稳定，守护全球粮食与能源安全。
0: 伊朗媒体24号发布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之前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为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美以伊战事爆发前，但具体时间地点不详。画面由伊朗法斯通讯社发布，穆杰塔巴在主持宗教研学活动，并听取他的学生所提交的论文。 穆杰塔巴赞赏学生的论文没有瑕疵，他也在讨论期间谈到伊朗的安全模式。此前数月，外界一直在猜测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自美以伊战争爆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之后，接任的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
0: 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美国解除制裁，叙利亚踏上发展道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应邦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 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1: 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于25号下午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在会晤开场白讲话中都表示，过去一年中印成功维护了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未来要持续加强边界问题上的外交、军事渠道沟通。
2: 增进了解，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 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未来要持续沟通，增进了解，共同维护好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两国关系改善注入新的动力。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说，这次会晤非常重要，要为即将举行的金砖领导人峰会做好准备。他说，双方过去一年成功维护了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宁，高兴看到印中双边关系逐步重回正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
0: 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的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的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和科技合作的议题深入探讨。 中美1.5轨对话创立在2023年，鉴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经因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好，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战局。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官员通报，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有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涉事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克拉斯诺达尔连日遭到乌军袭击，此前有仓库

0: 流领域。俄罗斯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法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来解决特定的安全隐患。未来只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之后，才采取有针对性的接管。
1: 美加的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而且美方将会力求贸易公平。而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的时刻施压，这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预计在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庞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4号表示，美国已经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的道路。沙拉在24号发布的一段画面讲话当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指出，制裁已经解除，限制已经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所有友好国家表达感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
1: 美国制裁日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之后，日本的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高市政府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并敦促美方撤回制裁。日本政府25号再次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没有回应是否会向美方抗议。
3: 美国政府制裁日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后，日本国内对高市政府的批评声音增加。日本超党派人权外交议员联盟周一发表声明，批评高市政府对美国过于软弱，要求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议员联盟指出，日本政府目前仅表示非常遗憾，这并不充分，应明确敦促美方立即撤回制裁，并明确表态日本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保障赤根继续履行院长职务，包括提供金融方面支援，便于立场相近国家合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二在记者会上回应，日本政府了解外界存在不同声音。他再次强调，日本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将继续与赤根智子保持沟通，提供必要支援。但木原没有说明日本政府是否会向美方正式提出抗议，或要求美方撤回制裁。
4: 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最も重大な犯罪の処罰と撲滅、そして法の支配の徹底のため。常設の国際刑事法廷である ICC を、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す。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赤根所長とはですね、これまでも緊密に意思疎通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す。今後とも意思疎通を行いながら、しっかりと必要な支援をしていく、そのような考えであります。
3: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开幕，大约1000人参加。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哋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幾時開都唔開，
1: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1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号开幕，这是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机制化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开篇首秀。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出席活动，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1000人参加。
2: 本次交流季被两岸视为将高层政治互动转化为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的重要一步。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要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和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他还指出，大陆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四月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对话，给两岸提供了在战争之外选择和平的机会，更值得两岸青年投身支持两岸和平共同发展。
3: 两岸青年都成长在东方超赶西方的年代，各具优势和条件，最有学识，最有国际观，最有自信，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2: 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援引其父亲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时提出的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认为两岸青年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4: 两岸携手共同赚世界的钱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理解，我认为携手代表着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而全世界则提醒我们，青年真正该看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舞台与更多的可能。
2: 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中央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而这次活动呢，就是政策落实后的一项成果。那么国民党青年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活动，两岸青年将在新的平台下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25号上午11点21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那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发射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共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的成功发射，是银河航天第一次完成整星以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第一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和在轨交付。
1: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每天的赛程都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他们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科技氛围。也有参赛者表示，机器人的表现已经远超过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
5: 要想来看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啊，正常比赛日的票价最低是98元，开闭幕式门票是128元起，其实并不便宜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中的下午，在我身后核心区的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观众要花着高价来看机器人比赛呢？
6: 单张268的，但是买了一个套票是455块左右吧。啊，
7: 你觉得贵吗？
6: 怎么说呢，还行吧。我主要的还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的这个氛围。
8: 除了亲子体验感受科技氛围，不少观众更想近距离摸清当下机器人技术的真实实力。
9: 将来在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中，它是会替代就是更多的人的工作嘛，所以还是想看看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10: 想看4×100米接力。因为感觉去年他们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也看就前两天网上说那个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了嘛，就是也很惊奇。
8: 这届赛事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全方位升级，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项大幅扩容至51项。第四天的比赛日，街舞、拔河、跳高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 选手们很努力，但也难免失误。
10: 我觉得就是发展嘛，就应该是这样，就勇敢试错才能有成功嘛。
8: 在试错中成长，在迭代中突破，这届运动会期间也诞生了很多亮眼成绩。其中在100米、400米、1500米比赛中，机器人全部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7: 机器人跑得多快，其实也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能力上限。那除了跑得快之外，它还有举重，还有越障碍，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代表了未来它可能遇到的场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它不能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它就是一个玩具，这个倒是真的。但是现在的表现来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11: It's really cool to see that in China you guys are investing a lot,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re's not a huge consumer market for it yet or business market,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this stuff will be in like 5 years.
8: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表现分化，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一度下跌2%，但沪指翻红作收，升幅0.19%，深成指则是收跌0.35%。从盘面上来看，农业和消费股表现较好，贵金属板块走弱。港股今天反弹乏力，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恒生指数反复争持，最终收在平盘下方，跌幅0.02%。台湾股市早段走势疲弱，到尾盘出现暴力拉升，加权指数升幅达到0.91%。
1: 下节关注到粤澳消防团队到香港培训，实地观摩灭火工作。
0: 广西崇左洪涝灾害累计转移20000多人。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罗宾显甬道发布中国企业并购市场2026年中回顾及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资本市场与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之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并购交易数量达到7316宗，按年增加近30%，创下历史新高。交易总额按年增长56%，数据反映市场显著回暖。
1: We actually had in the first half a robust recovery in deal activity. Deal volumes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the first half, and deal value has recovered strongly. Deal volumes reached over 7,000 transactions, and deal values over 240 billion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half. Not quite reaching the peak that we hit during COVID, when interest rates were slashed and liquidity flooded the markets, but nevertheless, the highest value of M&A transactions that we've seen for 3 years.
0: 受上半年并购市场强劲复苏，主要由财务投资者带动，相关交易数量和规模按年分别急升近50%和85%。由战略投资者推动的交易数量虽然微跌7%，交易额却上涨近40%。其中，境内战略投资类交易占14宗，超过一半由国企主导。资金流向明显聚焦科创领域，主要集中在 AI、数据存储和半导体等领域。发言人表示，上半年有利的政策环境与资本市场的回暖，推动了中国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在国家推动高价值创新以及构建具有韧性的国内供应链政策指导下，并购资金正加速向高科技和硬科技领域聚集。
2: 香港铜锣湾轩尼诗大厦的一座单位25号发生火灾，消防处到场灌救，将火灭熄。适逢粤澳消防团队来香港培训，三地的消防为灭火救援深入交流。那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澳门消防局派人来港，参加粤港澳三地跨境灭火救援交流培训。那这一次在火灾期间，粤澳的两地消防团队实地观摩香港消防员灭火的工作，了解香港楼宇消防设施，汲取宝贵的经验。香港消防处表示，会继续与两地的消防团队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市民的安全。
0: 根据海南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于25号下午的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那预计紫檀将会沿着昌江临高沿海陆地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之后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的沿海靠近。受到紫檀影响，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25号夜间将会进入台风雨最强的时段。
2: 再来关注的是，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涝和城市内涝的灾害。那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的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南台湾连日豪雨酿灾，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引发在野党质疑说谎，并且批评没钱却能跑选举行程。对此，赖政府官员25号南下勘灾，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克服。
5: 屏东县25号持续降雨，居民涉水外出购物，家中仍有部分积水，汽车经过路面溅起水花。南台湾连日豪雨造成严重死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宣称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勘灾只能用电话联系，引发批评。
6: 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7: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8: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5: 民众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各机关岁出总预算高达29869亿台币，却只能打电话关心灾情，质疑是无能政府。
9: 听到很多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
5: 对于勘灾一次需要花费多少预算，卓荣泰表示要看灾情状况。
10: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法国南部的奥德省政府25号通报，当地的一座村庄24号遭到龙卷风的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那这一次的灾害发生在24号的下午5点左右，现场画面显示，漏斗状的风柱直抵地面，夹杂着杂物高速旋转，烟尘弥漫。强风过后，当地的村庄出现严重损毁，树木因为被强风吹拂，大量汽车被掀翻或被倒伏树木砸毁，民居的屋顶大面积的坍塌，街道上是遍布残骸，当地城堡建筑物也出现结构性的损坏。当地已经调集70多名消防员连夜救灾，灾民已被转移安置，目前当地的救灾工作还在持续。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5号，我是全全，
2: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

0: 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呢和常年同期相比略偏多。台风简拉维艾沙尼已经在昨夜和今晨停止编号。那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个台风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受到紫檀和简拉维减弱之后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天像是在广西中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和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大暴雨。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北方，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后冷空气形成切变系统，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呢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强对流。明天像是青海东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的北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北方局地雨势较强，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尽量避开较强的降雨时段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安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的闷热天气呢仍然较多，有一些地方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未来几天呢高温比较频繁，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8度。像上海，明天呢这里虽然是最高气温是34度，但是最低气温也大多都是在27度。像杭州、长沙、成都等地呢也是如此，闷热不减，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香港呢，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气温是27到30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北方多地呢，闷热将会得到缓解。26号之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比如说像兰州这里，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随后几天呢，也会清凉不少。华北多地本周的最高气温也将是陆续降到30度以内。比如说像北京，明天这里将会出现雷阵雨，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7度。最后，愿大家顺应天气的变化，防雨防暑，在多变的天气里照顾好自己。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

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

0: 报道。
1: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3: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次级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次级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

0: 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医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 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刺激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帽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0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织孔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阿尔莫雷，
10: 热呀。
11: 阿克雷奇诺，国法尔姆斯。
12: Diversità，
13: 大家们一起。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احترام，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20: 我平时开都
19: 唔开，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1: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23: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21: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 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

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 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 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际合作面临降温。 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 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1年1度的1年1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 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呀，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 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

0: 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叫做这个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对准了伊朗五大重要的经济命脉。就像贝森特说，要让伊朗的政权经济窒息啊，美国的这波经济战打算怎么打呢？
3: 现在并不确定美国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本来大家都在等说周一美国要发布具体的措施，但是美国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好像美国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美国又提出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波制裁跟之前的主要区别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广了，就是又

0: 增加了5个主要的领域，就是航空啊，航海啊，还有环境啊，这些5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次级制裁之前也有，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和个人，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刺激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森特周一没有宣布。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森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1: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0: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一次周一，贝森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 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

0: 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是单边制裁，完全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
1: 嗯，
0: 所以这次美国就是要通过单边的制裁、单边的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目标。就在星期一，贝森特发表这个对制裁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投书这个那个《金融时报》，然后那里边的观点也主要就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在那里边他就讲了，说你们如果说担心伊朗报复你，你现在不切断跟伊朗的关系，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测试美国耐心的代价比那个会高很多。所以很显然他就是向海湾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切断对伊朗的那个跟伊朗的贸易。同时他也在拉拢这些国家，他说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1: 对，
0: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盟友、欧洲的盟友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1: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0: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然后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破那个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 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这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没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队里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它是很难办的，它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他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他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那个美国说他这一套是组合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地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 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

0: 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都是大部分是通过阿联酋中转的，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伊朗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经济制裁还是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1: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0: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埃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地和穆尼埃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来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像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
1: 对，
0: 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1: 外媒分析说，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0: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三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所以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他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三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 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两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三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就这三个国家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所以针对以色列的一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三个国家签署麦加协议，那么它针对伊朗的一面也肯定有，特别是沙特。这也是因为三家走到一起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沙特。沙特过去这半年以来被伊朗打了，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被伊拉克民兵打了，然后至少沙特认为这些都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三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三个国家的进攻，这三其他两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他的难度是
1: 很大。
0: 难
1: 度很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阿曼外交大臣到访伊朗与外长会晤。英国首相呼吁盟国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亚美尼亚前总统柯恰良涉嫌滥用职权被捕。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外长阿拉格奇会晤。那根据伊朗此前的消息，双方将在会谈期间商讨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阿拉格奇还有伊方的官员当天在伊朗外交部大楼外迎候巴德尔以及阿方代表团的到来，阿拉格奇与巴德尔亲切问候，双方随即步入外交部大楼会谈。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发表的声明，巴德尔此次访问伊朗旨在加强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合作，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发挥作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与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
2: We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 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的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那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履行相关的条款，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会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的军事系统信息。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快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任命的法案，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3: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致影巡航导弹。 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4: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5: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 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4: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分别报道。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讨论战俘的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那这也是俄罗斯与梵蒂冈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发布会。会上，拉夫罗夫为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的立场表示感谢，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讨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情况等等的人道主义议题，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德国总理默茨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等待他的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以及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将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7: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8: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9: Die große Koalition, wieder, hat bestimmt viele auch kommunikative Fehler gemacht. Weise, wie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8: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9: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8: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 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莫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6: 亚美尼亚通讯社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启动刑事追诉前总统柯恰良，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以及洗钱。那柯恰良和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向柯恰良以及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柯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柯恰良25号上午被带往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反腐委员会指控他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柯恰良在1998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昨天晚上通电话。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为了实现半岛和平以及解决朝核问题紧密沟通。韩国政府作为半岛和平的当事方，在韩美密切协调下，为推动美朝重启对话、实现半岛和平积极努力。那双方期待重启美朝对话。
10: 韩美外长24日晚上通电话，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就韩美关系、半岛问题、全球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共同认为，在维持牢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将继续加强韩美之间的密切沟通与协调，为实现半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共同努力。韩方指出，为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信息转化为重启美朝对话以及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韩方也会全力以赴。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度春表示，韩方期待美朝对话重启。
11: 북미대화가재개되기를기대하고있고요우리정부는페이스메이커이자한반도평화의당사자로서한미간긴밀한공조하에북미대화재개와한반도평화를위해적극적인노력을경조하고있습니다
10: 韩国国内关注这次两国外长通电话的内容中，并没有出现朝鲜无核化一词。韩方发布的内容只使用意思更加宽泛的解决朝核问题，并没有和以前一样写上朝鲜无核化为最终目标。美方发布的内容更简单，只表示双方讨论了多个选案。对此，朴度春指出，韩美的无核化目标没有变化。韩国政府在与国际社会合作下，为取得朝核问题解决的实质进展，继续做出努力。
11: 한반도비핵화는우리한미간의일관되게견지되고있는입장이고요또한다수의안보리결의로확인된국제사회의일관된목표입니다
10: 韩国国内认为，韩美外长在通话中没有谈及朝鲜无核化。虽然这哪里说政策目标有变化，但在美朝有机会重新展开对话的背景下，韩美此举或是为了推动朝鲜重返对话，有意调整了相关发言。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6: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多部门在新皇岗口岸参与跨境病人交接演练。中国机器人以8.86秒刷新百米竞赛纪录。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平時開㗎嘛，
7: 唔開又仲好啊。
5: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驻港部队24号开始连两天组织第二十九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驻港部队表示，这次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成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言办公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市民对他们的在香港的工作期间的关心和支持。发言人表示，轮换进港官兵在进驻前会有扎实的训练和认真的学习，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稳致远做更大的贡献。香港消防处在新皇岗口岸参与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演练是模拟病人经口岸跨境转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处理跨境医疗运送和应变工作的协调能力。香港消防处连同海关、入境处、卫生署和政府产业署，按照既定的应变程序，顺利完成病人的交收、通关、风险评估和救护车转运的工作。各部门全程密切沟通，确保病人在安全、迅速和最合适的安排下完成跨境转送。德勤中国在香港举行人工智能主题论坛，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汇聚业界领袖、科技专家以及领先科技公司，共同推动香港人工智能的商业落地。
9: 有超过400位商界、科技及学术领袖齐聚一场以人工智能和数码转型为主题的闭门论坛。主办方德勤中国表示，今年活动聚焦人机协作新时代，希望和各界共同探讨人类、物理 AI 与数码技术的结合，如何重塑商业模式、客户互动及人才策略，并透过物联网、边缘运算及感测生态的创新展示、案例分析及互动工作坊，呈现 AI 最新应用。
10: It'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AI is no longer about a tool for individuals, right? It's not about, you know, the ChatGPT, having, a chatbot and then talking to us, giving us some, answers to some of the questions that we have. It's actually becoming a part of the workforce.
9: 随着全球近3/4的企业计划于2年内部署智能体，德勤中国在活动期间也宣布和内地人工智能平台深化策略合作，以此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及东南亚上下游企业加强客户洞察，提升跨渠道营销活动执行力。随后，香港大学还发布最新市场调查，并表示企业越来越关注效率提升及成本节约，因此会加速采用 AI。目前高投资回报率的应用场景集中于内部知识工作、资讯科技与软件、销售及市场推广以及产品研发，但展望未来，业界还要关注

0: 系统整合、数据质量及安全考量所带来的挑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自本周五开始，香港将一连两周举办828乐优节，继续向60岁以上或残疾人士的乐优卡持有人提供828万港元的现金回赠。那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目前香港的乐优卡持有人数已经接近2670万人，反映本地银发人口和消费潜力持续增长。
2: 去到今天呢，我哋有270万人系用紧乐优卡嘅。你简单计一计咧，就每3个香港人咧就有1个系乐优卡嘅持有人嚟嘅。絕大多數咧就係60歲以上嘅老友記，有一部分咧係我哋嘅殘疾人士嚟嘅，佢有啲未到60歲咧，佢都可以申請樂遊卡嘅，去幫助佢嘅。咁所以樂遊卡咧係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措施咧，就希望鼓勵我哋老友記咧就用好2蚊2折，多啲出去睇下呢個世界。
1: 孙玉翰还提出，特区政府正在探讨将长者卡和乐优卡合并，让长者无需带2张卡外出，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那今年的乐优节参与商户和优惠数量都创历年新高，共有超过130个商户，覆盖全港7200多个零售点，涵盖餐饮食品、生活百货、个人护理、保健养生的多种消费。那单次实体店消费满100港元或以上，可以回赠8港元，每一张卡最高可以获得800港元回赠。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二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上涨，科技股表现相对强劲，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涨。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也是双双回落，缓解了近期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美债收益率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给市场带来的压力。那么市场情绪改善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最新公布的针对伊朗的经济低迪措施，并没有像部分投资者所预期的那样子引发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和贸易冲击。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二继续回落。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1%，纳指上涨0.48%，而道指则是上涨0.14%。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继续从近期高位回落。不过呢，财政部近期的采取的措施也是使得知名投资者 Stanley Druckenmiller 公开批评财政部长贝森特干预债市的做法，认为试图通过财政部操作压低长期利率是一个错误。而 Druckenmiller 长期以来就是贝森特的重要导师之一。那么贸易政策当也是当天的另外一个市场焦点，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宣布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加拿大汽车关税之后，加拿大政府在美东时间周二上午11点的时候公布将会进行最新的反制措施，最高可能征收2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那么本周还可能更重要的市场催化因素，在英伟达即将在周3公布的业绩，以及同日将公布的 PCE 通胀数据，周5即将由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表讲话。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5%附近。沈阳。
1: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举行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一次刷新纪录，继开幕仪式上跑出9.39秒后，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在100米复赛中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泰国的洪灾持续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泰国内阁25号批准动用超过5亿泰铢的中央紧急预算，用来救助今年自雨季以来遭到洪水还有次生灾害影响的民众。
4: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今年雨季开始以来，多地持续遭遇洪水、山洪、泥石流以及河水泛滥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并对住宅、农田及公共设施造成损失。内阁当天批准从2026财年中央紧急储备预算中拨款约5.59亿泰铢，按照防灾减灾厅提出的标准，向受灾家庭提供特别生活救助以及丧葬补助。其中常住住宅受灾时间不超过7天且财产受损的家庭，每户将获得9000泰铢救助，目前涉及60971户家庭。
5: กรณีที่อยู่อาศัยประจำถูกน้ำท่วมขังติดต่อกันเกิน7 วั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อัตราครัวเรือนละ9,000 บาทแต่ตอนนี้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

0: 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伯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伯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1: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次级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次级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伊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 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3: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真福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真福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刺激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爆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1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支恐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 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一力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9: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0: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8: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2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 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际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

0: 前行，重建曙光。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谈判条件。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采取零容忍政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北京会晤，沟通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指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已得知的俄罗斯之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拉特克利夫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围绕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阐明俄罗斯立场，重申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以及密集无人机的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1: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6: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0: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1: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 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
0: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
2: 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会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3: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致影巡航导弹。
4: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3: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Despite
5: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 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2: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10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本台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还有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与梵蒂冈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和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期间，之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会上。 为乌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表示感谢，并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与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人道主义等等有所讨论。 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

0: 创造条件来减轻民众的苦难。以色列在针对加沙地带发布风筝禁令后，星期一再度空袭加沙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中包含一名年仅4岁的儿童。那空袭过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的清真寺难民营都被夷为平地。不少加沙民众星期二还在试图翻捡废墟杂物，以勉强维持生活。 以军星期一发表声明，当天打击两处哈马斯的武器库，都设在清真寺内，里面藏有数十支步枪、弹夹和其他军事装备。而在袭击前，以军向当地居民发布撤离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日前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那以军会加大打击的力度，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的居民。
1: 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回工作岗位，但等待他的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而9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再一次的重要考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调查还显示，只有36%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
2: 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德国政治学者组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 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3: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2: 9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
0: 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二在首相府蒙克洛雅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到8千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 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的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的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还有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以便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泰国的洪灾持续影响民众的生活。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动用超过5亿泰铢的中央紧急预算，来救助今年雨季以来遭受洪水和次生灾害影响的灾民。
1: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今年雨季开始以来，多地持续遭遇洪水、山洪、泥石流以及河水泛滥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并对住宅、农田及公共设施造成损失。
4: 内阁当天批准从2026财年中央紧急储备预算中拨款约 5.59 亿泰铢，按照防灾减灾厅提出的标准，向受

0: 关，并尽可能简化申请手续。
1: 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ยังได้เน้นย้ำด้วยว่าการจ่าย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เนี่ยต้องทำให้สะดวกที่สุดไม่ต้องมาเสียเวลาการทำประชาคมนะคะรว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อกสารไม่ต้องไปรบกวน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องมายื่นเอกสารซ้ำซ้อน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ส่วนราชการที่จะต้องประสานข้อมูลเป็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นและดำเนินเ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อนุมัติเงินเพื่อให้ถึงเงินกับ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ค่ะ
0: 泰国内阁今年四月曾原则同意设立灾害救助和恢复基金，内阁当天进一步要求防灾减灾厅与保险监管机构等部门研究引入保险机制，目前正加快确定具体原则和实施方式。方案计划在下周于宋卡府举行的流动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今年雨季以来，洪灾已波及泰国77个府中的41个府，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部分西部地区。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2: 加拿大政府星期二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1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计划，向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领导人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厉的后果。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星期二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那调查显示，八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还有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更为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仍然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期小幅升高。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驻纽约市记者李佑明，佑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谨慎的小幅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国际油价回落给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情绪支撑，缓解了近期投资者对于通胀升温以及借贷成本上升的担忧。那么半导体类股是集体反弹，推动纳指领涨大盘。市场情绪改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最新公

0: 布的针对伊朗的经济 D-Day 行动，并没有像此前部分投资者所担心的那样子引发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冲击。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9%，纳指上涨0.61%，而道指则是上涨0.15%。不过消费股则是明显承压 ，Dick's Sporting Goods 公布了更令人失望的业绩之后，股价暴跌超过27%。那么经济数据也是给市场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八月份消费者信心也是进一步的下降，反映出来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尤其悲观。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从近期的高位回落。不过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重要导师之一、知名投资者 Stanley Druckenmiller 则是公开批评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的做法，认为试图通过财政部操作压低长期利率是一个错误。那么美加的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也是进一步的升级。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于加拿大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周二宣布对于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针对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的50%关税采取逐美元对等的反制措施，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那么本周更重要的市场催化剂还在因伟大在周三即将公布的业绩，以及周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那么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表讲话。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回落，目前是接近4.64%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缺乏方向，日本和台湾股市先跌后反弹，内地股市则是走出互强深弱的格局。沪深股市表现分化，两市早盘低位震荡，中午过后探底回升，小幅翻红作收，深成指则是小跌，创业板指数表现偏弱，下挫1%，同时两市成交金额萎缩至18000亿元人民币，是四月初以来的最低。港股在反复争持之后接近平收，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令大盘缺乏动力。日本股市温和收高，芯片股跟随韩国股市走势先挫后反弹，带动大盘逆转跌势走高。台湾股市上涨1%，重新回到45000点的关口。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影响大盘开低，一度失守月线。但台积电和金融类股上涨，有助于大盘掉头回升。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走势反复，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升。
2: 投资者评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可能受创的预期下，国际油价周二走低。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中质油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至超过3%，到一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反复偏软，美汇指数回落到99点下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52，较预测的6.7219偏弱633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反复靠稳，中场微升9个基点，到6.7229，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2个基点，成交增加至351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稍有加强，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基本同步，没有价差，同样涨破6.72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脱离近一年最高位小幅回调，泰铢等货币也偏软，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捍卫下走高，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3%，是近一个月最高升幅，并突破95.5水平。另外，避免货币贬值的资金流入，推动比特币也持续攀升，曾经突破80000美元大关，是五月中旬以来首次，使得过去十天的累计涨幅超过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星期二开幕，这是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开篇首秀。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人皆有出席，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有1000人参加。
3: 本次交流季被两岸视为将高层政治互动转化为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的重要一步。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要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和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他还指出，大陆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四月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对话，给两岸提供了在战争之外选择和平的机会，更值得两岸青年投身支持两岸和平共同发展。
4: 两岸青年都成长在东方超赶西方的年代， 各具优势和条件，最有学识，最有国际观，最有自信，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3: 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援引其父亲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时提出的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认为两岸青年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5: 两岸携手共同赚世界的钱，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理解，我认为携手代表着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而全世界则提醒我们，青年真正该看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舞台与更多的可能。
3: 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中央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而这次活动呢，就是政策落实后的一项成果。那么国民党青年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活动，两岸青年将在新的平台下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星期二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表示会延续新北市既有的妇女政策，并进一步加码，争取妇女族群的认同。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同一个场合，不过两人并没有同台。
6: 新北市长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5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7: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姐妹，今天当然成立后援会，那还是所有我们选举进入深水区，一定要帮我拉票，让我高票当选，好不好？
6: 李四川强调，未来将延续现任市长侯友宜的妇女政策，并进一步加码，积极争取广大妇女群众支持。观察新北选战，原本李四川遥遥领先，但随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声势上涨，蓝绿选情转为5-5。面对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以及苏巧慧的强劲攻势，李四川诉诸市民需求。
8: 最重要的还是人心，还是这个新北市404万人民所需要的。那我也谈过29期，我在5个月也跑遍解决各个所有市民的这一些问题，那当然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一定像昨天韩院长的这个鼓励，我们会奋起往前拼。
6: 李四川致辞结束后提早10分钟离场，与接下来到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巧妙错开。事实上，先前在其他造势场合就曾出现李四川一见到郑丽文到场便快步离场，留给外界不愿与郑丽文同台的印象。对于诸多质疑，蓝营指出两人都是受邀出席，到场时间尊重主办单位安排，外界无需过度联想。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消防处在新皇岗口岸参与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演练模拟病人经口岸跨境转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处理跨境医疗运送以及应变工作的协调能力。香港消防处连同海关、入境处、卫生署和政府产业署，按照既定应变程序顺利完成病人的交收、通关、风险评估和救护车转运工作。各部门全程密切沟通，确保病人在安全、迅速和最合适的安排下完成跨境转送。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9: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

0: 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国际空间站的法国太空人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太空人阿尼尔·梅隆星期二再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那这是两人一周内第二次出舱。那这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的安装的天线是连接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但用于高速数据的传输。而两名太空人在上个星期二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这一次的太空行走期间没有被安装。第二届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还在火热的推进，那每一天的赛程都吸引将近1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他们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科技的氛围。
3: 要想来看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啊，正常比赛日的票价最低是98元，开闭幕式门票是128元起，其实并不便宜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中的下午，在我身后核心区的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观众要花着高价来看机器人比赛呢？
4: 单张268的，但是买了一个套票是455块多吧。啊，
5: 你觉得贵吗？
4: 怎么说呢，还行吧。我主要的还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的这个氛围。
6: 除了亲子体验感受科技氛围，不少观众更想近距离摸清当下机器人技术的真实实力。
7: 将来在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中，它是会替代就是更多的人的工作嘛，所以还是想看看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8: 想看4乘100米接力，因为感觉去年他们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也看就前两天网上说那个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了嘛，就是也很惊奇。
6: 这届赛事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全方位升级，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项大幅扩容至51项。第四天的比赛日，街舞、拔河、跳高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选手们很努力，但也难免失误。
8: 我觉得就是发展嘛，就应该是这样，就勇敢试错才能有成功嘛。
6: 在试错中成长，在迭代中突破，这届运动会期间也诞生了很多亮眼成绩，其中在100米、400米、1500米比赛中，机器人全部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9: 机器人跑得多快，其实也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能力上限。那除了跑得快之外，它还有举重，还有越障碍，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代表了未来它可能遇到的场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它不能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它就是一个玩具，这个倒是真的。但是现在的表现来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10: It's really cool to see that in China you guys are investing a lot,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re's not a huge consumer market for it yet or business market,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this stuff will be in like 5 years.
6: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许多目光，各大媒体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优势，赞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迈进。
5: 美联社在报道中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视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进步的展示，并强调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大部分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基地，机器人正从实验室样机走向量产阶段，制造体系已基本成型。路透社则聚焦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对工程能力边界的拓展作用，并认为运动会建构集中测试场域，把各种零部件和算法置于统一运行环境中，有助企业优化产品设计，更贴近实际应用需求。法国24电视台提到，赛事鲜明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尽管在部分赛场上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观众依然为机器人显著的进步鼓掌，也期待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严格要求，还指出中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硬核实力证明他们可以跑得比人类还要快。美国知名智库学者聚焦机器人在赛场上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打网球的动作，强调这需要针对高速移动目标与动态环境自主完成及时规划与动作执行，技术难度高。而在日本社交媒体上，一名 AI 技术公司员工感叹，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构想希望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竟被中国如此迅速地实现。也有不少日本网友批评日本在鼓励技术创新包容试错上的不足。凤慧士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与内地女星刘浩存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演员韩佩颖，近日直播时暗示刘浩存14岁就跟某导演，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话与批评。而刘浩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言论不实及涉嫌侵害声誉，目前已对相关人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由于事件持续发酵，韩佩颖随后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称自己绝对没有针对刘浩存的任何意思，也绝无贬损或不敬之心，对此已深感自责。韩佩颖承诺会深刻反省公开言行，并恳请外界不要再转发相关影片。香港艺人古天乐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两场入行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人缘极好的他更邀得多位演艺圈中好友担任嘉宾。而在围场，刘德华更在安可环节压轴惊喜亮相，并与古天乐合唱。

0: 完成演出后，古天乐受访时感谢王嘉尔为他亲自设计歌服，并分享了完成首歌个人演唱会的感受。
1: 我只是好想做好一件事，因为我好相信就是咩，再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做到，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
2: 今次啲歌衫都阿 Jason 幫你打造喎，仲係會
1: 佢幫我做咗其中一套衫，我亦都阿 Jason Man 真係多謝佢。我覺得你話 Jason Man 應該多啲翻嚟香港對大家表演啦，係，我覺得啱嘅。
0: 韓國男星金秀賢去年三月捲入與已故女星金賽倫的未成年戀情爭議，事業一度陷入低谷，後來證實所謂證據其實是 AI 偽造，而相關網上頻道負責人也遭警方以誹謗等罪名起訴。在暫別幕前約一年多後，金秀贤日前首度公开亮相印尼一家电视台的台庆特别直播节目，并在节目中献唱，正式回归幕前。而大批粉丝到当地电视台外守候，一睹金秀贤的风采。近月，金秀贤积极重启海外活动，更于10月2日在菲律宾和粉丝举行见面会。另外，更有消息传出，已经有多部电视剧邀请他拍摄，再次印证金秀贤有超高的人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块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 海峡水雷的项目，那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 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岗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而伊朗。 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以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We
2: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0: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与伊朗对其进行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3: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2: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 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 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 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 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1: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5: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yeah. with a winner.、Yeah.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1: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6: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7: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4: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咯？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5: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 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1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1: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7: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8: Die Regierung, die große Koalition, wieder hat bestimmt viele auch kommunikative Fehler gemacht. Weise, wie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7: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

0: 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1: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0: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科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科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科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科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3: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4: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3: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色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以下的土壤约占3/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 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剧。

0: 的战争，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在历史的地位，但是他宣布加码制裁伊朗，还要扩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强硬回应美国的制裁，而加拿大也升级对美国的贸易战。我会要谈谈的是，这些国家都对特朗普说不。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中美 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呼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有半年了。美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3%的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的民调也受此拖累，只剩下33%，维持在历史的低点。但特朗普现在还在推动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现在不是以武力打击为主，而是更加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行动，要孤立伊朗。这个行动最新的只是扩展到其他国家；第二个就是关税打击邻国。 加拿大、墨西哥都在美国的范围之内。第三个就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主导回购国债的规模。但这些事情加起来都引发了美国的股市、汇市、金融还有政治等等的波动，社会对于特朗普的不满也在加深。首先来看特朗普低的民调支持率。 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处在历史的低点，对伊朗的战争支持率只有31%。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所集团在8月21到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 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只有31%的民众表示支持，支持度是低于3月时的37%和这个月早前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 调查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因为长期对伊朗的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在历史低点。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大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 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农民惨兮兮，今明两年恐怕都赚不到钱。九大作物种植户估计亏损630亿美元，也主要是因为成本飙涨、极端的气候打击，还有伊朗战争带来的风险等等。 比如说，美国玉米带的农民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们原本就受到美中贸易战跟股价低迷的影响，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又推高了柴油跟肥料的价格，极端气候也打击收成。有农民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未来两年恐怕都得惨赔。 金融时报报道说，一种种植用的磷肥，10年前每一吨470美元，现在涨破了900美元。全美国的柴油均价也从战前的每加仑3.81美元飙到了5.45美元。那么在我跟情况看起来，美国农民受到的打击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些原因呢，都是综合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包括了美伊战争，包括了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 刚刚的这个民调也显示了83%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特朗普最新的动作看起来，是的。而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行动，不是在武力的体现，而是在对经济制裁。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他宣布的对伊朗进一步的孤立，经济孤立的行动。 8月24号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发起一项孤立伊朗政权的新行动。他警告说，跟德黑兰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公司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严厉打击。贝森特宣布，将通过大规模的二级制裁，切断伊朗跟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 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Today,
1: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0: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 贝森特宣布对伊朗进行更加严厉的二级制裁，市场关注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祭出严厉的制裁，因为中国跟伊朗有能源的交易。对于这个问题，贝森特没有点名。
0: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1: 贝森特还以参与核武器跟导弹开发、网络活动、伊朗原油跟石油制品交易为由，宣布将对60多个团体、个人和船舶实施制裁。他表示，这是在彻底切断伊朗剩余选择的举措。那么，财政部也宣布了相关的一些目标，制裁目标之一是遍布阿联酋、香港地区、中国内地、新加坡、瑞士跟欧洲的经纪公司网络和影子船队，但是没有宣布什么时候会全面启动二级制裁。伊朗马上有回应了，美国24号宣布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4号也立刻有所回应，会坚决回应美方的威胁。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跟财政部长也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了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强调，这个战略失败是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说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伊朗的货币汇率星期一第一次跌破了1美元对200万里亚尔，创历史的新低，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宣称一场经济低兑对伊朗的经济低兑即将展开。针对美国对伊朗要经济孤立这一轮的制裁措施，还威胁对某些国家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在25号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2: 中方也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我们看到，在美国军队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一方面是伊朗的强硬回应，一方面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一个一个跟一些国家的领袖打电话，希望他们支持。特朗普能够成功吗？
3: 从这个贝森特到特朗普，都把这个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孤立称为这个叫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最后决战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往来，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胁迫别的国家跟着美国的旨意行事。
1: 嗯，
3: 这招在以前还比较好使，现在还好不好使这就非常关键了。但是首先他得拉那些愿意配合他的 国家，比如说阿联酋。特朗普是宣布要做这个政策之前，他和阿联酋通电话，阿联酋果然就宣布，哎，我们切断了和伊朗这些往来了。但是呢，更多的其他国家如何和美国就这个制裁伊朗的次级制裁来打交道，是未来这两个星期的看点。当然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处理不好，它可能引发新的一场贸易战。你比如说，你制裁了连带和伊朗做的比较大贸易的这些国家，人家是正当的国际贸易，你去把对方给制裁了，对吧？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拿捏这个节奏，就是如果说打击了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和美元体系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会不会就加速各国从现在开始的正在发生的去美元化的进程？这点是非常关键。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特朗普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找人家。他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欧洲是不认同他，所以呢也不配合他。那在金融领域，他能够有多大的这种压力去胁迫别的国家？比如说刚刚列了一大堆啊，新加坡啊、瑞士啊、中国香港地区等等。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一点还得看未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方应对过程当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侵蚀。
1: 谢谢王辉。距离美方早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到访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美方现在对中国据说还要有一些加征关税的举动，但是在拿捏分寸。彭博社24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会跟到访白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准备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但是另一个媒体路透社说还没能证实这个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但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拍板。特朗普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个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征关税维持在7.5%。但这样的做法如果真的进行了，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安排来说呢是违背的，中方呢肯定也不会就此呢放松。中方还是保持跟美方的沟通，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和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乎官方正式外交的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

0: 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全世界任何国家关系都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他的南北两个邻国。首先来看一下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关税问题，现在呢双方又谈判破裂了。特朗普威胁在明年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个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副总统万斯24号在缅因州说，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该受到加拿大驻一个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加拿大也指责，万斯也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而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税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方面现在是软硬兼施，要求加拿大回到谈判桌，而加拿大方面要求美国要抱正确的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在魁北克城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将公布应对方案，可能会涉及企业的贷款，还有扩大失业救济等等的福利。评论认为，美加贸易战升级，友好关系难复返。美国和北方邻国加拿大关系闹得很僵，至于跟南方的邻国墨西哥，现在呢在贸易的博弈也正进入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领域。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当中态度是强硬的，拒绝续签，并且向墨西哥施压，同时也谈到了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要求墨西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
3: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墨西哥、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列为中国产品转运避税的渠道，并称每年经由第三方转运进入美国的相关货物价值规模在400亿至3030亿美元之间，导致美国联邦税收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同时造成美国本土约45万个就业岗位流失。针对这一指控，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立即明确表示，所谓墨西哥参与贸易避税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部分境外商品进入墨西哥后，会经过加工、增值改造等工序，完成本土化升级后再出口美国，这属于合法合规的跨境加工贸易，并非美方所指责的避税转运。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直接否认墨西哥方面有任何涉嫌转运的行为，指出美国的指控缺乏可信度。
4: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正在评估一项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部分产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截止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此没有给出否定的报道。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从上一节我们谈到的伊朗，还有这一节谈到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的压力说不。
5: 就是从刚才这两则新闻看，就非常清楚，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斗成这样，可以预计卡尼和特朗普以后会有所缓和，但是呢，这种僵局很难彻底打破。墨西哥那边其实呢，这个辛鲍姆总统他是顺着特朗普走，他和以前那个洛佩斯还不一样啊。 戈贝斯是特朗普顺着他，现在是呢他顺着特朗普，但是呢他也是在尽量周旋。我们要是把这个目光再推长远一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大范围影响到全局的，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红利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的。那现在呢特朗普搞这套逆全球化政策之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推论美墨加自由贸易他第一任期搞的，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要摧毁原来以美国为中心，特别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这套体系的一个开端。
0: 谢谢王辉。8月25号亚太时段的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4.71%，30年期5.23%，都在近年来的高位。美国现在对于财长贝森特的加码回购国债计划都给予很低的评价，都说不会成功。比如说城堡证券就分析，美国财政部回购美债将会构成金融抑制，压力可能会转移到汇率或者是通胀。城堡证券认为，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就业接近充分的背景下，强压长端利率将形成恶性循环。真正有效的出路在于财政收紧跟央行主动加息，而不是反复去进行市场干预。市场现在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会否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回购提供资金。这个星期一稍早的时候，美国媒体引述财政部官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的账户，叫 TGA 的资金。对这个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没有正式回应，他说让市场看一看，因为9月9号才会开始实施回购计划宣布之后的第一次债券回购操作。
6: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But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0: 我们看到呢，这个贝森特的谈话，市场的反应现在在礼拜二这一天，金价已经到了4697美元，花旗上调目标价到4800美元，美元汇价上到了99.11，离岸人民币在6.71到6.72，在岸价收盘上升9个基点，报76.7229。那么从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文慧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金融面临的压力，贝森特能不能够扭转乾坤？
5: 贝森特呢，他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出身。对冲基金干什么？非常善于判断大的形势，然后呢突然袭击，四处造谣，突然袭击，收割一把就跑了，这是对冲基金的基本打法。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这个全球贸易这个锚定权的一个大国的财政部长，要干一些维持这个局势的事情，你不能够四处点火又四处灭火。贝森特这几个月他在国际上是到处得罪人，比如说他上次拯救日元的时候，不和欧洲央行商量，先斩后奏，先卖了之后再给拉加德打电话。那现在呢，又在全世界威胁各

0: 这个国家不要和伊朗做生意，你和伊朗做生意呢，我就制裁你。但是国内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首先就是它是来帮助日本维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和特朗普和他本身最关心的美国国债的利率有直接相关。那国债利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你的通胀压不下去嘛。为什么？因为你发动了战争，所以汽油价格上涨，你处理不好伊朗的事，这个价格下不了一加仑4美元，那通胀率永远在那个3%几的问题水平上，所以呢你这边的利率你想低是不太现实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贝森特呢，他也看到非常着急的，就是你这个利率那么高，尤其是长短利率高，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之后财政赤字大。但财政赤字是怎么来的？也是战争还有那其他的这个各种支出带来，所以现在40000亿，而且每个季度多10000亿美元的这个净的债务。所以呢贝森特原来提出到2028年的时候是经济增长3%，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3%，现在是6%，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个指标，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做。那贝森特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招，说是用财政部还有的这个一般账户的基金去买那个30年的国债。所以这样能不能够操作成功，也就看出呢他好像是有一点到处救火啊。他但是呢另外一段，你救火的时候不能到处去点火呀。
1: 谢谢文辉，我们拭目以待啊。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у, выйдите из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舞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那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 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 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镐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 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以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We
2: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
0: 与伊朗对其新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3: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4: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3: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4: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拉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6: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7: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6: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8: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 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6: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跟着报道。
5: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各媒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 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

0: 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一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三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三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2: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3: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4: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3: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

0: 夫领衔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莫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柯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柯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柯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柯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柯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2: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3: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2: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铯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以下的土壤约占1/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5: 我平時開都
4: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是早段一度暴跌4%，但是中场倒升约0.6%。而内地股市呢，则涨跌互见，其中创业板指数继昨天下跌超过3%后，今天又再跌1%，但是沪指的部分则回升近0.2%，但三市的成交进一步缩量到大约1.8万亿元。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晚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声望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继昨天大跌近500点后，今天反弹乏力，中场再小跌6点。不过阿里反弹近2%，而宇树上市5天，股价近腰斩，则拖累大股东美团连跌4天，再跌超过6%。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表现分化，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一度下跌2%，午后沪指探底回升，翻红作收，深成指收复部分失地，中场跌幅收窄。从盘面看，农业、消费与医药股表现较好，贵金属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889点，升幅0.19%，深成指收报13745点，跌幅0.35%。创业板指数跌1%，科创50指数升0.14%，两市成交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弹乏力，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和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恒生指数开高116点，之后最多上升159点，但很快掉头下跌，最多跌过100点，午后回到平盘附近反复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下方。恒指收盘报25511点，跌6点，跌幅0.02%，主板成交2540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地产股表现疲弱，石油和资源股也走低， AI 大模型和汽车股持续下挫，但部分科网股反弹，阿里巴巴或高层大额增持，股价反弹超过1%。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反弹，日本股市升0.5%，韩国股市升0.68%，台湾股市升0.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呢考虑要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来扩大回购长期国债，那么市场担忧此举形同是变相放水或者是金融抑制，导致美元汇价转弱，金银等商品价格上涨，比特币更一度突破了8万美元，这是5月中旬以来的首次。总结过去的10天，它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
1: 投资者评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可能受创的预期下，国际油价周二走低，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中质油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至超过3%，到一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反复偏软，美汇指数回落到99点下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52，较预测的6.7219偏弱633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反复靠稳，中场微升9个基点到6.7229，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2个基点，成交增加至351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稍有加强，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基本同步，没有价差，同样涨破6.72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脱离近一年最高位小幅回调，泰铢等货币也偏软，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捍卫下走高，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3%，是近一个月最高升幅，并突破95.5水平。另外，避免货币贬值的资金流入，推动比特币也持续攀升，曾经突破8万美元大关，是5月中旬以来首次，使得过去10天的累计涨幅超过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面对外围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官媒人民日报连续4天发文回应市场的关切，表示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道路，强调中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仍然充足，逆周期调节的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2: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4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做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4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 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

0: 四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 4.7% 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虽然市场传出美国财政部呢可能要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来扩大回购长期国债，不过财长贝森特呢并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构的明确信号。不过有券商警告，美国财政部主动压低长债收益率可能会构成金融抑制，有可能会削弱美元和加剧通胀。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进一步干预长期国债市场的预期。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后，他表示财政部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也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构的明确信号。
3: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2: 不过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长期国债回购的资金来源。 CNBC 24日引述两名财政部高级官员报道，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存放在美联储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中的部分资金，回购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较弱的旧国债。截至8月20日， TGA 余额约为9350亿美元。此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部将通过增发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为回购融资，相当于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如果直接动用 TGA 现金，则可以暂时避免额外发债，同时减少市场上的长期国债供应。部分投资者担心，如果发债和回购政策越来越频繁调整，市场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长期美债。城堡证券24日更将财政部近期做法形容为一种金融抑制，警告主动压低长期收益率并不能消除财政和通胀压力，只可能把风险转移至美元和其他市场。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美元明显走弱，黄金和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则受到追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桂浩敏先生。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桂先生，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面临多重结构性的这个压力啊，这也令到美国股汇在三杀的风险在升温，这也令到大批的这个资金呢从传统的美元资产开始撤离，转向像比特币跟黄金寻求避险。那您认为投资者需不要警惕这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加明显，而未来比特币跟黄金的这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可能越来越大？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从海外市场来看呢，这个特别是美国债券，这个一方面啊，美国的债务啊突破40万亿美元啊，那么再加上美国偿债率大幅度上涨，实际上呢，代表了一方面呢，美国的一个财政经济基础啊正在进一步的削弱，同时美元也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啊，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持悲观预期呢开始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预期啊，美国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包括他主动的开始在一些市场当中啊买入美元啊买入美国长期债券这种做法啊，或者说他是这个发行短债买入长债啊这种扭曲操作的方法，实际上都有一点类似于啊这个放在资金市场当中放水的这样一种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预期美元利率会进一步走低，这就促使了黄金啊以及其他的包括加密货币类的这种产品的一个上涨。那么从现在来看啊，由于美国债券问题啊债务问题并没有这个因为贝森的一句话或者某个报道啊1万亿美元的一个购券这种 因素呢而淡化，所以这个态势呢还会延续。不过呢，回到中国内地市场来看呢，情况可能有所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状况和美国啊，无论从周期来看，利率走向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处于一个同一个周期当中啊，实际上并不一致。那么从中国经济来看，现在更多的还是需要通过加大的一项各方面的政策的推动啊，来鼓励它的一个往上走。从货币政策来看，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资金利率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那么所以可能政府的意图还是引导更多的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引导进行投资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呢， A 股市场当中会不或者说中国境内市场来看啊，会不会出现对一些避险资产的很高的需求，那我觉得还可以观察。至少从最近几天的市场走势来看，除了黄金是跟随国际市场有所波动以外，其他一些避险类资产的表现呢也并不是很激烈啊。这也反映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啊，这个两个国家它实际上由于各自国情的不一样，它的资产价格的定价方式、价格的走向呢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1: 那么为了对冲这个外围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我们看到官媒连续多天信心喊话，那么也再度的重申中央呢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谋划出台一些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那么我们看到人行昨天呢就结合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的资金，维持金融的稳定。那您认为在官方已经强调不搞强刺激的这种前提下，人行未来的举措呢是不是也会更加着重于短期资金面的一个调控？
4: 我想人行这样一个表态呢，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很多人讲到这个推动经济增长，那就是降息降准。那么从现在来看啊，客观而言，降准呢还有一点点空间，降息呢实际上空间已经很小了啊，这个很难在目前情况再大幅降。而且降呢，即便是降，可能效果也比较有限啊，这是客观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我们预期啊，在没有特殊因素情况下，今年的总体上全年利率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货币政策上可以无所事事啊，这个还可以通过短周期的这样一些资金的调节啊，在充分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的发力。不久前国家公布了一条政策啊，实际上也是银行也有关的，那就是给居民的消费贷款啊贴息啊。这个贴息以前已经有，现在进一步加大了，加大两个方面，一个呢加大了单一银行的贴息额度啊，最高增加到5000元。另外呢也是让能够参与贴息的银行数量明显增加啊，可以让更多的居民啊能够享受到这一政策优惠。当然这只是一个措施，我们相信类似于这种推动消费、鼓励消费以及鼓励企业啊发展生产这样一些措施还会不断出现。从现在来看，中国面临着一个是消费啊这个比较疲弱啊，增长非常缓慢。第二个呢，与之对应的实际上是就业人口啊增长不多啊，或者说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个这个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些状况。同时这些因素反过来在经济结构当中呢也出现了 CPI 这个刚刚转正，但是呢实际上政府呢在下行，甚至呢又开始回这个运行趋势有所回落这样的态势。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我们一方面啊还需要巩固经济向上的这样态势，包括外贸你要这个基本盘面要稳住，同时呢要加大它推动内需的发展这样一个措施，通过综合施策，能够使经济的大盘呢能够稳中有升，向好向新的态势得以保持流。
1: 最内地股市今天受到外围的影响，交投进一步缩减，只有1.8万亿啊。那么我们看到市场的高低切换明显，金融类股呢受益于裁员金融加码促消费，所以集体走强。但是市场现在还是缺乏明显的一个主线。那么随着中报发布期即将进入尾声，您怎么看未来大盘的走势？
4: 从现在来看呢，第一呢，大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因为从中报来看呢。到目前为止公布的这大部分的中报呢还没有给出啊能够足以刺激个股大幅度上升的啊这样一些足够的理由，比如说业绩大幅度增长等等。所以照这种情况下呢，市场可能还是按照原有的轨迹在运行。原有的轨迹是什么呢？ 就前期一些股票涨得过多，它需要调整，比如像易中天之类的，它可能还需要调整。那前期一些跌得比较多了，它现在也需要修正啊。实际上最近我们看到煤炭股的走势比较顽强啊，就反映了这一点。另外部分银行股可能也存在价格被低估的问题，那么也需要得到一些修正啊，这是一个态势。其次呢，目前来看，由于最近上市的新股，比如像宇树等啊，上市以后呢高开低走啊，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后期呢大家估计还有一些新股会发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观望情绪比较重，成交量比较萎缩。那么成交萎缩从道理上来说啊，通常它会到萎缩到一定程度以后，成交量稳住了，重新开始回升，那么也可能也许就意味着股价有机会开始走强，也就是量位加先这样一个规则。那么从现在来看，18000亿我想还不是一个最到底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看调整可能还会延续。那么第三呢，从科技股上来说啊，它公布的中报普遍的业绩都不错，但是公报以后呢都是下跌的，因为大家有更高的预期。那换句话说，当它再跌或者跌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它的业绩和它的一个估值啊相对合理，甚至是处于一个超跌状态，估值上显示重大优势的时候，那么我想新的行情会起来。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再耐心的看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企稳。综合这几个因素，我想大盘呢很可能要到9月中旬以后啊，再会逐渐的表现出一个见探底以后一个明显回升的态势。
1: 非常谢谢桂先生，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针对美国威胁，将会对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实体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我们待会见。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in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小幅上升的，油价下跌持续提振旅游股，工业跟银建股呢也因为企业财报良好而上涨。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英伟达本周即将公布最新的季度业绩，不过公布前夕股价录得七连跌，连带 AI 硬件股也估压沉重，拖累昨夜标普百指数和纳指呢同步收跌。不过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油价回落则支持道指连升第二天。美国政府在24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者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此外，大约有60个伊朗的相关实体、个人还有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了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等。
7: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3: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7: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针对美国威胁，将会对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和企业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呢，今天表示坚决反对，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10: 中方也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以中国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
7: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并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7.5%关税。不过，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拍板，特朗普也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种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增关税维持在7.5%。一旦落实，加上美国7月份已经以中国打击强迫劳动不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2.5%关税，特朗普第二任期新增的对华关税将合计达到大约20%。而这个数字相当关键，因为中国此前表示，美方已经在双方贸易磋商中承诺，替代先前遭法院推翻关税的新措施，不会让对中国新增关税超过20%。因此，这次7.5%的安排也被视为华府一方面恢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此同时，中美也正在讨论延长目前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安排，现有协议将在11月10号到期。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投机资金在过去的3个星期以超过10年的最大规模涌入了黄金期货市场，净买入的金额高达222亿美元，而买盘的气氛持续增强。目前市场压住金价年内触及5000美元的概率呢，已经从1周前的40%急升到60%以上。高盛的报告就指出，本轮买盘由两个部分构成，做多增仓贡献了136亿美元，而空头回补则贡献了86亿美元。宏观因素呢，成为最主要的催化剂。七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偏鸽派，叠加通胀和就业数据温和，市场下调了年内多次加息的预期。与此同时，长端利率走高，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管理型资金和其他类别的黄金多头增仓与2年期到30年期美债利差呈现正相关。 感谢您收看《军情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7: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7: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 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 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镐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 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与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is and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We
2: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 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3: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4: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0: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1: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 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
0: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
2: 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 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 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
3: 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 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致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But
4: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3: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5: Despite
1: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 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2: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10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但他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13: 我平时开噶，
12: 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1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

0: 近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1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9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2: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3: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4: Die große Koalition, wieder hat bestimmt viele auch kommunikative Fehler gemacht. Weise, wie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3: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4: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3: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

0: 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柯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柯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 据报道，柯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柯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变，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 柯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或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1: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 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叶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
2: 福島の、ここ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1: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色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以下的土壤约占1/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 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其余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 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 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 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

0: 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伯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伯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4: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次级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 核心议

0: 突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刺激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伊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

0: 美国还取消了对真福镇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真福镇县由努斯拉镇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刺激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帽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0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支孔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3: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4: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0: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境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

期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症结凝结呀，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礼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 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身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无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 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 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镐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而伊朗。 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与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We
2: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 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 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3: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4: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3: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4: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拉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5: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6: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5: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7: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5: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

0: 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分别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 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一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9: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10: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院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11: Die große Koalition, wieder, hat bestimmt viele auch kommunikative Fehler gemacht. Weise, wie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10: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现政府。
11: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10: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柯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柯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据报道，柯恰。

0: 亚良办公室主任表示，柯夏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变，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 柯夏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或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1: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2045年3月末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 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 其中，放射性铯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以下的土壤约占1/3。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 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其余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 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Houston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 海峡水雷的项目，那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 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岛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 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

0: 克里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拉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1: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2: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1: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3: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4: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10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 加勒万核古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 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 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化解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桑彭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1倍至50%。 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
1: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三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三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3: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4: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院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5: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4: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5: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4: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科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科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科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科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 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6: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7: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6: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色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以下的土壤约占3/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八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那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已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镐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以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2: Pakistan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
2: We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 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3: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4: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3: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4: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

0: 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拉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2: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3: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2: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4: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5: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
5: 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6: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1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9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7: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8: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9: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8: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 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

0: 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1: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0: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科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科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科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科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和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3: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4: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3: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色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尔以下的土壤约占3/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探索。

0: 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对未来六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

0: 空啊、航海啊，还有环境啊这些五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次级制裁之前也有，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宣布了次级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申特周一没有宣布，贝申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申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申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1: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0: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一次周一，贝申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

0: 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是单边制裁，完全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所以这次美国就是要通过单边的制裁、单边的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目标。就在星期一，贝森特发表这个对制裁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投书这个《金融时报》。然后那里边的观点也主要就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在那里边他就讲了，说你们如果说担心伊朗报复你，你现在不切断跟伊朗的关系，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测试美国耐心的代价比那个会高很多。所以很显然，他就是向海湾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切断对伊朗的那个跟伊朗的贸易，同时他也在拉拢这些国家。他说：“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1: 对。
0: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盟友、欧洲的盟友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1: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0: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要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 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没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呢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队里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他是很难办的，他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他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他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美国说他这一套是组合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地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 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
1: 嗯，
0: 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都是大部分是通过阿联酋中转的，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伊朗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经济制裁还是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
1: 嗯，
0: 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1: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0: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埃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地和穆尼埃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 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

0: 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
1: 对。
0: 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1: 外媒分析说啊，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0: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三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说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它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三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2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三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就这三个国家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所以针对以色列的一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三个国家签署麦加协议，那么它针对伊朗的一面也肯定有，特别是沙特，这也是因为三家走到一起，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沙特。沙特过去这半年以来，被伊朗打了，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被伊拉克民兵打了，然后至少沙特认为这些都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三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三个国家的进攻，其他两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它的难度
1: 难
0: 是
1: 度
0: 很
1: 很
0: 大。
1: 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建设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伊朗，希望推动美伊和谈。而俄罗斯重申拒绝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在工作访问伊朗期间与外长阿拉格奇建设性磋商。伊朗与阿曼25号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含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 海峡水雷的项目，那双方会继续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那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于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是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的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还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 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岛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政策已全面生效执行。 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朗据报在24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条款要履行，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 而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展开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并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与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Pakistan
2: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 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is and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We
2: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 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 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阐述。 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的立场，重申俄罗斯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和密集的无人机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3: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4: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3: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4: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一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以折枝的俄罗斯之行。那根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着他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外长拉夫

0: 国夫25号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和梵蒂冈的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当天与加拉格尔大主教在莫斯科会谈，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感谢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而加拉格尔大主教则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结束当前的冲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同时还为离散儿童和亲属团聚、战俘的情况这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有所讨论。加拉格尔重申，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冲突，冲突双方应该为严肃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减轻民众的苦难。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当中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那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以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来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1: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2: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1: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3: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4: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十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分别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总理默茨的民众满意度触底，仅仅只有大约16%。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而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拉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7: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财长商鹏飞表示，将向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将现有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制关税提高一倍至50%。加拿大还将推出75亿加元的计划，向那些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援。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向美国施压，保护就业。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求加拿大人要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苛的结果。结束三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等待他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九月接连举行的三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的再一次重要考验。
9: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10: 调查还显示，只有29%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
11: Die große Koalition, wieder hat bestimmt viele auch kommunikative Fehler gemacht. Weise, wie Friedrich Merz manchmal etwas unkontrolliert kommuniziert, sicherlich zu dieser negativen Wahrnehm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getragen hat. Aber zugrunde liegt, glaube ich,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nämlich, dass Koalitionen gebildet werden müssen, die unheimlich schwer als Koalition gut zusammenarbeiten können.
10: 德国政治学者祖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11: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10: 九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在首相府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000到8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和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来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根据亚美尼亚通讯社25号的报道，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经对前总统柯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以及他的长子谢德拉克共6人目前已被逮捕。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表示，25号早前执法人员在柯恰良还有他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报道，柯恰良办公室主任表示，柯恰良本人25号上午被带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那反腐委员会指控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 柯恰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亚美尼亚总统。今年六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日本政府25号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大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水的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的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还没有确定。
12: 日本政府周二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13: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12: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

0: 其中，放射性铯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尔以下的土壤约占1/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国际空间站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一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是两位宇航员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 Houston 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两人在这个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没有被安装。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份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八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的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到，油气价格的频率还是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 我们针对于这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了一款机器人。
3: 其实，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
4: 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铲虚时代。
5: 当回收的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第一时间上前。
0: 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呢。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6: 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C 端场景下，其实是最具备挑战的。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
0: 凤凰聚焦，迈入成交时代的机器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人气极旺，身处全球顶尖水平的机器人群中，看机器人翻跟头跳舞早已经是洒洒水。这里已经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最新进步和具身智能工业落地速度的极佳窗口，各方也透过各种前沿成果来观察和评估全球尤其是中美技术竞争的战略对比。
1: 8月19日，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和去年的大会相比，本届大会从场馆规模、展品内容到参与厂家的数量都有全新升级，3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于此，较去年增加69%，超3000件展品同台亮相，其中全球首发新品突破300件。凤凰聚焦节目组走进大会现场，既看热闹也看门道。
2: 话不多说，就是干。小黑哇，小黑小蓝同时右摆拳，哇，小蓝
3: 我光芒这是无数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1: 大会现场各色机器人和相关产品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展区中各类机器人表演更是轮番登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这是来自中科慧灵的机器人乐队，在现场四位机器人乐手和两位真人歌手的协同演出，成为此次大会中最吸睛的表演展示之一。工作人员将这款乐队机器人的亮点总结为三个协同。
1: 第一个协同是针对单个的机器人本体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做到上肢的精准操作，像手臂的扫弦拨弦，以及手指的灵巧手的精准按弦，以及下肢它会有一个弓步位移，有一个律动的动态，那么这种是属于上下肢的一个协同。然后第二种协同呢，是存在于四台机器人之间，它们需要以不同的运动轨迹去演奏同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个节拍上保持精准的达成精准的统一。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疾控的误差做到了毫秒级别，就让大家听起来它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一个乐队在演奏。那么第三点的协同，我归结于就是人机之间。

0: 更关注它能否匹配更多人类需求。这也恰恰代表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在2026年的进阶之路，正从聚焦能不能灵活动的炫技时代，迈向关注实际好不好用的成交时代。为了让来到现场的普通观众获得更好的体验，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一条机器人消费街，把零售、餐饮、家庭服务等真实场景直接搬进场馆，经营者就是各类机器人。在这里，机器人可以现场卖花、问诊、整理家务，还能制作美食。你可以喝到机器人现做的咖啡，品尝机器人特制的三明治等各类美食。
1: 第一届、第二届，那时候我都带着小孩子去，看个乐。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它也是在走向融合，既有硬件具身智能的实体，也有软件和算法，很多的论坛活动。它探讨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硬件端的啊，机械臂、灵巧手、大脑、小脑、关节啊，这个玩具化的啊，服务性的、生产性的机器人，还有很多的是如何让这些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变得真正能够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啊。所以说现在融合是第一个关键词，软硬之间的融合，它的桥梁就是智能。
2: 今年的整体机器人行业呢，肯定是更往应用去做落地。那么很难说这个单纯的已经告别了这种炫技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媒体的时代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受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炫酷的视频的影响，来增加了我们对机器人行业的认知。但是呢，就是在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落地，无论是 G 端也好、 B 端也好、还是 C 端也好，我们看这个机器人，尤其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其实是正在更多的落地到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当然这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走。
0: 去年大会上各类机器人表演走红网络，大众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对机器人炫技的惊叹中，而到了今年的大会，到场的游客却纷纷对机器人展现出的实用性功能赞叹不已。不少人都感慨，机器人很快就要走入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场馆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机器人领域，亲身体验互动。场馆里随处都能听到，这个可以买回家用吗？它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啊？如果出了故障要怎么维修呢？这类问题。一处以八达岭长城为实景原型打造的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区人头攒动，不少观众都在试用杭州智源研究院研发的踏山外骨骼智能助行机器人。为了让体验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的行走助力效果与发力省力感，厂家还贴心设置了登长城体验环节。一位九旬志愿者老兵试戴后直夸走路轻松了不少。
3: 挺轻松背过了，一天走6到7千里路啊，那谁都不会就这个设备就好了。
0: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实际生活应用环节，在杭州等地的部分社区作为共享试点设备投放使用。
1: 这个芯片能够监测穿戴这套东西的人他的走路的步频步长，我几秒钟走一步是吧，走一步有多远，哎，我是上行还是下行，他这时候就能够智能化的给判断，来控制这个电池的能量输出。他会监测出我在上楼，他会自动的给我的大腿小腿一个托举力，就是更轻松了，他会拽着我，避免我出现滑倒或者滚在楼梯上的风险。哎，这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人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速病史，那我以后再老了以后，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最起码能让我走路更稳，老人就怕摔倒嘛。所以说这点来说，这个在很多领域，在 C 端消费领域也有场景，很多景区提供现场租赁模式，你穿戴上这个东西会最起码更省力啊。还有很多的医疗康复场所，帮助医院的病人病患进行手术后的或者是伤愈之后的康复性的恢复性的治疗，这些都是场景啊。这一类的产品是不是归于传统类的机器人产品呢？有争议。这些你说它是像能跳舞的机器人，好像也不是一个品类，它更多的是一个肢体的延伸。
0: 对于大众来说，所谓的

0: 传统机器人其实更多来源于人类对机器人一词最直观的理解。机器人对应的英文 robot 起源于1921年，出自捷克作家创作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剧中被生产出来的类人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最终起身反抗他们的人类主人。而 robot 这个词正是来自捷克语里意为奴隶的 robota。1921年时，人们眼中的机器奴隶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是类人的形态。在此之后的很多年里，人类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也大多以类人形态为主。哪怕到了今天，社交媒体上最破圈、最受关注的机器人产品，也往往是人形形态的居多。
1: 机器人这个三个字儿本身就是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个模仿。我们小时候第一个概念，关于机器人的概念，可能是我们看的动画片里的，比如说变形金刚，比如说高达。实际上我们人类提出机器人概念的时候，就是认为人能做的事情让机器，人形的机器来去取代。但是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的这种形态有很多的优势，但也有很多的劣势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应该是摔过吧，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长大的时候都会摔过，这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双足直立行走。但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养的宠物，比如说猫啊狗啊，他们在走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很少会摔，是因为四足带来的稳定性。
0: 机器人并非一定要设计成人形，现实中我们早已见过各种外形的机器人，而具生智能机器人正是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攻方向之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具身智能已被国家明确列为重点培育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我国正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与迭代。那么，具身智能究竟是什么概念？从字面理解，就是具身化的人工智能。也就是把人工智能融入物理实体，给 AI 大脑赋予实体身体，让它能够拥有和人类一样感知环境、自主学习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因此，只要符合大脑加身体组合的机器人，都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范畴。无论是智能机械臂、外骨骼、四足还是轮足形态的机器人，都可以囊括在内。人形机器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本次大会上都把有用这一点展现得清清楚楚。除了外骨骼机器人，在大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各类可以辅助人类工作的机器人。这边工厂流水线上有负责纸箱拆垛、料箱搬运、小件上料的智慧员工，那边有能熟练完成手机质检工作的专业质检员，星海图更是出动了10余款适配多场景的技术 demo， 组成打工天团集体亮相。既有能完成挑货拣选的超市理货机器人，也有会端茶倒水的商业服务好手，还有能24小时随时待命的天选打工人。
2: 今年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也叫做生产力觉醒啊，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那边的模型在那边的前置窗的展示，去展示我们的生产力上能做了一些这个 demo，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同步推出的这款我们自己的主机，其实主打就是最强生产力的整机，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做生产力的任务。就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设计其实有一个是非常窄的底盘，比方您的房间里面，其实你的卫生间700毫米的门宽，正常一些这个轮式底盘可能其他机器进不去，我们这设计师做一个小的底盘，它可以通行到非常狭窄的区域。那另外一个您看它两块电池可以做这个双电池的换电，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自动回充的这个功能，所以就可以大家可以保证我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做24小时乘7的不间断的工作。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根深者叶自茂，

0: 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本次机器人大会的开幕时间是8月19日，同一天，宇树科技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 A 股的具身智能第一股就此诞生。宇树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已经多次在全球媒体面前亮相破圈。这次我们也来到了宇树的展示区。这款正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是宇树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3: 人形机器人打乒乓球，那它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捕捉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位置和球乒乓球相对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大模型去计算这个来球的位置和球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轨迹，从而去做出一个实时的决策，让机器人做出的是，比如说我是要正手去接这个球，还是反手去接这个球等等。对，那其实这项技术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也是通过去训练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去完成更加智能化的一些迭代。
2: 大小脑的协同运作，就是要让大脑加身体的组合真正运转起来。这也是当前所有具身智能机器人都在开展的核心训练，二者共同决定了机器人能否走出实验室演示场景，真正落地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力工具。想要进入真实物理场景干活，机器人首先得具备理解环境、拆解任务、执行复杂指令的能力。这就要求它像人类一样，拥有一个负责感知、认知与决策的大脑。没有这个大脑，机器人就谈不上拥有智能。但与此同时，机器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全身协调控制、实时运动执行与稳定体态调控的小脑。机器人往往需要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全身数十个自由度的实时协同控制，既要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平衡，还要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快速恢复稳定，持续完成高动态高精度的动作任务。这些需求全都要依赖小脑才能实现。我们日常看到的灵巧操作、机器人空翻、动态抓举物品这类动作，基本上都属于小脑训练的范畴。
4: 小脑芯片现在其实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不用国外的芯片了，基本上是其实如果你打开宇树的机器人或者云深树的机器人，你会发现同样一颗芯片叫瑞星微的 RK3588，就是这样一款8纳米芯片，其实在小脑方面已经吊打了基本上国外的这样一些产品。但是国内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里最大的一款短板，其实就是机器人大脑这块。大家知道机器人大脑是现在比较火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说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但是我们知道大脑它是基于算力去做的，它不可能，你不可能把简单的一个5090啊当做机器人的大脑，它的功耗包括它的耐摔性啊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面对机器人在独立环境中自主移动、自主听接受人的指令并且完成任务、完全自主交互这块的大脑这块的训练的所需要的工作量，可能是机器人小脑的几万倍甚至几百万倍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强度。这个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中最核心也是最难的这样一个部分。
2: 此次大会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这些产品的定位均瞄准未来落地 C 端消费场景。在逐季动力的展台，我们看到了一款全尺寸交互人形机器人。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商场、景区、展会等多种商业场景的展演讲解工作。
5: 国外的很多高校和实验室也是有合作的，就是他们会拿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本身的本体以及我们软硬件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复杂算法的一个开发，对，去探索更多场景的一些应用。对，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不用的一个品牌，我们并不会落到具体某个场景，我们更多是提供我们稳定的一个本体以及我们开放的一个软硬件品牌，赋能给生态的伙伴。
2: 但这款产品目前尚未真正落地，也不对外零售，而是通过与各方合作持续优化软件功能，探索其未来在各类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可能性。
4: 具身机器人在 C 端的应用，其实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泛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现在很多机器人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遥控的设备，因为 C 端场景下，第一，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因为你的家和我的家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的想法和你明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会不断给它下达的新的指令，让它去做新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是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种泛化能力，需要我们讲叫随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一块其实是对于算力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机器人本体搭载的这种小脑芯片，我们比如说瑞芯 VRK3588 这种六 TOPS 的这种算力，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大这需要泛化的场景需求的。
2: 节目组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目前真正投入大众消费场景应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种类和数量并不多，即便已经落地应用，也基本集中在医疗和教育行业。本届展会上展出的更多有望真正落地到实际应用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多部署在特种作业、高危场景或是工业领域，比如隧道检查、电网巡检、消防救援这类场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开始在这些场景中替代人类作业，帮助人们规避作业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只机器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就是曾在国庆阅兵中出现过的天狼。
6: 无论我让它背着消防的这个水龙，还是背着比如说一个遥控武器站，那么它这种稳定的效果都很好，但同时呢，你会看我在脚底下还要踩上风火轮，那么我在需要快速机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说像我这样的体型，我要想追上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2: 这个长条的铁盒子是什么？它也是机器人吗？
7: 是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的一款机器人，因为空间的受限，所以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我们的机器狗没有办法进入到隧道场景里来工作，所以我们有这种轨道式的。
2: 这款半人马造型的机器人也即将冲锋上阵。
6: 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它的速度要比单纯的多足还要更快一些。但是呢，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很大程度上是救灾，包括航天呀，就是你比如说一些开关、一些阀门，那么它必须要用人手这样的结构来才能够进行打开。
4: 弊端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重复的作业，比如说电网的巡检，比如说这个管道的这样一个巡检。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自主化。它只需要我给它做一些规范化的一些要求，让它每天从这里到这里，你去看这个东西，去看那个东西。那么这种半自主的模式，我们会管它叫做，我们会用这个 SLAM 的这种技术来去做，有点像扫地机器人的这种感觉，从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去做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事情。那么这种刀在很多的弊端的工业场景下，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工厂它不会每天都变化。
2: 目前已经有大量四足、轮足、履带式等多种样式的机器人走进救灾、抗险、航天等高难度场景作业。他们不再只是

0: 博眼球的展品，正逐渐成为拓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得力帮手。
1: 朱雀火箭的一子级可回收成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这个回收的这个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显然它的这个底部的发动机还在喷着白烟。这时候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那时候都超高温的环境，而且是有毒环境，去查看发动机状态的是谁呢？不是人呐，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呐，小机器车蹭蹭蹭蹭就开过去了。它还会有一个，它随身携带了一个消防喷头，就是消防喷雾剂啊，直接就是抬起这个喷杆，冲着发动机这个喷这个消防剂啊，灭火剂。
0: 202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已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成为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条赛道。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全球。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进口，成为进出口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清洁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100个国家和地区。
2: 有分析统计过，在日本或者是美国开发一款新的机器人，采购高精度部件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是数月，而在中国的产业聚集区，一条街就能找齐所有的供应商，研发迭代的速度能做到海外的3到5倍。当美国还在争论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能不能降到10万美元以下，而中国的部分产品线已经能够降价到几万到十几万元人民币。同款机器人，中国的价格只有1/7到1/3。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展，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种类之密集，应用之广泛，价格之实惠，背后是中国全要素产业链的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a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1: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0: 乌方称已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
1: 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要赏你头条，一下关注到的就是美伊局势的动态了。因为伊朗和阿曼25号已经发布了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是伊朗的副外长重申，这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开放。
0: 另外，根据俄美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清除或引爆，也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布雷。同一个时间点，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恢复此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件。
0: 另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4号称，如果有必要，不排除再次军事打击伊朗。但是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并警告称，美方已经通知伊朗，任何试图重新布设水雷的船舰或船只都将遭到立即且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太空军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在持续监控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最后强调，美国目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实行零容忍政策。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特朗普近期多次强调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的进展，包括上周在内 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海军清除了这一重要战略航道内的水雷，并强调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希望恢复执行德黑兰与华盛顿今年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美国重新遵守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落实相关条款，其中包括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内容。据悉，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相关条件。作为美伊之间的中间方，巴基斯坦预计将进一步把伊朗的立场和要求传递给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现在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之后，伊朗政府25号也密集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的国家跟经济实体选边站队，也认为有关的措施不仅是针对伊朗，也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跟民族自决原则。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政府公布了7大的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相关就业。
4: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面对外部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通胀、财政和民生挑战，伊朗政府也开始强调内部经济调整。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5: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4: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6: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را افزایش میدم اینا را الا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انجام میدم اقدامات نظامی اقدامات اقتصادی اقدامات سیاسی اقدامات رسانه‌ای را به حدی که توانستند علیه جبهه مقاومت 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به کار بردن و چون موفق نشدن و ناکام موندن امروز دوباره دارن برمیگردن به همون روش‌های شکست خورده خودش
4: 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据报道，阿曼外相巴德尔同一天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取得进展，双方有望很快宣布设立临时航道，恢复安全航运。凤凰卫视李维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宣布制裁消息之后，伊朗市场有什么反应？而后续的反击行动，伊方又有哪些准备呢？我们来看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7: 确实呢，这次的美国的来势汹汹啊，所以对伊朗国内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伊朗的自由市场的外汇呢，美元的价格呢就一度的上涨，那么已经超过了203万里亚尔，对一美元。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表明了就是伊朗国内民众的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钱包呢在大幅的缩水。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黄金和金币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制裁啊，伊朗的市场已经有了这种耐受力，所以呢现在呢是看到了震动，但不至于出现大 失控的恐慌，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物品呢都是正常的供应，社会也没有出现失去的状况，大家都是正常的上班。那么不过呢，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宣布，经济财政部长说呢，就是面对了美国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经济措施呢，伊朗呢也出台了7个方向的这个经济方案。那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保证民生，保证药品供应，然后解决这个失业。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保障，就是控制现在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等7个方向。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保证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呢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海上封锁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继续的长期执行下去，恐怕对伊朗的经济呢是有很大的危害。
1: 而现在美国进一步的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战，随着经济的封锁持续，近期德黑兰部分的加油站出现了大排长龙甚至是关停的现象，汽油的供应和价格也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0: 而对于已经承受高通胀和物价上涨压力的普通家庭来说，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汽油涨价，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交通、食品以及其他的生活成本。
8: 在伊朗，汽油涨价不是一个小问题。伊朗的汽油比水还要便宜，但是现在在战争情况下，伊朗政府几次提出想要涨价，但是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现在，汽油涨价更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4: 近期，德黑兰部分加油站出现排队现象，市场对汽油供应和涨价的担忧升温。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5日回应称，目前没有提高汽油价格的决定，1500和3000土曼的补贴价格维持不变。不过，议会副主席尼克扎德表示，部分汽油配额将有所下调，并呼吁不要传播未经确认的汽油涨价消息，以免扰乱民众情绪。但有多名司机表示，一些加油站暂时关闭，而使用加油站公用油卡加油时，每次能够加注的汽油数量也受到了限制。
9: به خاطر همین صفام شلوغه البته ما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40 تا رو میزنیم چون تاکسی ولی خب با کارت جایگاه بخوای بزنی فکر کنم 15 تا بیشتر نمیدن。
4: 随着经济压力增加，受访民众最担心的是汽油一旦涨价，运输成本上升将进一步带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
10: بنزین گرون میشه همه چیز گرون میشه دیگه همه چیز مملکت بسته به بنزینتاکسی نمیتونی سوار بشی، نمچی نمیتونی، همه کرایه ها گرون میشه. بعد مردم هم بونه دستشون میشه، همه چیز گرون میکنه.
4: 目前伊朗物价持续上涨，普通家庭购买力不断下降。受访者表示，在生活成本已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汽油涨价将带来新一轮的压力。汽油之外，汇率和物价上涨也在持续挤压普通家庭。受访民众表示，收入仍以里亚尔计算，但越来越多的商品的价格实际上随着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在波动。
9: 我5个女儿，我3个孩子，我娘们，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ریال در میاریم خرجش میشه با دلار و یورو شما هر چی میخوای بخری میری یورو میزنی اینترنت ببینی دلار چقدر شد ببینی یورو چقدر شد。
4: 伊朗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低价汽油长期被不少伊朗民众视为重要的社会福利。在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的背景下，汽油供应能否保持稳定，价格是否调整，也成为观察经济压力如何向民生传导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视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缓冲区的以军部队，也强调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8: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9: 王毅也强调，双方要将边界的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8: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会25号在北京举行。
1: 本届对话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
6: 当前双方有关部门正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在经贸、外交、军事、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以正面预期为两国各自发展注入稳定性。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展现战略眼光，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 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美加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也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加征15%-50%的报复性关税，而涉及商品的

0: 规模大约有200亿美元，并且将会从9月8号起就会生效。
1: 加拿大就强调，这一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的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3: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
2: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3: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对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数3个月之际，美加贸易的争端升温，对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选情会造成哪些冲击？
1: 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早上好，程子祥义，一起来看今天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正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美国湖。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5: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400%甚至更高的关税，导致美国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甚至倒闭。特朗普还指出，整整10年，加拿大一直拒绝为湾流公务机进行认证，目的就是想要把100%的市场留给湾流在加拿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还形容加拿大是所有国家中最难打交道、最不讲理的一个。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各种待遇，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今后也不会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随后，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图片，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了美国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

0: 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每家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首先是一则来自 CNN 的报道， CNN 最新事实核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美加贸易争端中对加拿大做出的多项指控存在夸大或缺少关键背景。特朗普多次表示加拿大长期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并称美国并不需要加拿大，但实际上美加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特朗普还经常以加拿大对部分美国乳制品征收超过200%的关税为例，但这一高税率主要适用于超过免税配额的产品，并非所有美国乳制品。与此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来自能源进口。 CNN 指出，特朗普在描述美加贸易关系时反复引用极端关税数字，并忽略关键贸易背景，使外界对两国实际经济贸易关系产生误导。再来关注美国国内的一则消息。NBC 新闻报道，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词曲创作者兼演员多莉·帕顿于8月25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安详离世，终年80岁。消息传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悼念，称帕顿的离世是数百万人真正的损失，并赞扬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一。特朗普同时宣布，为了向这位传奇巨星致敬，自25日晚间6时起，全美降半旗一周。虽然根据美国的国旗法的常规标准，降半旗一周的规格通常仅适用于大法官或内阁部长等政要，但相关法官赋予美国总统最终的自由裁量权。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总统打破惯例，下令为非政要的传奇人物降半旗致敬的情况。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谢谢王琦带来的介绍。再来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25号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航班追踪数据就显示，搭载拉特克里夫的飞机同一天已经离开莫斯科。
1: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福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参与促成美俄大规模换囚行动。《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里夫本人也参与相关谈判。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

0: 斯克州的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摧毁了工厂内部分用于储存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的车间。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工厂内燃起大火，并发生二次爆炸。同时，州内的欧洲最大的锰合金厂尼克波尔铁合金厂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厂内最后一台柴油机车被摧毁。此外，黑海沿岸城镇阿菲普斯基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家炼油厂起火。袭击还造成至少10栋民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附近一处火车站区域，并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围绕国家安全、西方阵营的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阐明立场，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同时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路线与密集无人机威胁之下，俄方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2: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3: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2: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3: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美国政府再次延长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古巴外交部长25号表示强烈谴责。有古巴民众表示，国家经济形势严峻，人们处境艰难。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日发文称，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当天早前公布了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封锁制裁，古巴多次经历全国大停电，并面临燃油短缺等问题，主要外汇来源之一的旅游业也遭遇严重冲击。有当地居民表示，古巴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民众艰难维持生计。
5: energético que han hecho ahora, esto es el colmo para no vivir.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了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的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2: 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0: 乌方称已经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
2: 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登陆，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接下来我们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驻香港部队24号起是一连两天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驻港部队就表示，这次的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成，已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他们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言办公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 和市民对他们在港期间的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发言人也说，轮换进港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的训练，更认真学习，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0: 近期，在香港发布的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获国务院港澳办网站一连3天转载，并且被多家港媒跟进报道，引发了热议，反映各界对于如何统筹安全和发展核心议题的关注。
3: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周4起一连3日转载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强调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响应，题为"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提出3点看法。 第一，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任务，必须持续推进。第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是并存而非对立。 社会上有部分人将发展与安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知，更是不切实际。香港经历过黑豹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历史教训，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第三，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 安全风险往往隐藏于平静表象之下，既可能长期潜伏，也有可能突如其来，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文章在香港社会各界也引发热烈反响。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指出，安全与发展乃一体两面。 他说，承蒙国家大力支持，香港持续稳定及安全，香港应乘搭国家发展的顺风车，竭力提升金融、航运及贸易的国际地位，加快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推进经济转型，为国家做更大贡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表示，香港虽然正处于由治及兴的阶段，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严峻，美西方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会停止。 香港内部仍有潜伏的反中乱港势力蠢蠢欲动，以及新型国家安全威胁不断涌现。香港人对于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由中央和粤港澳媒体组成的联合采访团，从24号起是一连的5天走访广州、东莞、横琴等地，了解15、17个行业的创新升级，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最新成果。 根据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要运用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州拥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积极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 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年半到2年时间缩短至1到3个月。
0: AI 最能跑出来的第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就是小分子药。AI 因为它是复方，是有一定难度啊。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啊。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1: 全球首个交通行业 AI 大模型搭配交通行业首个国产操作系统，全球47个城市的地铁已投入使用。这家科技企业今年还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对接全球投资和人才。
2: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那么内地呢，对于香港来说呢，其实是一个一呢强化它本身的这个桥梁作用。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香港，而是希望能够把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这种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啊，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这个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1: 联合采访团规模近50人，成员来自28家中央、港澳以及广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通过5天的实地走访，关注广东各地如何与港澳实现科研与产业互补，围绕国家15-5规划方向找寻新的发展机遇。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25号举行第4天比赛，跑步、跳高项目当中具有纪录刷新，而拔河、街舞等新进比赛项目也引人注目。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5号进入第4天，当天共安排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有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有2项。在100米大型组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在100米复赛中跑出了8:86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9:58。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比赛决赛中，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包揽前4，冠军天卓队最终成绩为3:04。再次刷新此前2:8843的记录。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设拔河项目，作为重竞技项目之一，拔河考验机器人团队的力量、协同稳定性与抓握能力，是钢铁大力士之间的对决。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机器人行者泰山，经过多轮比拼，夺得拔河项目冠军。本届另一个新进街舞项目也相当引人注目。比赛由9名裁判现场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全身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等高难度的标志性街舞动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待会来看到是美股周二全面收涨，英伟达也结束了7连跌。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二全面收涨，国际油价及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
1: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扬 ，AI 硬件股是从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抛售当中反弹，而英伟达上升了2.19%，终结之前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的颓势。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3577点，升了160点，升幅0.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6%。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77点，升24点，升幅0.32%。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之后的90.2，是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就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消费者对于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然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也有所增加。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是在首相府蒙克洛亚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以及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是有5000到8000名的移民滞留在休达，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的移民。而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的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并且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以及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以便应对移民的危机，要确保越境的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1: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1美元。